0: 铁管补贴500，然后那个还有恁电本补贴，然后也能补贴个几百块钱
1: 的。对对，这个是至高补高补贴500，就是根据你选的机子，应该是3500以上的机型都可以补贴到500块钱。
0: 因为3500以上的是吧？
1: 对对。
0: 管好，那我知道了。
1: 啊，你有时间都可以到营业厅。
0: 拿个电子管吗？
1: 对，我们就近的联通营业厅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的。
0: 哦，行，好，行。
1: 不客气。
2: 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3: 我现在这手机套餐不够用了，我从那 APP 上边看到咱联通有个模仿套餐。
2: 嗯。
3: 模仿套餐是什么套餐？流量多少？
2: 好，有请毕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4: 好的，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联通业务的一个关注。我们的联通模仿产品呢，是我们联通公司新推出的这个智能通信的自助餐。大家从名字上都可以看到，这个自助餐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让我们用户真正的能够明白办，放心用那个拖拉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套餐里面的流量、语音都可以按照用户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自由的消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每个月呢也有视频彩铃，包括我们的联通云盘、安全管家，包括视频会员等等各种的业务呢，可以供用户自主选择。那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大家都吃过这个自助餐，自助餐的话呢是想吃什么拿什么。那么我们联通魔方呢，就是用户想用什么，自己呢可以订购什么。就比如说您的这个流量呢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就是只使用这个流量，然后来满足您的这个需求。而且呢，我们的流量呢也是按阶梯进行计价的，你是越用越便宜的，让通过我们用户的这个自由的拖拉拽呢，来实现我们用户真正的明白办，放心用。
3: 这个会比我之前那个要求把套餐价格要高吗？
4: 这个的话呢，刚刚我讲了，这个是智能通信自助的套餐，需要根据您的实际的一个使用情况呢，来进行的一个消费。就是说，流量呢是按阶梯进行计价的。如果要是说您的流量用的少，然后那么呢，就会是一个价格。那后面呢是阶梯计价，越用越便宜，也就是说您用的越多呢，也是越便宜的。那这个还是要根据你每个月的一个实际使用情况来进行消费的，不是固定的一个价格。
3: 那管，那有时间我转眼试。
4: 对，您可以到我们的一个联通营业厅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或者说我们的一个中国联通 APP 上也有详细的一个套餐的介绍，您都可以进行的一个观看。
3: 好嘞，好，谢谢您啊。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说用的联通的摄像头不能用了，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那位嘉宾来解释一下。好，有请秦经理。
6: 像这种就是摄像头不能用的情况呢，就是有几种。第一个的话呢，首先可能不排除这个网络的问题，就比如说网线的问题，或者呢就是摄像头本身它这个设备的这个问题，有多种因素。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建议这位网友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下线之后呢，会安排自家工程师专门的进行联系，然后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有必要的话也会上门进行检测一下。如果说是摄像头，比如说使用时间长了坏了，然后到时候也可以更换一下。
2: 拨打咱们的这个客服电话也可以是吧？
6: 对，拨打客服电话10010。
2: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市民咨询说，这个套餐有点贵，想改套餐。听说呢，改套餐不能打这个10010，因为客服是属于外包团队，改不了。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那这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秦经理。
6: 非常感谢就是这位用户反映的问题。然后我们这个就是中国联通呢，坚决呢落实行业监管要求，所有就是在售的这种套餐，然后用户就是只要符合条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进行一个自由选择。像我们这位用户所说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是也可以就留下联系方式，之后我们看一下消费情况，我们来给推荐合适的套餐。10010本身就是我们联通的客服热线，这个用户可以拨打咨询办理业务都是可以的。像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核实一下就具体的一个情况。
2: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位网友咨询说，为什么从移动卡转到联通卡成为联通的副卡还需要排队？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这个转卡谁来解释一下？
7: 这我来说吧。
2: 好，有请张总。
7: 非常感谢啊这位听众的这个来电，也感谢对这个联通业务的这个支持啊。随着这个中国联通这个服务品牌的持续的提升啊，是吸引了更多的客户啊选择携号转入联通，享受联通的服务。这个呢，我们中国联通呢也是为了确保每一位用户啊都能够享受到这个规范以及透明合规的这个服务，所以呢，用户在办理这个协助业务时呢，我们会根据你这个所申请的业务的类型，你比如说你是不是有终端合约，是不是有金融合约等等，这些这个业务的这个规则，然后呢履行必要的审核和确认的这个流程，也是为了确保啊我们每一位用户的权益得到保障，不至于协助之后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困扰。至于说的这个排队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必要的流程，就是也不是说有什么限制，其实是没有限制，因为这是携号转网是我们正常的这个一种通信的这个服务啊。至于这位用户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后啊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人员给这个用户进行核实啊，如果审核通过之后，在确保我们这个用户权益是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这个给这个用户办理相应的这个服务啊。
2: 好的。好，继续关注刚刚那位网友反映关于摄像头的问题，他又补充了一句说找联通的维修人员，但是没有去，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6: 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会核查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像这个如果说之前通过我们客服热线或者是电话联系我们报修了，然后一般正常我们都会就是安排自家工程师及时的和用户联系，并且约定时间上门。具体这位用户所说的这种没有去的这种情况，也非常抱歉给您使用带来不便了，下线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核实处理，尽快的就是给您一个答复。
2: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目前呢我们的5532370也是处于空闲的状态，您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相关嘉宾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您的诉求，然后为您解决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8: 喂，你好。
2: 你好，李女士。
8: 我看那个朋友圈里面联通公司发的有客户日活动，这个都是啥内容，咋参与呢？
2: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9: 这个联通客户日呢，是我们每个月19号的一个活动，是我们中国联通呢为了回馈用户而设立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主题活动日。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公司也会整合所有的一些优惠资源，包括这个通信内外的一些权益，包括优惠产品，都会通过这个线上或者这个线下结合的这种多样化的一种活动形式呢，来就是让我们的用户享受到这个优惠。那么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客户日呢，在每月的19号到25号会持续7天，用户呢可以通过我们中国联通的客服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或者呢是微博公众号参与我们这个联通客户日的一个活动，享受每个月不同的权益领取，包括优惠服务。那么中国联通呢也会以这个联通客户日这个活动呢，不断就是创新我们的这个服务模式，提高我们的这个服务品质，切实让我们广大的这个用户呢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那么具体的话呢，到时候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8: 哦，好嘞好嘞，谢谢。
9: 不客气。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四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好，再次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网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位网友反映说，联通装全屋，说800元返800块钱的话费，但是呢每个月返了20块钱的流量，然后呢一个月又额外扣了20元的全屋宽带，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这种情况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有请于经理。
4: 好的，这位用户，非常感谢呢您使用我们联通公司的业务。刚刚讲的这个全屋光宽带呢，我们确实呢这个全屋光宽带这个业务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费用，然后每个月呢只需要在套餐上叠加比如说刚刚您讲的20块钱。那至于您说的这个返800块钱的这个费用，然后每个月又扣这个话费的话呢，您可以将我们的这个您的电话号码然后留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回头线下呢安排工作人员给您进行详细的核实，然后给您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复。
2: 好，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拨打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然后帮您转办。

0: 好，继续有一位听众咨询这样一个问题，说自己呢是联通的老用户，是一名残疾人，想问一下能不能免费申请流量听广播。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秦经理。
1: 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支持。然后中国联通始终积极进行央企社会责任，为了关怀我们的就是特殊群体，然后目前就针对我们残疾人的话呢，一直推出的都有一项专属的一个优惠，针对符合条件的这个用户，然后可以赠送500兆的流量，或者是100分钟，然后乘以36个月，就是2选1，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如果说需要办理的话呢，可以带着身份证还有残疾证的相关证明到营业厅。如果说针对残疾人的话呢，就不方便到营业厅，我们线下也会联系提供这些拍照的一些资料，我们也可以协助进行办理。
0: 嗯，刚刚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如果说装联通宽带的话，是单装宽带还是连着手机套餐一起装更划算？
1: 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手机号码里面就是包含的都有宽带，然后建议呢，如果说有这个宽带的需求，然后可以呢就是而且使用的是有联通号码，然后可以在手机号码上直接加装宽带就可以了。
0: 嗯，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呢？
2: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说我这个残疾人，就是说我想流量有点少，想再申请一点款，申请来的。
0: 好，继续有请秦经理介绍一下。
1: 你好，感谢您使用联通的业务。然后针对您说的这种情况，就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说在您使用号码的基础上，然后可以给您叠加500兆的流量，或者是100分钟的通话，然后2选1。然后这个如果说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符合条件的话，然后可以到
2: 我已经参加过了，
1: 叠加
2: 过
1: 了是吧？
2: 通过500兆了，我现在有点少。
1: 如果说已经叠加过了而且仍然不够用的情况下，然后下线之后呢，我们会查询一下您使用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到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更加合适您
2: 的。
1: 这种套餐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就是属于里面就是语音流量都比较少的一种套餐，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查一下您的使用的一个情况，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套餐，到时候来协助您，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协助您来进行变更一下，应该可以吗？
2: 我不想变更套餐，我想要的流量。

0: 请光补，螃蟹啥都不要是吧？就像今天少了我这一次。
1: 行，这个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然后下线之后我们会查询一下有没有合适您的这种就是不变套餐，而且有这个流量多一点的这个业务，到时候我们会专人给您联系，您看好吗？
0: 好好好好，非常感谢。
1: 不用客气。
2: 好，继续来关注刚刚反映摄像头的那位网友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来，我们的电话呢目前是正在畅通当中，如果说大家同时打的话可能会有冲突，那现在5532370和5532371这两路电话呢是空闲的状态，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反映的话，您就拨打这两路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那什么问题了？
3: 哦，就是我想问点事，就我之前办的那个款待，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个网很好，然后后边他现在用的话，他网上就是有点卡，我想知道这个咋解决你？
2: 好，我们有请副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4: 您好，感谢您用我们的这个联通的宽带产品。目前呢，如果说您的宽带卡顿啊，可能是有多种原因造成的啊。您比如说刚刚您说了这个之前安装的时候没有问题，可能用的时间久了，比如说这个网络线路老化呀，包括您原来办理的这个套餐的这个产品里面给您配备的这个路由器不匹配啊，包括这个宽带速率低，都有一定的影响，包括您的这个房间大，可能就这个无线网的这个覆盖呀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网络不顺畅。那么这个呢，如果您是多年前办理的，可能也涉及到比如说您的这个目前的宽带速率啊，是不是不是很高，到时候我们线下呢都会给您查询一下，您可以把您的联系电话留给导播。那么我们目前呢也是全市呢也在长期的开展这种常态化的免费测速的一个活动，那么如果出现了您刚刚反映的这种情况，到时候您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也会安排我们的网络工程师呢上门去进行检测，然后针对检测的这个情况呢，再出具相关的这样一个网络改善的一个方案，提升您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感知。
3: 哦，就是到时候管这个免费上门来给我测一下，这是吧？
4: 对，是的，您把联系电话到时候留给我们，就是这个导播，到时候我们线下会给您联系。
3: 哎，好好，行，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咨询，说自己呢想注销宽带，但是设备丢失了，是不是需要赔偿设备的费用才能注销宽带？我们继续咨询一下钱经理。
5: 您好，然后感谢您反映的这个问题。然后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取消这个宽带，然后我们就是会核实一下，就是您当时入网的一个情况。因为入网的时候，入网受理单基本上都会写清楚，就是如果说销户设备的一个情况。然后像您反映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需要下线之后查一下当时办理的一个情况之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2: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3: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探望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一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医疗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

0: 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塞，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周潇主持并讲话。
4: 周潇到侨城经开区召开重点改革事项推进会，张建颖参加会议。
3: 侨城区2026年第三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工作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4: 8月26号上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4年考察安徽和2014年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区委书记周潇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静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参加会议。会议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会前中心组成员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等有关内容。会上深入开展交流研讨，张建颖、梁海天、陈颖做重点发言，其他区领导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全省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为侨城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坚定信念把准政治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奋斗目标，聚焦建设六个侨城发展定位，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侨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以创新思维做强主导产业，聚力提升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价值链，做强新材料产业创新链，擦亮绿色食品产业品牌链，着力构建链条完整、支撑有力、集群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系统观念抓实项目服务，用好陪跑共创调度系统，健全区四大班子、侨城经开区双层联动包保机制，一企一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爬坡过坎儿。要以深厚情怀增进民生福祉，推身做实党建引领、接速急办，深化村居民意识协商和一村一大总机制，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严的基调净化政治生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侨城区领导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徐志远、陈颖等参加会议。
3: 8月26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带队到侨城经开区主持召开重点改革事项推进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参加会议。会上，侨城经开区负责同志汇报了一区六园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关情况及低效闲置用地处置、社会事务剥离、管委会加公司、干部人事制度等重点改革事项方案。与会区直单位负责同志就改革事项进行交流发言，并结合各自职责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作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侨城经开区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也需要以改革赋能，要坚持以管理制度改革、发展模式创新为主线，坚守发展实体经济功能定位，努力把经开区打造成为改革的引领区、创新的示范区、发展的动力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侨城篇章提供强劲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强一区六园前瞻性谋划，进一步摸清空间底数，画好五权图谱，算清经济总账，找准实施路径，为未来经开区发展预留空间，争取主动。要建立低效闲置用地处置工作机制，以母均效益改革为抓手，进一步解决低效闲置怎么定、盘活利用怎么盘、倒逼压力怎么给、府院联动怎么动四类问题， 推动经开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要有序推进经开区社会事务剥离，进一步探索属地单位承接社群众事务、社区管理中心承接社企事务路径，让经开区集中力量抓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卫企服务等主责主业。要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充分发挥政企分开、管院分离的制度优势，进一步构建权责清晰、政企协同、市场化运作、专业化运营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常态化开展经开区与区直部门干部双向挂职，进一步打通经开区向上对接、向下落地的工作路径，促进经开区发展提质增效。桥城区领导李亚、崔文佳、梁海天、徐志远、潘成尧、王洪波、郭全德，桥城经开区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4: 8月26号上午，桥城区2026年第三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前期资格审核、公示把关，本次共有228户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成功获得公租房配租资格。在汤林街道风华社区选房现场，申请人按照排号顺序依次完成证件核验、现场选房、签订承诺书、租赁合同签署等流程手续，整个选房流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不少新就业青年、外来务工人员通过配租告别高价租房、辗转搬家的困境，实现稳定安居。公租房承租人于初强：
5: 之前在外租房，租房压力大，通勤也不方便，这次申请到公租房，不仅租金实惠，小区配套也齐全，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4: 据了解，本次集中选房时间为8月26号至8月27号，本次共计推出配租房源300套，配租房源主要分布在菊花家苑小区、韶花小区、锦桥名苑小区、杏坛小区、幸福小区、和谐家苑小区。桥城区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璐：
6: 本次公租房共分配228户公租房申请家庭，可选取房源为300套，申请人按照网上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行选房。本次房源分布在西湖雅苑小区、锦桥名苑小区、韶花小区和菊花家苑小区。
4: 桥城区住建局提醒，2026年9月10号之前未完成选房办理入住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配租资格，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王璐：
6: 8月26日至27日，在桥城区汤林街道风华社区进行集中配租。27日之后，申请人可至桥城区政务服务大厅16号、17号窗口进行选房。
3: 为喜迎耀博会，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华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耀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喜楼、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8: 这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9: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0: 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万里松。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我要一个。
4: 兄弟们摇啊，
5: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24年12月2日，这是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共

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指导原则，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为指引，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科学布局和动态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结合，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合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完善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协调推进机制，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机制，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完善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完善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完善廉洁丝绸之路合作机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渗透应用率约90%。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实实行挂牌督办。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原定于8月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统计局消息，今年7月份，安徽工业生产动能持续释放，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增势强劲，带动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8月26号，我省111家省级部门集中对外开放2025年度部门决算，至此我省已连续15年实现省级部门决算依法公开。8月27号，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2026年度安徽省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公开遴选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128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公告。今年我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网上报名时间，免试生9月1号到9月3号每天8点到22点，统考生9月4号到9月8号每天8点到22点。考生在报名前应仔细甄别网址的真伪，并且由本人按照网上报名步骤进行操作，不得由其他人或机构代为进行网上报名。8月26号，由安徽省食药安办、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安徽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安庆举办，标志着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今年下半年，我省将在黄山市落地四项国际体育赛事，分别是2026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三项、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2026黄山马拉松暨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前七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3637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惠及农户125.2万户，户均受益1888元。今年暑期，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联合各县区慈善协会，扎实开展高考困难学子专项救助行动，发放77.18万元的助学物资，惠及259名学子。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六找一接服务企业用工，线上线下齐发力，精准对接企业和求职者需求，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和群众就业难问题。截至目前，各县区人社部门总共为290多家企业解决用工近9000人。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四届全国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脊柱按摩师赛将于9月在亳州擂响战鼓，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技能高手将齐聚亳州同台竞技。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亳州机场巴士新增丹华山庄站停靠点，家住卫武广场、曹操公园周边的小伙伴在家门口就可以搭乘机场巴士前往亳州机场，不用再辗转换乘，出行更加省心，更加省时。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说，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经发现359名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达910人。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以及162名当地居民。当地时间27号，有美方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美国西奥多·罗福斯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份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海麦德沙拉通过电话，双方表示愿意深化政治对话，加强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普京重申俄方支持叙利亚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为叙利亚的重建和长期发展创造条件。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议开幕式27号在大连举行，这也标志着 IPEC 会议筹备进程进入到冲刺阶段。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案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C P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我才慢慢发现，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我们该如何去学习语文，才能领略出文字背后所蕴含的不同味道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四集《字词背后的味道》。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古诗词，我们常常有一种似懂非懂、冷僻生疏的感觉。这是因为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在他所处的时代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结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普通人已经难以设身处地地感知作者的情感，于是我们往往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会浮于表面、浅尝辄止，也就更加读不出作品应有的深意。然而这却是学习语文的魅力所在，一个掌握了阅读金钥匙的人，才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与作品的情怀。一部流传千古的佳作，它有时像是滋味芳醇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有时又像是神秘美丽的花园，让人浮想联翩。不同的解读便有着不同的味道。那么打开语文魅力之门的金钥匙到底在哪里呢？如何学习语文才能知其味道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四集《字词背后的味道》。
8: 苏轼写过一首诗，题目叫《题西林壁》。陆游也写过一首诗，题目叫《游山西村》。那么这两首诗呢，其实从题材的角度来看，应该都属于记游诗。当然这两首诗您可以分开来读，分开来理解，可能也能够读出一些味道来。但是当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读，可能您就能够读出单独读这两首诗不一样的味道。我们先来看一看苏轼的这首《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知道这首诗是苏轼在游庐山的时候写的，他到了庐山，他写了庐山。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下简单的还原，假如苏轼到了庐山，他可能会写些什么呢？我就在想，一般的人到了庐山，可能更多的感兴趣的应该会是庐山的景色和景观。那么苏轼去了庐山，我想第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会写一写庐山的水。

庐山的水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庐山瀑布。比如当年李白到庐山游玩，他就写了一首千古佳作《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写得真好。第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写的是瀑布的大背景，有点神秘，有点朦胧。第二句遥看瀑布挂前川，把动态的瀑布化作静态的描写，你看一个挂字，神来之笔。第三句飞流直下三千尺，那就是动态的描绘，一泻千里，气势磅礴。而最后一句当然是最妙的，诗言所在，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李白到了庐山写的庐山的水。那我就在想，苏轼到了庐山也应该见过庐山的水，也可能会写一写庐山的水，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他可能会写一写庐山的风。庐山有很多著名的山峰，我们还说李白，李白当年到庐山之后啊，不光写水，还写了庐山的风。比如他写过登庐山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霄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吴江此地朝云松。他去五老峰了，还没爬上呢，抬头仰望，望五老峰，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青天霄出金芙蓉，那么壮丽，那么瑰丽。然后他登上了庐山的五老峰，他看见的是九江秀色可揽结啊，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九江的秀色尽收眼底。也难怪李白到了五老峰之后啊，情不自禁的感慨，哎呀，我不去了，我就住在这儿了。所以他自己说，吴江此地朝云松啊，我要以云松为家，住在这儿了。这是李白。所以我就在想啊，苏轼到了庐山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写一写庐山的风呢？这是第二种可能。那么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当然也是有的。因为去过庐山的人都知道，庐山还有一道著名的景观，那就是庐山云雾。说不定苏轼可能会写一写庐山的云。但是我们现在看苏轼写的这首诗，题西陵壁，您以为他写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他在写山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不是写山吗？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不是写山吗？其实苏轼这首诗写的不是山，写的不是景，因为您一看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您就会豁然开朗，您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他写的不是山，他写的不是景，他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心，写的是悟，写的是自己心灵的觉悟。这个心灵的觉悟指向的是某种人生的哲学，是某种生命的境界。因此从诗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其实诗的一二两句写的也不是山，写的是什么？就是苏轼悟道的那个理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这种写法是有讲究的，这种写法叫什么？在中国传统诗学当中，这种写法叫以静显理。什么叫以静显理呢？就您想说的那个理，他不会直接的说出来，那么他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呢？他通过一种很具体、很形象、很典型的

0: 诗的意境，诗的意象，来把这种理直观地呈现出来，这叫以境显理。其实诗的一二两句就是这种以境显理的写法，而到了后面两句，干脆他就直接把自己想要说的理点了出来。他的点法是自问自答，比如他问不识庐山真面目，前面可以加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后面自己答了，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这是一问一答，自问自答，自问自悟。我们常说啊，写诗要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那么苏轼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见人所共见。啥叫见人所共见？就庐山谁都见到，谁都见过，但是一般的人却做不到发人所未发，而苏轼发了。
1: 人生境遇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人生理念。王维半官半隐于终南山下，恬静而淡泊，所以才写下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安石驻足瓜州，思念家人，恰逢春风拂面，所以吟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廉洁正直的于谦满怀激昂与理想，目睹着千锤万凿的石灰石，挥笔写下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可以说我们吟诵出诗词的一刹那，也是与诗人情怀最为接近的刹那。在这一瞬间，我们往往能体会到诗人与作品之间那种电光火石般的因缘。那么苏轼在游历庐山时为何留下了一首《题西林壁》？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又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假想，假如苏轼十年前来游庐山，他会不会写出像《题西林壁》这样的诗呢？我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我们还可以再联想，假如又过了十年，苏轼重游庐山，他还有没有可能写出像《题西林壁》这样的诗来呢？我看这个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什么原因？因为要写成一首诗，其实需要各种条件的同时具备，所有的条件都在，而且都必须在这个当下，在这个时刻，那么这首诗才有可能应运而生。这叫什么？这叫因缘具足，诗能诞生。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苏轼写《题西林壁》这首诗到底具备了哪些因缘呢？我们说第一个缘，毫无疑问当然是庐山，因为他到的是庐山，他看的是庐山，他面对的那个境是庐山。因为有这个境，对境起心啊，他才会动了那个心念，才会有那样一种心灵的觉悟。如果他到的不是山，他到的是水，比如说他到的是杭州西湖，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来呢？没有可能。所以这是第一个缘，但是是不是光有这个缘就可以了呢？显然不够，得有第二个缘，就是那段特殊的经历。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他首先是贬官黄州，又有黄州被贬迁到汝州，那么因为又被贬到了汝州，他是途经九江，顺道啊去游了一下庐山。据说他在庐山大概待了十多天，为庐山写了十多首诗，而《题西林壁》是他为庐山写下的一首诗。那为什么说这段时间

边是他生命的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呢？因为元丰二年，那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因为那一年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啥叫乌台诗案？就那个时候啊，有人告苏轼，说他写了很多诗文污蔑朝廷，结果被御史台拿下，关在御史台的监狱。当时苏轼的自我判断是估计麻烦了，可能性命不一定保得住，所以他在狱中为自己甚至准备了清金丹，就是万一有一个不行先自我了断。后来被放了，贬官黄州。贬官黄州还附加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不得签署公文，第二个条件不得擅自离开黄州，那就是说人身自由也没有啊。所以你想，本来他是做湖州市长啊，他是湖州的知府啊，现在贬官黄州，一没有权利，二没有自由。你想想，经历过这样一段大起大落人生经历的苏轼，差一点丢了性命的苏轼，在生死之际总算峰回路转回过头来的苏轼，那么当他面对庐山，面对这样的景致和境况的时候，他会不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新的感悟，有一些新的感触呢？所以他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的背后，有没有对自己这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的反思，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困惑和迷茫呢？当然，这个得您自己去体会。这是第二个缘，那一段特殊的经历。那么请问，是不是有了庐山这个缘，有了特殊体验和经历这个缘，这首诗就一定能够写出来呢？还不够。我们来看看，这第三个缘呢，当然是那段特殊的政治。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段时期被称为王安石变法。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很遗憾，往往好心人办坏事。新法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弊端，而且有些弊端还相当严重。那苏轼怎么看呢？苏轼也有意见啊，苏轼觉得这个新法有问题啊，所以他也想说一说，也想提一提意见呢。苏轼是一个有良知、有担当、有责任的士大夫，所以他看到新法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稷民生，不利于老百姓的生活，他当然要说啊。他想告诉当政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言下之意就是，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我觉得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那有人会说，您这样解读诗是不是太现实了一点，太功利了一点？我不这样看，因为像苏轼这样的诗，像苏轼这样士大夫的性格，您只有结合他当时所处的特殊的环境和背景，您才能够更好的理解这首诗的内涵和奥妙所在。所以这就是苏轼。这是第三个缘。那是不是这三个缘都具备了，这首诗就能够诞生呢？我说还是不一定，还得有第四个缘。第四个缘，那就是当时他在什么地方？他在西林寺啊。庐山有两座著名的寺庙，一座叫东林寺，一座就是苏轼题诗的那一座寺庙西林寺。两座寺庙都是千年古刹，而我们知道苏轼通儒释道三家，他有非常深厚的儒学的修养，他有很深的禅定的功夫。苏轼的佛学境界其实是蛮高的。不信，我们来看一看他写过的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

0: 叫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诗的题目叫观潮，您以为他在观潮吗？这哪是观潮啊，这是观心。他观的是自己的心，而且这个心的境界很高了。我们知道修行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叫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重境界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到了第三重境界叫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那么苏轼的这首诗所体现的禅学的境界，其实已经到了禅宗的第三层境界。你看他前面说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那就是见雨不是雨，见潮不是潮。但是到了后两句，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不见雨只是雨，见潮只是潮吗？这是很高的境界。正因为苏轼有很深的功夫，有很高的佛学的修养，所以当他到了这么一个特殊的场合，感受到了这么一种特殊的氛围，您想想，他要在西林寺的墙壁上面题写一首诗，他会写像李白那样的诗吗？简单的说，应景吗？不合适啊，不应景啊。所以苏轼想到了，既然是在寺庙，是在禅宗的寺庙里边题，我得把这一层意思给融入进去啊。这就是苏轼写《题西林壁》这首诗的四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1: 学习语文不仅是学习我们的母语，更是不断充实着每个人的内心。汉语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承，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在这样的语言和文字中，我们不仅能看清自己的文化基因，更能够寻找到那种独树一帜的华夏美学。那么我们该如何从文字入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去感受文化意象的精髓？我们又该如何透过表象去体会文字背后的精神世界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五集《文化意象的魅力》。通过王松洲老师的解读，我们可以知道庐山的景色、特殊的经历、时代的背景、佛教的场所，这四个条件是促使苏轼写出了《题西林壁》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四个因素都是相对外在的、客观的。那么苏轼写出《题西林壁》这首佳作最关键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0: 苏轼要写出这首诗来，其实还有一个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条件，因为的因，因果的因，是他内在的。那么这个因是什么呢？这个因就是苏轼这个人，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境界，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哲学，就是这个人的人生品味，是这个人是创作出这样一首诗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那有人问，苏轼是个怎样的人？我们说个故事。传说有一次苏轼退朝回家，在闲庭散步，他摸着自己的肚子，对身边的丫头们、婢女们说：我这肚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你们猜猜看。第一个婢女说：您肚子里面装的应该都是文章吧？苏轼摇摇头。第二个婢女说：您肚子里面装着的都应该是智慧吧？苏轼还是不满意。结果他的侍妾王昭云开口说话，他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了哈哈大笑，说：知我者 朝云也。苏轼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他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不合时宜。啥叫不合时宜啊？那就是不会溜须拍马，不会见风使舵，不会阳奉阴违，不会阿谀奉承。他的精神是独立的，他的人格是独立的，他有自己做人的标准和尺度在。他的性格特征，我们如果用苏轼自己的话来说，其实苏轼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面就点出了他的性格特征。诗有这样两句话，他说：成容以似浮猿居，野性犹同纵鹤鱼。野性，这是他最大的性格特征。野性是什么？野性是不服管束的，野性是超脱，野性是超越，野性是超拔。他要超脱社会环境的束缚，他要超越自己生命成长的经历，从而获得心灵的超拔。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苏轼他的心灵是高度自由的，他要追求的是人生的自在和解脱。可以这样说，苏轼的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的精华，但是同时又超越了这三家的精华。他是苏轼自己人生的性格特质，我们可以说那是苏轼式的野性，也可以说是野性的苏轼表达。正因为苏轼的性格是这样的，通俗的说，就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当这些因缘具备的时候，他才能够写出《题西林壁》这样一首诗。他一定要写人所未见，人所未发，他不愿意人云亦云，他要实现自己思想和精神的超拔，那是一种自由心灵的呈现。所以苏轼的这首诗，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以静显理的思维方式，而整一首诗充满的是理趣。
1: 陆游，一个出身名门、踌躇满志的世家子弟，一个壮志难酬、饱受坎坷的中年官员，一个矢志不渝、渴望一统的热血男儿。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经历了太多，优越与自信，伤感与遗憾，诗意与惆怅，都流露于笔尖，跃然在纸上。所以就有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坚贞自守。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的家国情怀。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品读陆游的诗词呢？他的诗词与苏轼的诗词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味道？
0: 说到陆游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很刻板的印象，比如说一说到陆游，我们就想到他的悲愤激昂，他的忧国忧民，他的心系天下。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到过太多他写的类似的诗，比如我们读过他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明明知道死后万事皆空，真空吗？空不了啊。他惦记着什么？他惦记着天下一统啊，可是九州未同啊，死不瞑目啊。所以他告诉他的儿孙，我死了，你们祭奠的时候，如果有那么一天王师北定中原日，请一定不要忘了告诉我啊，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含笑九泉之下。这是陆游啊。再比如说，我们还读过他写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城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写得感人肺腑啊。

海悲愤，忧国忧民，但一定不是他的全部。陆游的精神生活比这个要丰富的多，要细腻的多。比如我们现在读到的他写的这一首《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色尽，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首诗大家不一定熟，但是这首诗的颔联，也就是第二联，很熟很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太熟了，太好了。我很多人写文章想事情常常会引用这两句诗，甚至有人还这样说，说陆游写《有山西村》这首诗很有可能是先得佳句续成首尾。啥意思啊？就他可能先冒出来的是这两句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哎呀这两句太好了，于是在敷衍出开头敷衍出结尾，就变成了游山西村这样一首诗。有人问，这个诗能这样写吗？不瞒您说，诗还真可以这样写。但是如果有人问，陆游这首诗真的是这样写的吗？那我也不知道，要不您去问陆游。那么陆游的《游山西村》它的奥妙和巧妙在哪里呢？其实它的奥妙全在于这首诗书写了一个游子回乡时候的那种浓浓的甚至有点狂欢的乡情。这首诗不是写哲理，写的是浓浓的狂欢的乡情。山西村在绍兴的三山乡，那是陆游的故乡。那么罢官回家不是荣归故里呀，所以当时的心情是什么？落寞、愤慨、难受、无助。那么这样的情绪靠什么来抚慰呢？乡情。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啊，好乡情。所以陆游写这首诗，其实啊，他知道乡情可能是抚慰他心灵的最好的良药。那么我们都知道乡情是古朴的，乡情是真挚的，乡情又是炽热的。那么怎么才能够把乡情写出来呢？诗不能太雅太一本正经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俗写俗，以朴写朴。所以陆游很聪明，他写这首诗啊，是像写戏剧一样来写律诗。大家知道戏剧是俗文学，你看乡亲们喜欢看什么？喜欢看社戏呀，箫鼓追随春色尽啊，喜欢看社戏呀。而律诗是雅文学，乡亲们可能不一定看得懂。所以陆游的用心之处恰恰就在于用戏剧的笔法入诗，写出古朴真挚的乡情来。有人说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来听一听。第一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一般的人解读会怎么解读呢？他会说，站在陆游的角度向读者介绍，各位啊，别怪人家农家这个腊酒很浑啊，人家可是很热情的，准备了鸡鸭鱼肉啊，够您吃的了。可以是可以，但是你有没有觉得隔了一层，缺乏一种现场感？其实站在戏剧的角度，第一句诗我们还可以这样解读，就这个话不是陆游说给读者听转述，而是谁说给谁听呢？是主人，是山西村的主人说给陆游这位客人听。那可以怎么说呢？主人对陆

0: 比如说啊，哎呀，老弟啊，您别怪我们农家腊酒浑，哎呀，浑点就浑点吧。哎呀，今年是丰收年啊，鸡鸭鱼肉有的是，够您吃的啊，您只管来吧。啊，这样一解读，您发现没有，很亲切，有现场感，所以这就变成了一种俗文化，而这个俗特别贴近乡亲，特别能够融入乡情，所以按照乡情，按照戏剧，按照现场，按照对话的思路，我们继续读下去。那就到了第二句，那么主人开口说话了，跟他打招呼了啊，老弟啊，来吧，到我家来喝酒吃肉吧。陆游怎么说呢？陆游就会这样说，老兄啊，我来一趟不容易啊，山重水复，我差一点以为没路了，哎呀，结果没有想到柳暗花明，又看到了村子，原来这就是你们的山西村啊，真没有想到来一趟这么不容易，但是既然你们这么客气，我能不来吗？哎，这就开始拉家常了，和乡亲们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陆游继续跟主人攀谈啊，谈什么呢？老哥啊，没想到你们穿的这么简朴，但是你们的村社竟然办得如此隆重啊，又是吹箫又是击鼓啊，我太高兴了，古风犹存，古风犹存啊，乡亲们听了哈哈大笑，当然高兴啊，于是大碗喝酒，于是大块吃肉，于是大小攀谈，时光过得很快，一下子夜幕降临，月出东山，这个时候双方要告别了，当然主人挽留，陆游就说了，哎呀，老哥啊，天晚了，我得回去了，这次来我很开心，以后我要是有空，我随时都有可能来啊，您可别烦我啊，有没有酒无所谓了，有没有肉无所谓了，我要的就是你们的这份乡情啊。你看这样一首诗，很通俗，现场感非常的浓烈，这是乡亲们爱读的，而这个背后所抒发出来的感情，是陆游抚慰自己心灵的最好的良药。所以当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很有意思，苏轼的题西林壁，着眼的是李去，意在阐发一种生命的哲理，而陆游的游山西村，着眼的不是李去，是情趣，意在抒发的是一种真挚的乡情。你再看苏轼的题西林壁，禅意入墨，耐人寻味，而陆游的游山西村，戏剧入笔，质朴亲切。你们再看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以为是在写庐山的景色，其实不然，处处写理，以静显理。而陆游的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以为他是在写人生之理，其实不然，他处处写情，而且是景中寓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读语文，来读这两首诗的话，是不是味道会更浓呢？是不是语文的味道和文化的味道会更加吸引你呢？好，观众朋友，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
1: 学习语文不仅是学习我们的母语，更是不断充实着每个人的内心。汉语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承，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在这样的语言和文字中，我们不仅能看清自己的文化基因，更能够寻找到那种独树一帜的华夏美学。那么我们该如何从文字入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去感受文化意象的精髓？我们又该如何透过表象去体会文字背后的精神世界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五集。 文化意象的魅力。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5: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6: 这么脏，快扔了啊！
4: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6: 哇哦，宝贝，你太棒了！
7: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常言说得好，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刚才赵匡胤还想不见韩氏兄妹呢，当韩素梅跪到九龙口下，赵匡胤的心呢一下就软了，都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了。韩素梅一磕头，赵匡胤站起来了，隔着龙书案往前探身，免礼平身，谢万岁。韩素梅站起来了，扬起粉梗，秋波传情，往上刷这么一瞟，和赵匡胤的眼神啊，叭就碰到一块儿了。就这一眼，流露出两个人千日相思，百日恩爱。赵匡胤微微点点头，凝眸观望，看着望着，还是当日的容颜。此时赵匡胤什么都忘了，忘记周围有这么多大臣了。韩龙那边啊磕头呢，参见万岁，给万岁磕头。赵匡胤呢什么也没听着。此时韩素梅心里明白呀，别家还有这么多人呢，我哥哥还在那跪着呢。万岁，我兄妹听说我主爷得了天下，日夜兼程到京城给您贺喜。姑知道了。赵匡胤如梦方醒，韩皇兄免礼平身，谢万岁。韩龙急忙站起来，心想 不叫我妹妹说话，我还得跪着呢。万岁，您离我家之后，我兄妹朝思暮想盼您回家，听说您登了大宝，我兄妹登山涉水，路途遥远，前来投主，望万岁恩典给我们一碗饭吃。您吃肉，我们弄点汤喝吧。说完磕头并拜。文武在一旁直咧嘴啊，心里琢磨，这位是干什么的呢？赵匡胤不敢叫韩龙再说下去了，怕他说出当年在勾栏院的事儿，又想留下他们兄妹，怎么对群臣讲呢？我要说韩素梅是青楼女子，群臣一定下眼看她，与我的脸面也不好看，怎么说呢？赵匡胤坐这块心里就琢磨开了，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众爱卿，孤有一事，不知怎么办为妙，望众位卿家献计。这兄妹乃山西人士，他叫韩龙，他叫韩素梅，当年寡人被充军到太原，忍水土不服，染病在床，多亏韩氏兄妹百般照料，他兄妹煎汤熬药，对孤有救命之恩呐。韩龙又讲抛妹素梅，许孤为妾，当时孤已应允，因为连年战争将此事拖延至今，哎，对不起韩氏兄妹啊，今天他们找到京城，不知此事该怎么办为好，愿听众位卿家高见。话音刚落，下边人搭茬，说话的是张光远。万岁，既然当初定的亲，就该收下。好好。赵匡胤面有喜色，回头又问军师苗光义和丞相赵普，哎呀，二位卿家，你们看呢？苗光义有心眼啊，他听见假装听不见，眯缝了眼睛，拿着扇子呼扇呼扇呼扇，不接茬。赵普急忙施礼，哎，此事请万岁定夺。这些人都听见，唯独郑子明心直性梗啊，他见韩龙摇头晃脑，面带奸诈，就不爱看。一听皇上问大家怎么办好，他冲上施礼，万岁，你和那女的定亲，哎，我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赵匡胤说，啊，为兄不好启齿啊。哎，这个什么话呢，咱哥们儿一个头磕在地上，一个床上睡觉，一个桌上吃饭，无话不谈，无话不说，有什么不好讲的？赵匡胤被问的直皱眉头啊，心想，三弟耶，你刨这个根儿干嘛呀？你给我个台阶下呗。郑子明今天还犯了轴劲了，非问不可，二哥你说呀。这个，哎呀，三弟呀，他这个我没说，怎么这个，别，二哥，你和那女的定亲，有三媒六证吗？这，赵匡胤被问的，这脸呢，由白变红，由红变紫。这个，有，谁为证？此事窦毅、窦爱卿为证。赵匡胤逼得实在没办法，想找个人帮忙，哪知道郑子明啊钻了牛犄角尖儿了，转脸就找窦毅。窦大人，我二哥和韩素梅定亲是在你们家呀，你为的媒？窦毅这脸腾就红了，心里这个骂呀，正黑子，你真缺德呀，韩素梅和你哥哥在青楼楚馆定的亲，怎么能说在我家呢？这不是骂人吗？这件事儿我最清楚，皇上现在为难呐，不说韩素梅，对不起他，往日恩爱岂能忘却，收下吧。韩素梅出身低贱，还说不出口，故此撒个谎糊弄大伙儿，偏遇上郑子明这个吃生女儿的刨根问底儿，怎么办？得了，我给皇上个台阶下吧。想到这儿，冲着郑子明深施一礼，啊，三王千岁，这件事儿是老臣的大媒，我主乃金口玉言，出口为止，当初定亲，今日就应该将韩素梅收入皇宫，再封赏韩龙为对。哦， 既然是你为媒，你作证，那我郑子明就不问了。赵匡胤的心呐，这才放下。文武官员随声附和其说，对，万岁，应该收下，我主不忘旧情，应该收下。赵匡胤龙颜大悦，就依众卿之见。说完了，赵匡胤为难了，我封韩素梅什么呢？现在三宫六院可都满了。赵匡胤的原配夫人叫贺金蝉，生下了一子二女，显德五年病故。贺金蝉死了之后，又娶了张德军节度使王饶的女儿为婿室。想当初赵匡胤在保后周的时候，周世宗曾经封王氏为琅琊郡夫人，赵匡胤登基就册立王氏为正宫，又生个儿子，就是赵德芳。偏宫也有一个姓韩的娘娘，西宫娘娘呢是赵匡胤舅舅的女儿，姓杜，叫杜丽蓉。现在都封完了，东宫、西宫、正宫，那么韩素梅她往哪儿放呢？赵匡胤沉吟片刻，低头看韩素梅。韩素梅这生的齿白唇红，阿那多姿，妖艳无比，真如桃花吐蕊。赵匡胤灵机一动，立刻有了主意，忙说：韩素梅听风，民女在，朕封你为桃花宫妃子，谢万岁。韩素梅站起来，有长公婆子将韩素梅搀到深宫后院，沐浴更衣，梳洗打扮，等候圣驾。赵匡胤封韩龙为三品正卿，当朝国舅。最后说：韩爱卿，暂住驿馆，日后再修造宅院，你可夸官三日，事后入宫，朕设宴给你贺喜。谢万岁。韩龙乐的磕头碰地，当当有声啊，心想这才叫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呢。三品官不大。

国舅的官儿可没边儿，这叫皇亲国戚，皇上大舅子是见官儿大一级。这回呀，要钱要美人，还要啥有啥，都来了。他回头看看郑子民，心里琢磨：哼，可恨刚才那个黑大个子，百般挑剔，差一点坏了我们兄妹。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想到这儿，他狠狠地瞪了郑子明一眼。郑子明也看见了，心里这个骂呀，我们出生入死的，还不如韩龙有个好妹妹，这小子官当得太便宜了。就在这阵儿，文武群臣齐声高呼：给韩大人道喜。韩龙一摆手：罢了罢了。说完，有人把韩龙带到朝房，赵匡胤龙袍一掸，卷帘散朝，下了金殿，乘坐居辇，直奔桃花宫去会韩素梅。当晚是夜徐桃花宫啊，一晃三天，赵匡胤没上朝，每天文武都到朝房候旨，天子不升殿，就各自回府。赵匡胤三日不朝，汝南王郑子明不乐意了，他跟曹彬说：我二哥是怎么了？有了韩妃把我们都忘了，有了老婆忘了朋友，三天没露面，他不想我，我还想他呢，我到后宫找他去。曹彬说：不行，天子无旨招选，你怎么能随便进后宫呢？哪那么多事儿？想当初我和二哥想什么时候见面就什么时候见面，睡到半夜我做个梦，天还没亮我就把他叫起来给他讲讲，他得乐乐呵呵的听，他当了皇上倒不自在了，兄不像兄，弟不像弟，见面都不行啊。曹彬说：话不能那么说呀，那阵啊咱们都是老百姓，现在万岁是一国之君，我们当大臣的得尊敬他，这叫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听你的，不找他，明天呢我也不来了。说完，郑子明气呼呼地出了朝房，来到午门外，任凳上马，拿起打马藤条，走我回家。王官校尉跟在身后打道回府。刚到十大街过不去了，前边士农工商男女老少挤得压压叉叉，孩子们来回跑跟一窝蜂似的，就听有人鸣锣，当当当当当，哎，行人上台喽，先由当朝国舅爷三品正卿韩大人奉旨夸官，冲撞了码头，冲撞了韩大人，可有罪呀，上台喽。郑子明带住思江抬头一看，只见前边打着知识回避牌，吹鼓手连吹带打，呜哩哇呜哩哇呜哩哇，当当当，噼里啪啦是鞭炮齐鸣，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挤来看热闹，前边跑群孩子跟一窝蜂似的来回乱窜，把个大街堵得严严实实。正当中一台八抬轿，轿帘打开，里边坐的正是韩龙。见韩龙乌纱帽上双叉金花，红缎子袍服上绣团花，这小子眯缝眼睛，撇着个嘴，洋洋得意，和郑子明正走了个对面，叫后边的家将校尉紧紧跟随。这些孩子们看热闹，把十字街堵得严严实实，谁也过不去了，两边队伍都站下了。要想过去，必须有一伙人闪进旁边胡同，让出道路。郑子明一看气儿就不打一处来，爱想这小子真不知羞耻啊，拿妹妹换个官还觉得挺光彩，还人模狗样的。想到这儿，郑子明冲手下人说：来啊，去俩人告诉韩龙，就是说三老子要回府，叫他退到胡同里给我闪开道。是。校尉答应一声，来到队前，冲着对面高喊：啊，前边来的是韩大人吗？是啊是啊，我们是汝南王府的人，三王爷要回府，叫你们快闪开道路，让我们先过去。韩龙在轿里听得清清楚楚，忙问：差人？有。

0: 我说哪个三王啊？回国舅爷，三王叫郑恩，号子明，是皇上磕头兄弟，排行在三。这个人脾气不好，性如烈火，沾火就着。咱们别惹他，快躲躲他嘛！
1: 都，你大胆！要是郑恩跟我过不去啊，今天给他个厉害！我说，他是皇上的干兄弟啊，我是皇上的亲哥哥。他老婆跟皇上有什么亲戚？没亲戚。他我妹妹可是皇上的老婆呀。你说哪边远哪边近？当然您和万岁近了。您的妹妹她不是娘娘千岁吗？
2: 招啊，我是奉旨夸官啊。我能给她让道吗？让道算我怕她。你告诉郑恩，就说国舅爷乃奉旨夸官，叫他给我闪开。
0: 韩大人呐，您刚入朝，不知道郑恩为人呐，这个人是个卖黑油出身，是个粗鲁人，要是不高兴动起手来打我们怎么办呢？
1: 都，你是混蛋。
2: 是，老爷。
1: 你是饭桶。
2: 是，老爷。
1: 他打你，你不会打他呀。
0: 哎呀，咱们打不过人家，
1: 打不过还有我妹夫，还有我妹妹呢。有万岁和娘娘做主，你怕啥呀？今天我斗的就是他。
2: 是，家人想，良言难劝，该死鬼呀！你不怕死啊？
1: 我们怕啥？动起手来，我先跑，把你扔下。
2: 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往前凑合上来了。
3: 哎，前边队伍听着，我家韩大人是皇亲国戚，今天奉旨夸官，不论哪家王府的大人，哪家官员，一律闪开，如要冲撞国舅爷的队伍，小心搞头。
1: 就这番话，郑子明听得真真的，直气得哇哇暴叫。哎呀，好啊，韩龙，你乍穿靴子高抬脚，戴上乌纱就欺负人，三老子我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举起马鞭就要打人呢，手下的副将可吓坏了。
4: 三王爷，息怒息怒！你等等，听我把话说完。哎呀，你哪能和韩龙斗气呢？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韩龙乃无知的狗熊。
0: 能惹君子，不惹小人呐！
1: 你和他生气犯不上啊。
0: 再说，君子斗口不动手，你打人可就没理了。
5: 怎么，我打不得？
0: 打不得？
5: 不该打，不该打。嗯，看你面子，不打他。哎，你叫他，给我闪开！
0: 哎，是，
5: 好。校尉冲着对面喊：“哎，韩大人手下的差人听着，三王爷有话。”叫你们快闪开。
0: 韩龙手下差人忙问，韩大人，咱们怎么办？
3: 韩龙说，叫他们给我闪开。
1: 是。
3: 哎，我说对面厅长，韩国就叫你们闪开。
5: 郑子明说，我找韩龙算账去。
0: 马后一边的这匹马冲进韩龙的队伍，可把韩龙手下的差人吓坏了，回背牌啪也扔了，吹喇叭吓得干鼓腮帮子不出音了，打鼓的急得咚咚噗，劲儿使太大了，鼓啊漏了。打锣的拍奏啊，吓得把锣顶到脑瓜顶上的，怎么拿锣当头盔使了？胆子大的呼啦全跪下了。
6: 三王息怒，三王息怒。
5: 郑子明说，都给我捆起来，我不怪你们，你们是上知下派，我找韩龙算账。
6: 是，谢三王。
0: 往旁边一闪，郑子明马到轿前，噔，停住了。
5: 韩龙，你出来。
0: 韩龙啊，还真有个傻大胆儿，他没在意，因为这小子是个泼皮无赖败家子儿，老人留的钱，他每天招些狐朋狗友，也学个三拳两脚的，打个小孩，踢个老头，还挺灵巧。把家产败光了，借了不少债，还不起逃跑了。他妹妹给人抵债，
2: 一般人呢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他干出来了。今天他仗着有两下子，觉得不含糊，把脑袋一晃，没动窝。
1: 哎，郑子明，你大胆，你挡住我的大轿，可有欺君之罪呀、啊！我是奉旨夸官，要万岁的旨意，你目无君王，小看国舅爷，哼！念你是初犯，饶你一次，快滚啊！
2: 郑子明被骂得火冒三丈，呀呀，呸！韩龙啊，我二哥可怜你，把你留在朝中，当上三品官。入朝之后就该为国分忧，为民请命，没想到你仗着你的妹妹飞扬跋扈，还欺负人呢。你看你把街上弄这个乱，嗯，你看大人孩子踢伤了碰伤了多少，今天我欺负到三老子身上，我好好教训教训你。说完举起马鞭要打韩龙，郑子明手下的差人急得连拉带劝，按道理韩龙就应该来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赔礼道歉说好话，郑子明气儿一消，这一仗就打不起来了。韩龙没有，他仗着妹妹是贵妃，以为郑子明是吓唬他，不敢真打。另外在大街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赔礼道歉呢，怕丢面子，所以他一硬到底了，大叫趁平，撤扶手，骗教杆，哈腰下了轿，洋洋得意地站在郑子明眼前，拍着胸脯撇着嘴，哎，姓郑的，我乃国家命官，你敢动我，捅我一个手指头，我要你的命。来人呐，把郑黑子给我抓起来。来呀，给我上。嗯，怎么没人呢？他喊了半天呢，当差的一个也没过来，往左右一望啊，才看清楚了，什么抬轿的、开道的、打旗的、奏药的，全跑到人群里藏起来了。这回他可害怕了，嘴里支支吾的说：“郑子明，你敢动我？”正跟着火再也压不住了，举起藤鞭，正抽在韩龙的身上，官服啊，当时就出了一道口子，肉皮子上抽出一道血印。郑恩还没使劲呢，要使劲啊就得皮开肉绽。韩龙被抽的火辣辣的，这一鞭子把韩龙打懵喽，他会那三角毛的武功啊全忘了，吓他扭头就往轿里钻，嘴里喊着：“差人起轿，快跑！”喊了几声没人过来，郑恩挂上马鞭，噌从马上跳起来，腾腾腾几步来到轿前：“韩龙，我打你去不去？”韩龙还不服气呢，郑黑子，我把你个卖油的，你敢打国舅爷我？有能耐，你往我脸上打，你往死里打！砰！郑子明伸虎腕劈胸，就把韩龙的衣服给抓住，往怀里扒一带，从轿里把韩龙给拽出来，只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操一段怒打韩龙，演出一场杀身大祸。
7: 1927年，南昌起义，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浴血奋战。2022年，他们依然守护在最前线，时刻维护祖国和人民安全。
8: 我们的队伍坐下别，
7: 抗洪救灾，疫情防控，凡是危难之时，都有他们冲在最前方的身影。雪山戈壁，密林海岛，凡是祖国的河山，都有他们寸土必守的坚持。铁血军魂，荣耀致敬。中国军人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屈的脊梁，守护中华大地上的万家灯火。投身军营，强军报国，坚守初心，英雄本色，以热血之歌唱响青春的力量，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9: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0: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1: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

0: 小时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哎，同志，停一下，停一下。
3: 交警大哥，啥事儿呢？哎，我正赶上班呢。
2: 取缔电动车雨棚整治行动可有段时间了，你这儿怎么还装着呢？
3: 太阳这么大，会把我这么帅的脸晒黑的啦。
2: 安装雨棚啊，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通过后视镜来观察身后车辆的情况，出了事儿那就帅不起来喽。太阳大呢，就抹点防晒霜，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就替你先把这个雨棚拆了哈。
3: 嗯，想想倒是这么个理儿，那麻烦你们了。
2: 哎，小李，过来搭把手帮我拆一下雨棚。
1: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勿给电动车安装雨棚。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汝南王郑子明下朝回府，走到十字大街，正遇上韩龙夸官，这才叫袁家路窄狭路相逢，举起马鞭要打韩龙。按道理韩龙就应该来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赔礼道歉说好话，郑子明气儿一消，这一仗就打不起来了。韩龙没有，他仗着妹妹是贵妃，以为郑子明是吓唬他，不敢真打，所以他一硬到底了。来呀，给我上！怎么没人呢？他喊了半天呢，当差的一个也没过来。往左右一望啊，才看清楚了，什么抬轿的、开道的、打旗的、奏药的，全跑到人群里藏起来了。这回他可害怕了，嘴里支支吾的说：“郑子明，你敢动我？”正跟着火再压不住，举起藤鞭，正抽在韩龙的身上，官服啊，当时就出了一道口子，肉皮子上抽出一道血印。正恩还没使劲呢，要使劲啊，就得皮开肉绽。韩龙被抽得火辣辣的，这一鞭子把韩龙打懵喽，他会那三角毛的武功啊，全忘了，吓他扭头就往轿里钻。嘴里喊着：“差人起轿，快跑！” 喊了几声没人过来，郑恩挂上马鞭，噌从马上跳起来，腾腾腾几步来到轿前。韩龙，我打你去不去？韩龙还不服气呢，郑孩子，我把你个卖油的，你敢打国舅爷我？有能耐，你往我脸上打，你往死里打！砰！郑子明伸虎腕劈胸，就把韩龙的衣服给抓住，往怀里扒一带，从轿里把韩龙给拽出来了，就像抓个小鸡儿一样，一抬手，两个大嘴巴，这脸呢，全胖起来了。当的一拳来个五眼青翠，我叮当这通暴揍，打的韩龙就地翻滚，嘴里不停的还骂呢：“卖油的小子，你有能耐，你往死里打！我这条命给你了，死人嘴里无招对，你可别留活口。如果我有口气儿，我到金殿告你状，叫你脑袋搬家，尸首两分！你往死里打！”郑子明听到这话，不打了。姓韩的，冲你这句话，三爷我不打了，你不是要告我吗？好，我请着你，看赵匡胤能把我怎么样。嘿，说完甩手飞身上马，带队回府。再说韩龙被打的倒在地上，半天也没人过来呀。郑子明走远了，差人才来到近前，郭舅爷您受惊啦。去你地了！不行不行！韩龙气得抬出给差人俩嘴巴呀，我把你们这帮饭桶，刚才你们都上哪儿去了？现在才出来！是，小子该死！差人嘴里说好，心里暗骂：狗东西，你是软的欺，硬的怕呀！拿我们撒气，哼！还得叫郑王爷揍你！开道的差官忙问。国舅爷，咱还往哪条街去夸官呢？
12: 不去了，奔武昌门，到金殿告郑黑子去。
11: 大叫呼山呼山呼山呼山，很快到了午门。韩龙下了轿，告诉殿头官，快快给我击鼓撞钟请万岁升殿。是。殿头官见韩龙这个狼狈样，知道出事儿，不敢多问，急忙打鼓撞钟。此时赵匡胤正在桃花宫和韩娘娘度蜜月呢，听见钟鼓声吓了一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急忙换上龙袍来到金殿。文武官员听见钟鼓响，也急急忙忙入朝伴君。武德皇帝坐在龙墩上，刚要起始动问，就见韩龙一瘸一拐地走上金阙。赵匡胤一看呢，见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嘴角带着血，乌纱帽瘪了，玉带没了，蟒袍像卖绸子条一样一条一道的，浑身是泥土，十分狼狈，一看就知道和谁打架了。赵匡胤这火啊，腾就上来了，脸刷就撂下来了，暗想：谁这么大胆子，敢打我内兄啊？韩龙入朝才三天呢，能得罪谁？他千不好万不好，还得冲我的面子让个三分呢，怎么能往死里打？分明是跟我过不去。这才叫是亲三分相，是火热成炕啊。大舅子挨打了，赵匡胤哪能不心疼呢？韩龙来到九龙口，
13: 万岁呀，为臣挨打了，给臣做主啊。
11: 韩爱卿，免礼平身，有话慢慢说，你是和谁斗殴打架了？
13: 哎，是和三王郑子明啊。
11: 嗯，
13: 和我三弟。
11: 因为什么？
13: 今天微臣奉旨夸官走到十字大街，和郑子明的队伍走个对头，臣乃奉旨夸官叫他闪开道路，那郑恩蛮横不讲理，说微臣冲了他的马头，叫我给他让路，臣刚要和他评理，郑子明把我从轿里抓出来，一阵拳打脚踢，嗨，骨头啊都打折了，请万岁做主啊。
11: 赵匡胤一听啊，又生气又心疼。生气的是韩龙得罪谁不好呢？你怎么偏得

0: 教训他，故意责备他，叫韩龙给玉帝赔礼，是打是骂，任凭玉帝发落。他这个郑子明本来肚子气得鼓鼓的，想借韩龙的事儿啊闹一闹赵匡胤，没想到赵匡胤给他吃了个顺气丸，竟说好话，闹得郑子明的气儿啊呲的一声全消了，没话说了。还说什么呢？人你也打了，你也骂了，还给你赔礼道歉，当时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他二哥，他这个事儿啊，我是生气。哎，玉帝消消气儿，韩龙快给三王千岁赔礼。
1: 哎，好，三王千岁，万岁叫我给你赔礼，你呀就别生我的气了。
0: 郑子明这火刚消，看见韩龙这火啊，又上来了。哎，姓韩的，我跟你说话都觉得丢人。哎，你算神马东西，你有什么功理当官？不就是有个好妹妹吗？这是有娘养无娘教的，我替你爹教训教训你。郑子明骂韩龙像骂儿女一样，文武官员一旁听了，有的皱着眉，有的偷着笑。韩龙挂不住了，脸上啊一阵红一阵白，跟变色鸡一样。赵匡胤也坐不住了，又不好发火，只可拿韩龙出气。他怕郑子明往下再说难听话，他啪地一拍龙鼠案，韩龙还不给郑王爷跪下求饶。韩龙双膝跪倒，连连磕头，
1: 郑王爷你消消气儿吧，都是小人之错，我该死我该死。
0: 啪啪，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好几个嘴巴。郑子明被吓住了，军师苗光义怕出事儿闹大了，出班说道，万岁，此事不都怪韩龙，郑王也有过错，韩龙新来乍到，不懂规矩，应当原谅这一次。说完他转脸冲着郑恩说，三王千岁，你把人家打了还有理吗？别吵了。郑子明还真开面，好好，看在你们大伙的面上，韩龙滚出来吧。
1: 谢三王千岁。
0: 赵匡胤说，韩龙，念你刚入京是初犯，饶你这次，下次再敢顶撞我的玉帝和王兄，定杀不饶，你衣冠不整，下殿去吧。
1: 是。
0: 韩龙嘴里答应，心里难受，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进去，溜溜秋秋的下殿去了。就这件事儿啊，文武官员心里痛快啊，暗暗的琢磨，看来武德万岁这是有道明君，没有因为皇亲国戚忘记朋友，能为老臣做主，这是至生至明的君王，我们为他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心甘情愿。可是军师苗光义心情沉重啊，他认为这件事儿赵匡胤做得过火了，太虚伪了。郑子明和韩龙打架应该公断，不应该压一个向着一个。常言说得好，俩人打架莫怪一人，韩龙飞扬跋扈不对，郑子明打人更不对，也该受罚。赵匡胤压韩龙而向着郑子明，分明是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韩龙在群臣面前做一磕头丢尽面子，能善罢甘休吗？必然怀恨在心，伺机报仇，韩郑两家的仇就算接下了。赵匡胤这么做不是了事，而是接仇呢。唉，苗光义打了个嗨声，把头低下了。赵匡胤说什么呢？他也没听着，光合计这个仇啊怎么解开呢？苗光义不愧为军师，叫他猜对了。韩龙回到了临时官邸驿馆，是大哭一场啊，这口气实在咽不下。他恨郑子明，骂赵匡胤，你们拿我不当人呢、拿我当猴耍呀、我韩龙怕过谁？我在外边闯荡这么多年，穷也好富也好，没受过气，没丢过人，妹妹给了人家，不但没功，还成了耻辱，此仇不报，我姓韩的就不是人。想到这儿，他不哭了，沐浴更衣，出府骑马直奔皇宫，偷偷的来找他的妹妹韩素梅。桃花宫的韩娘娘进宫三日， 每天陪王伴驾。

0: 赵匡胤不忘旧情，久别重逢，百般恩爱。韩素梅心满意足了。今天韩非子书信已毕，等候圣驾，突然宫女来报韩国就到。哟，韩素梅吓了一跳啊，我哥哥怎么敢私入皇宫啊，必有大事，有请。韩龙进来了，韩龙见着妹妹把嘴一咧，妹妹呀，哥哥不能活了，哥哥为你把人丢尽了，我们兄妹这是最后一面了，哥哥要走了。说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哭开了。韩素梅吓一跳，告诉宫女关上宫门，不许外人进来，圣驾到时通禀一声。是。宫女出去了，屋内只有兄妹两个。韩素梅说，哥哥怎么回事啊，你是怎么带伤了，谁欺负你了？妹妹呀，你看我这脸上的伤，再看我腰上这块青，我叫人给打了。谁敢打你？哎，我妹夫的干兄弟那个黑探头正根正子明。哦，就是他。因为什么打你？哎呀，他是这么一回事儿啊。韩龙添油加醋把挨打的经过说了一遍。妹妹呀，大街上争吵是借口啊，实际是瞧不起我们兄妹呀。他在大街上骂的话太难听了，说我们出身微贱，你在太原的事儿他都说了，说你我是婊子养的。哥哥才和他翻脸，我打不过他，受了伤，万岁就该替我出气，想不到我妹夫向着他，哎，是非颠倒，叫我在群僚面前给姓郑的下跪磕头说好话，我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啊，郑子明才把我饶了。咱兄妹在人家眼里不如一条狗啊，你能忍受，我受不了，这口气出不了，我是非死不可呀。我们老韩家接我这一条根，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一个亲人，你我相依为命，我不能不告诉你一声啊！我说完了，哥哥死去。他光说走可不动地方。韩素梅听了这番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银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哥哥你别死，妹妹替你出气。说到这儿，韩龙不哭了，妹妹怎么出气？这。韩素梅把头低下了，心里琢磨，我好不容易入宫受皇封，当上了贵人，我的哥哥又惹下祸，叫我怎么办？我是哥哥呀，此事都怪你，你干嘛惹那个郑黑子？哎呀，我的妹妹，我哪惹他了呀？你还不明白，郑黑子是诚心挤兑我们。你记得不记得，在金殿的时候，万岁隐瞒了你在太原的事儿，说你们成亲是明媒正娶，可那个姓郑的刨根问底，想撵走我们兄妹。今天姓郑的找茬打架，揭你的短，伤了我韩龙，是打你的脸。万岁又听他的，哼，你要不把他除掉，我们兄妹在京城长不了啊。我走我死，臭块地方，哼，没有我，你在桃花宫也待不长，你在朝中就我这么一个近人，我死了你也好不了。哎呀，哥哥别吵了，我们刚来根基未稳，也别把事儿做绝了，犯了众怒，咱们惹不起郑子明，咱们哄着他点还不行吗？怎么哄？一会儿我在你妹夫面前吹个方，叫他给你找个面子，准备一桌酒菜，把你和郑子明都请来，酒席前我替你周旋，说个过来过去话，把仇疙瘩解开。哎呀，那姓郑的软硬不吃，我怕他不给面子。哎，不是还有小妹我呢吗？万岁听你的，怎么不听？哎呀，你才进京三天，哎，在太原可是千日啊。那么万一他不给面子呢？这个妹妹，我有办法。常言说得好，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你可以借皇上的口，我们的手，怎么办？如何？这就这么定吧，妹妹。
1: 吓得桃花妃子韩素梅颜色更变，用手捂住韩龙的嘴，低声说：“
0: 哥哥，你疯了？你还要命不要命？这是皇宫。”
1: 韩龙说：“哼，想要活命，就得照我的话办，除掉郑子明。”
0: 这个，
1: 韩素梅眼望窗外，心里琢磨：郑子明啊，郑子明，你也欺人太甚！我入宫才三天，你就打了我哥哥，这口气怎么才能出呢？书中交代，这个韩素梅非一般女子，不好惹呀。她的父亲呢，是个土财主，外号叫韩大户，留下一儿一女，儿子韩龙，女儿韩素梅。韩龙比韩素梅大13岁。韩龙是个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要星星不给月亮，长大了什么也不能干，游手好闲。到了16、17岁，吃喝嫖赌样样都会，活活把爹妈给气死了，媳妇儿也气跑了，扔下不太懂事的妹妹4岁的韩素梅。父母一死，更没人管了韩龙了，他招一些狐朋狗友，成天的鬼混，没有几年，倾家荡产，债台高垒，账主堵着门要钱呢，韩龙还不起，向他不敢回家，逃亡到外地。债主找不着韩龙，就到衙门告状，县太爷断下来，凶债没还，把12岁的韩素梅卖到青楼楚馆低债，用卖身钱还账，从此韩素梅沦落到烟花柳巷。妓院的宝儿娘见韩素梅模样俊俏，有千灵百怪，将来是棵摇钱大树，就下了功夫了，请人教她丝竹，吹打弹拉，学唱练舞。到了16岁，韩素梅出落得风姿绰约，妩媚阿娜成了压倒群芳的美人，
0: 这才有一段奸妃定毒计，血溅桃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前7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3637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惠及农户125.2万户，户均受益1888元。今年暑期，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联合各县区慈善协会，扎实开展高考困难学子专项救助行动，发放77.18万元的助学物资，惠及259名学子。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6找1接服务企业用工，线上线下齐发力，精准对接企业和求职者需求，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和群众就业难问题。截至目前，各县区人社部门总共为290多家企业解决用工近9000人。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4届全国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脊柱按摩师赛将于9月在亳州擂响战鼓，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技能高手将齐聚亳州同台竞技。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亳州机场巴士新增丹华山庄站停靠点，家住卫武广场、曹操公园周边的小伙伴在家门口就可以搭乘机场巴士前往亳州机场，不用再辗转换乘，出行更加省心，更加省时。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安徽省统计局消息，今年安徽工业生产动能持续释放，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增势强劲，带动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8月26号，我省111家省级部门集中对外开放2025年度部门决算，至此我省已连续15年实现省级部门决算依法公开。8月27号，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2026年度安徽省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公开遴选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128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公告，今年我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网上报名时间，免试生9月1号到9月3号每天8点到22点，统考生9月4号到9月8号每天8点到22点。考生在报名前应仔细甄别网址的真伪，并且由本人按照网上报名步骤进行操作，不得由其他人或机构代为进行网上报名。8月26号，由安徽省食药安办、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安徽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安庆举办，标志着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渗透应用率约90%。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实实行挂牌督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5: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4: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6: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7: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8: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好运接接好运好运接。
1: 哎呀妈呀，哪嘎子有好运呢？好运在哪儿呢？
0: 好运好运接接好运好运接，
2: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马年就能马上。

等你回家开饭喽。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一年一度的亳博会很快就要到了。为保障亳博会期间城市照明安全稳定，市容环境亮丽有序，市城市管理局全面开展城区路灯运维检修工作，为这次盛会增光添彩。8月26号上午，记者看到维修师傅们正在市区的木兰大道上对路灯进行维稳加固。另一边，在市区的西义大道与博韶路交叉口，维修师傅正在对管养路灯的变压器进行巡检。安徽豪伟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维护部经理许黎明：
5: 为做好亳博会期间路灯照明保障，我公司负责管养的变压器229台，路灯14164级，共计36047盏。当前运维重心已从单纯的保亮路灯转向全域精细化运维管理，重点防控灯杆倒伏、路灯漏电两类安全隐患。
3: 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所有相变实行一箱一档精细化管控，通过红外测温、绝缘检测等技术手段排查设备运行隐患。另外，同步推进灯具检修、线路梳理、灯杆加固等全域养护作业，针对亳博会会场及周边重点路段加密巡检频次，严格落实日间巡查、夜间核查、雨后复检的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晨宇：
6: 城市路灯关系着咱们老百姓夜间出行，也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会增加日常巡查的次数，路灯坏了及时维修，尽快消除照明死角，确保大家晚上出行安全，给市民营造明亮安全的夜间环境。
4: 近日，2026年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安徽省青少年绘画大展在亳州市正式举办。本届大展共征集作品近万幅，经各地推介及文博美术专家联合评审，遴选参展作品389幅，其中1、2、3等奖作品105幅，目前已在亳州市博物馆集中展出。开幕式上，《又见花木兰》《药香悠悠》等文艺节目与《二夹弦》《梆子戏》等非遗剧目轮番上演，现场集中展示《千古一博》系列文创，拓展博物馆加生活场景，配套文物写生活动，引导青少年在落笔间走进历史，感知文明。开幕式后，大家走进展厅参观，孩子们围着作品分享创作故事，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打卡。参赛小选手汪胜瑶：
7: 我画的是我们家乡博物馆里的青铜器，我在参观的时候发现青铜器很漂亮，于是便把它画下来参加这次全省的比赛，希望有更多人能看见家乡的青铜器。
4: 参赛小选手曾瑞怡：
8: 花了2周才画完，我的画被放在这里，我很开心被别人看到我的画。
4: 亳州市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张新淼：
9: 作品加入了自己对文物故事的想象，真正实现了让他们走进文物、读懂文物的初衷。
4: 据了解，浙江省文物局指导的活动自2021年创办以来，累计征稿近6万份，落地专题展160余场，线下观展超180万人次。2024年获评国家文物局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本届获奖选手可携家属免费游亳州 A 级景区。目前大展已走出安徽，落地江苏巡展，后续计划拓展至云南等省份，推动文博资源全国共享。
3: 又是一年开学季，为关爱一线网约车司机群体，今日我市一家企业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为新考入大学的网约车司机子女每人发放2000元的升学礼，助力学子圆梦大学。此次升学礼发放活动不仅为学子送上2000元升学礼，还通过观看视频让孩子们深入了解父母工作的岗位日常，增进亲子了解，同时让常年奔波的网约车司机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关怀。准大学生邓无敌：
10: 非常感谢企业给我们发放这份升学礼，这份补贴能够帮助我减轻一部分学费和生活费。

0: 为新业态从业者排忧解难，增强团队归属感和凝聚力，也为本地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工作提供了良好示范。亳州新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孔繁华：
1: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形式呢，然后能鼓励我们的司机和我们的这个司机子女升上小过之后，给他们一个鼓励。因为我们司机现在跑车其实挺不容易，作为企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感觉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0: 亳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科李威：
2: 作为我们社会组织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的主管机构，也希望这样一些司机，包括一些我们那个公司，能够更多的投入我们社会公益事业，服务我们广大的市民群众，让我们志愿服务更好的融入我们基层治理工作。
3: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4: 垃圾桶里捡来的。
3: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4: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3: 爸，听好。

0: 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近日，市住建局做客亳州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在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大洋桥项目进展、公租房申请、危房改造等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现场有网友咨询，郭河卫武大道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洋桥，正在进行拆除重建，北边望汤阁的路啥时候能修好？亳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云回答说，
3: 卫武大道桥是现在桥里主基础的那个桩基正在施工，桥两侧的辅道，就是南北路的两侧辅道正在干，就是准备是辅道干过之后放行，然后再干那个主路面的一个银桥，今年年底辅道可以通行。
2: 有网友咨询，去年下大雨，农村老家的房子塌了，需要重建，咨询农村危房改造需要什么条件？亳州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宋振宇回答说，
4: 我们农村危房改造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六类人群，就是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这个特困人员，还有支出型困难家庭，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和其他脱贫户。这六类人群分别是由咱们民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两个部门进行认定。这六类人员呢，如果是无住房或者是唯一住房是 C 类级危房，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这个补助政策。
2: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自己想申请公租房，但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怎么去申请。亳州市住建局珠宝科科长李翠飞回答说，
5: 目前亳州市公租房呢，主要保障有三类人，其实是两大块，三类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低保户。第二类和第三类呢，其实是一大块，也就是就业的人群，一般呢是要求连续缴纳六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有稳定的就业，而且家庭名下在城区内无房，就可以申请公租房。我们现在申请全程是网上办理，线下不申请。申请的方法呢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或者是万事通 APP， 有一个高校办成一件事。
6: 9月1号，全市中小学就要正式开学了。不少孩子因为暑假作息颠倒，整日抱着手机，一想到开学就抵触。今天我们请来风华实验中学的一线老师，给家长们讲讲接地气的收心办法，帮孩子平稳过渡新学期。一整个暑假下来，不少学生作息不规律，生物钟打乱，如果猛地切换到校园节奏，很容易上课犯困，注意力跟不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假期综合征。这一周正是调整生物钟的黄金阶段。风华实验中学语文教师高岩，
7: 大家千万别等到开学前一天强行早睡，大概率睡不着，反而越熬越晚。建议每天睡觉起床时间往前调半个小时，慢慢对齐上学作息。建议白天多出门散步运动，少闷在屋里刷短视频，坚持几天，生物钟就能慢慢

0: 调过来。
1: 作息理顺之后，就要慢慢找回学习状态。有的家长临近开学，让孩子加码做作业、补课，很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得不偿失。高岩，
0: 不用搞高强度刷题学习，每天固定一小段时间静下心来看书就行，翻翻上学期知识点，简单预习新课，先把没完成的暑假作业收为补齐，提前整理书包文具，用这样的小事儿帮孩子慢慢建立开学的仪式感。
1: 心态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不少孩子害怕开学，抵触上学，大多来自家长的唠叨施压。高岩，
0: 家长少一味数落孩子贪玩偷懒，可以多聊聊新学期有趣的事儿，少当着孩子面长时间刷视频打游戏，家里尽量保持安静规律的氛围，多鼓励少施压，缓解孩子的开学焦虑。
2: 健康小贴士，
3: 有科普指出，低头60度看手机，颈椎相当于负重50斤，长期保持这样的姿势，对成年人，尤其是正在发育的孩子，伤害极大。这种说法是否科学？长期低头到底会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颈椎损伤？一起来听专业医生的科普。近日，一段孩子长期低头沉迷手机的短视频在网络热传，画面里孩子们低头刷屏，姿势佝偻，引发不少家长担忧。那么低头60度看手机，颈椎真的相当于负重50斤吗？博州市中医院骨伤科主治中医师刘明。
4: 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因为这个重量也是说我们根据一个标准的一个头颅重量去测算出来的。因为你想，正常人普通的一个成年人的体重的话，大概是在头颅的一个重量大概在5公斤，5公斤的话，你在零度的情况下，你就是整个颈椎受的压力它就是5公斤。如果说你每倾斜15度，它这个重量基本上就会增加5公斤左右。等到这个到60度的时候，大概四个5公斤加上原本的5公斤，就25公斤。
3: 也就是说，孩子低头玩手机相当于脖颈长期扛着半袋重物，青少年骨骼肌肉还在发育，比成人更脆弱，长期超负荷受压，极易提前出现颈椎劳损变形，损伤一旦形成很难逆转。刘明，
4: 人体的那种纠错机制它是比较笨的，就是说它在这种骨头在不稳的情况下，它会往外去长骨赘，我们常说的骨刺，他会在这边各种长尖或者是长啥的，他就想办法去寻求一个稳定。你后期的话，哪怕说你的那个身体曲度调整过来了，治疗调整过来了，但是他这个骨刺和那个增生，它是消不掉的，它就一直存在。
3: 医生介绍，不止儿童、上班族、学生党长期低头久坐，同样会加重颈椎负担，诱发各类颈椎疾病。想要保护颈椎，关键在于改变日常不良习惯。刘明，
4: 我们就是建议，首先你不管是工作还是娱乐，每隔20到30分钟能够起来稍微走两步，喝口水，活动活动筋骨。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中呢，我们尽量保证与视线平行。你尽量不要在床上玩。
5: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负担不起。
10: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 为了您和家

0: 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

0: 城23到32摄氏度，郭阳24到33摄氏度，蒙城23到33摄氏度，利辛24到33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利辛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时令瓜果陆续成熟上市，让不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赚到了钱。
0: 蒙城县庄周街道九里桥社区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推介本地酱油、酱豆这些乡土好物，让农家产品卖得红红火火。
1: 市卫健委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独生子女家庭补助等问题进行回应。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多在家做饭对身体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0: 走进利辛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排排大棚连片铺开，到处都是果子的香味儿，黄桃、葡萄、香瓜这些时令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地里地头忙得热火朝天，特色瓜果产业让不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赚到了钱。在城北镇碧翠园家庭农场的葡萄大棚里，夏黑、阳光玫瑰相继成熟，农场用有机肥种植，还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把果子的品质把得很牢。农场负责人孙燕

0: 这个虾黑主要就是口感好，主要做的我这是没有用那个催熟剂，都自然成熟的，口感特别好。目前也就两三年级那样，哎，效益还可以。
1: 特色瓜果产业实实在在带动老百姓增收，农场优先招周边村民、脱贫户过来干活，大伙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土地流转拿租金，再加上务工挣工资，两份收入揣进腰包。附近村民李素琴：
0: 一天七八十块钱，一月两千多块，我能搁家里还能照顾小孩子，还不还能照顾地嘞。
1: 孙燕：
0: 现在这一段时间正是卖果的去时候嘛，一天一二十个工人，要有修果的时候，人工能达到三四十的，一天四五十人都能用嘛。
1: 不光葡萄喜获丰收，城北镇七正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蜜桃基地也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水蜜桃挂满枝头，基地里大家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处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基地实行标准化生态种植，用上绿色防控技术，尽量少用化学农药，田间管理做得细，保证水蜜桃的好品质。合作社负责人盛素芳：
2: 这水蜜桃我算算走二十多车，你这一车就不说五万，就四万个好，二十多车也得七八十万吧。这个160-170亩，反正这一亩地要得花5万不止。反正
1: 据了解，现在城北镇的农业已经告别过去传统种植模式，朝着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的高效农业方向发展。当地以果蔬产业为主，优势粮食、生态养殖同步跟进，产业发展路子越走越宽。借着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平台，镇上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桃子、葡萄这类特色果蔬，同时推动农旅融合。城北镇党委副书记王坤：
3: 目前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总规划4.2万亩，已发展特色果蔬超1.6万亩，已培育65家农业企业、64家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带动8000多人务工就业，务工增收超8000万元，累计认证32个绿色食品和1个有机食品，已实现3级一化、4级一果。
4: 想要做好乡村振兴，不光要把产业底子打扎实，还得把本地特产的名气打出去，帮乡亲们把农产品卖出去。蒙城县庄周街道九里桥社区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搞起线上助农带货，重点推介本地酱油、酱豆这些乡土好物，让农家产品搭上网络快车，卖得红红火火。
5: 欢迎我们这个蒙城县的这个老少爷们儿、各乡镇的来我们九里桥社区打酱油，咱们让老百姓真正尝到我们这个纯天然，是吧？零添加这个老酱油。
4: 九里桥社区的晒酱房里，社区党总支书记朱耀宝当起主播，直播推销酱油、酱豆等特色产品。虽说已经过了三伏最热的时候，晒酱房空间密闭，屋里温度依旧高达50多度，线下屋里闷热难熬，线上直播间却是人气高涨。朱耀宝：
5: 有产品，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做温理、做电商啊。那个你说就是等于说你收了金饭碗，我生产的这些酱豆啊、酱油啊，我们社区来给它推广，来做电商，同时呢增加我们的村级的经济收入。
4: 九里桥社区属于城郊社区，注册了九里农耕这个公共品牌，一边发展观光农业，一边引进酱豆加工生产企业，拓宽发展路子。朱耀宝：
5: 乡镇振兴啊，我这几年我关注的主要还是以产业为主，如果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是吧？没有就业就老百姓就没有这个收入。像产业它可以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4: 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和一般带货直播间还不大一样，它不只是网上卖货的地方，还是政策讲解、为民办事的综合服务平台。朱耀宝：
5: 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说，是吧？我们不藏着不掖着，是吧？我们这个有的反映的问题，通过直播间反映的问题，我们这个随时就是安排人去解决，是吧？就打通最后一米吧。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片》。
6: 一号电池
7: 到，
6: 357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不是网购的产品就不能七日内退货吗？
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这天下班之后呢，小美到市区一家服装店去买衣服，买完回到家之后呢，就把衣服放到了衣架上没有穿。两天之后，她发现这衣服不是很合适，于是呢就返回服装店要求退货。商家却告诉她，这又不是网购的衣服，不存在七日内退货。小美就很纳闷，难道不是网购的产品就不能七日内退货吗？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如果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话，消费者可以依据国家标准或者是双方的约定去进行退货。那如果是没有国家标准也没有双方的约定，也可以在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进行退货。所以说呢，不是只有网购的情况下才有七日的退货权。如果出现买到质量不好的商品，要求商家退货而不退的话，建议大家找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直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3: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4: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1: 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头乐，虽然看似便捷，但实际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其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车辆安全性能差，极易引发恶性事故。此类车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制造工艺粗糙，缺乏防撞钢梁、安全带等基本安全防护配置。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稳定性极差，且刹车、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性能普遍不达标。部分车主还会私自用篷布、塑料布搭建防雨棚，严重遮挡视线。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时，车辆极易失控翻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3: 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违法频发。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车速快于普通自行车和行人，极易发生刮擦，同时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强行超车、违法掉头、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1: 三、违规载人隐患极大，遇险缺乏应急能力。电动三四轮车违规载人危害极大，驾驶人有时为了顺道方便他人，不好意思拒绝，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对路面险情的预判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最终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3: 四、缺乏保险保障，事故赔偿极其困难。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基本无法办理机动车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极易引发赔偿纠纷，甚至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1: 亳州交警郑重提醒，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非标

0: 电动三四轮车，特别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请坚决拒绝使用此类车辆接送孩子，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昨天上午，市卫健委的嘉宾做客正丰行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独生子女家庭补助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咨询，现在针对学龄儿童还有免费的窝沟封闭吗？市卫健委政法科三级主任科员侯雪科回答说，
3: 前几年呢是有这个政策，当时呢是因为我们市级联合县级呢有一个口腔行动这个方案，里面呢是针对一些就是在校的小学生，然后可以免费进行这个4颗60齿的这个窝沟封闭，但是这个口腔行动方案的这个执行的这个年份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话是没有这个政策了。
2: 有市民咨询，自己是农村户口，今年10月份年满60周岁，如何申请独生子女补助？桥城区卫健委人口家庭股张思雨回答说，
4: 就是如果你2026年年满60周岁，也就是1966年出生，那么你在你上一年，也就是你2025年的11月份左右，就可以去你户籍所在地，然后去申请填写那个一张我们的这个奖励扶助的申请表，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证件以及信息就可以了。经过国家的这个审核，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资金会在第2年，也就是你年满60周岁的当年的12月份之前打入到这个账户里面。
2: 一位市民咨询，听说今年政府免费给老人小孩打流感疫苗，是真的吗？市卫健委副主任孙法民回答说，
5: 这个政策呢是我们2026年我们省民政和我们卫健委下发的文件，主要这是以老以小，也就讲65岁及以上老人，但是就主要局限于农村地区，包括这个在校的这个中小学生，这块我们现在正在摸底排查，把这个名额没有限制，是我们鼓励大家就要能种接种，就要你符合条件的就应种尽种，没有任何上限。
6: 健康小贴士，
2: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0: 有一项刊登在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的大型研究发现，老年人就算每周只在家做一顿饭，也对大脑血管健康有不少好处。另外，自己在家做饭，对控制体重、调节血糖效果也很不错。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7: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9: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9: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1年。
8: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7: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 成为一

0: 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课堂。
3: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4: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5: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4: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6: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万思万缕，恒念物力维艰。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安徽松山堂药业、安徽齐珍堂药业有限公司、亳州市古井酒行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化验员、QA、普工、销售、产品推广经理、电商运营经理等多个岗位若干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1: 安徽松山堂药业联系方式：王经理173-0567-9785。安徽齐珍堂药业有限公司联系方式：石先生193-3913-5057，微信同号。亳州市古井酒行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李经理189-0568-9001。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船工号子》。
8: 嘿嘿。

0: 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妈妈，我们多余的文具和课外书可以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吗？
4: 好啊，来，妈妈和你一起收拾。
5: 妈妈，您坐我这儿吧。
6: 哎，你们年轻人上一天班也挺累的，我下站就到，你坐吧。
5: 老婆，这么旧的衣服扔了吧。
6: 哎，别呀，补一补还能当睡衣穿。
7: 冬天的空间，冬天有你。
5: 哎，闺女。

0: 照片是谁呀、啊？
1: 他是我的偶像，帅吧？爸，你有偶像吗？
0: 当然有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叫雷锋。
1: 雷锋啊，他也是我们的偶像呀。谢谢
2: 雷锋。我们不会再见到雷锋，可我们都可能成为雷锋这样的人，助人、勤俭、友善，学雷锋，算我一个。
3: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4: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5: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4: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6: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黑暗。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上海狮户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前七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3637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惠及农户125.2万户，户均受益1888元。今年暑期，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联合各县区慈善协会，扎实开展高考困难学子专项救助行动，发放77.18万元的助学物资，惠及259名学子。

0: 有从事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六爪一接服务企业用工，线上线下齐发力，精准对接企业和求职者需求，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和群众就业难问题。截至目前，各县区人社部门总共为290多家企业解决用工近9000人。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四届全国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脊柱按摩师赛将于9月在亳州擂响战鼓，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技能高手将齐聚亳州同台竞技。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亳州机场巴士新增丹华山庄站停靠点，家住卫武广场、曹操公园周边的小伙伴在家门口就可以搭乘机场巴士前往亳州机场，不用再辗转换乘，出行更加省心，更加省时。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安徽省统计局消息，今年安徽工业生产动能持续释放，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增势强劲，带动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8月26号，我省111家省级部门集中对外开放2025年度部门决算。至此，我省已连续15年实现省级部门决算依法公开。8月27号，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2026年度安徽省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公开遴选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128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公告。今年我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网上报名时间，免试生9月1号到9月3号每天8点到22点，统考生9月4号到9月8号每天8点到22点。考生在报名前应仔细甄别网址的真伪，并且由本人按照网上报名步骤进行操作，不得由其他人或机构代为进行网上报名。8月26号，由安徽省食药安办、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安徽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安庆举办，标志着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渗透应用率约90%。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被餐饮门店消杀事实实行挂牌督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元，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六星期，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0: 都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元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广军，欢迎张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网络部副经理丁欢、营销部于颖、营销部付小慧、桥城区分公司李娜以及客户服务部秦媛媛，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您好，是我吗？
5: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7: 哎，您好，然后那个是这样的，我想反馈一下，就是在筑梦社区，就是在那个博州现代产业园这边位置，这边呢，因为是就是聚集那个人员多，办公人员多，而且还有周边的很多厂房、办公区是集中的，大概就是一个筑梦社区呢，就有9栋楼，然后住着那个商家做就是。那个做电商相关的人很多，他本来呢对网速呢都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呢他那边现在呢整体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呢？信号塔显示是5G，但是呢他这个网速测出来以后呢， 是还是非常慢的，因为它这个基站通过

0: 去年我反映过，鸡蛋调整过，已经调整了方向了，调整方向过之后呢，效果也是不太好。因为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个基站呢，是联通呢借用的那个电信的，借用电信的信号塔，然后这一块呢需要增加呢，增加这个基站，需要增加这个基那个就是那个基站，包括还有或者是增加那个设备吧，就这个意思。包括那之前呢也调整过方向，调整过方向以后呢，综合情况呢也不是说太好，已经就是它。就是说它这个已经超过它的负荷了，就是使用的这个使用的超过它的负荷了，需要再增加设备，但是已经在申请，不知道现在通过总体测试啊，这个还是挺差的，这一块就是网速还是挺差的。看看能不能，就是说据说啊，今年这个电信公司呢已经纳入，就是增加这个地方，增加这个区域啊，增加这个信号塔包括设备了，然后这一块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尽快的解决，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领导。
1: 好，这问题我们反映给丁经理。
2: 好，这个你好，那个非常抱歉，这个移动信号给你这个波动啊，或者是说这个覆盖的这个情况，这个影响你的这个正常的这个通信。这个信号呢，这个时好时坏的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方向角度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导致我们这个弱覆盖。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可能就是人流量这个比较高，然后导致这个大量用户啊接入我们这个网络，会造成这个基站负荷这个问题。同时呢，这个5G 信号我们是您提到的应该是我们共享5G 的这个信号。按照今年呢，我们这个以往这个弱覆盖的这个工作机制呢，就是你刚才反映的这个位置啊，我们也会再一次就是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呢，去现场与您这个对接。同时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后台的这个参数调优，尽快的给你这个完成这个现场的一个处置。如果说就是还是您讲的，就是可能容量或者是说这个放大这个信号的这个弱覆盖问题呢，我们也尽快推进与电信的这边方面的这个工作。与此同时呢，就是包括我们其他周边的一个位置呢，我们也在这个梳理这个弱覆盖的一个情况。这个工作呢，我们会与这个电信呢尽快这个沟通推进，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时间点，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好吧。
0: 跟那个感谢领导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信号呢是满的，然后是只是说流量带宽的问题呢，带宽它用的人多了，这个导致网速呢适当的有点下降，是这个意思。就是而且呢，就是这个网速这一块是相对来说弱一点，这个意思。
2: 我明白，就是我们这个人口这个这边比较集中嘛，对吧？
0: 对，
2: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扩容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这个到时候
0: 是的
2: 扩容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会给你这边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和这个完成的一个时间节点，好吧？
0: 好的，谢谢领导。
2: 好，
0: 感谢，好，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1: 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了？
3: 就这样，说家里这不是带小孩出去玩嘛，流量用的怪多了，就是家里边就好像有好，就是一个人用一个套餐，太贵了，然后可能那种全家一块用的那种套餐吧。
1: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4: 好的，这位用户非常感谢您呢，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那么针对于像我们暑期啊，平时出去游玩的时候，可能确实在外面的话，流量呢消耗是比较多的。而且刚刚您说的是每个家就是家人嘛，每个人的消费呢合在一起价格也比较高。那么针对于像咱们平时这种消费情况呢，我们联通公司也针对于咱们大流量大语音需求的这个家庭用户呢，推出了这个联通智家完美生活的这个家庭融合套餐。那这个家庭融合套餐呢，它里面包含了有30G 还有到500G 的一个全国流量。那语音通话呢也是从500分钟到3000分钟的这个不等的一个语音通话。那刚刚您说的这个全家消费比较高呢，就是说我们的套餐档位呢也是从79元到599元。不同的档位呢里面也包含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宽带，那个路由器、摄像头，包括我们的全屋组网啊等等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服务都里面都包含了。这个呢如果要是说您需要的话。

0: 那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联通的营业厅，可以进行更改套餐，进行办理这个服务。然后人均平均下来的话呢，消费也是不高的，而且呢可以您一个人办理，全家人呢都可以进行共享使用。
1: 这个我自己去办就行了吧？
0: 对，您可以自己带着身份证。您刚刚讲的话应该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联通号码，也可以报这个您的相关号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先帮您查询一下，看看您当前的一个使用情况，然后根据您的实际使用情况呢来给您推荐比较适合您的一个套餐。
1: 好嘞，谢谢啊。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
3: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3: 我这小孩儿马上上大学了，我想问一下，我这有啥优惠套餐？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位听众，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联通公司业务的关注。那么临近暑假结束呢，那么我们针对高考毕业生，像学生的话呢，也考虑到他出门在校的时间呢也比较久，而且呢像学生来讲的话，一般平均消费呢也不是很高，所以我们中国联通呢也推出了学生专属的一个校园卡优惠政策。那这个校园卡政策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流量呢是大流量，而且速率呢也是非常快的。无论您是在学生呢是在校内，或者说我们出门回家呀，都可以进行使用。每个月呢只需要消费39块钱就可以办理。所以您家的孩子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联通营业厅，或者说到我们学校里面的那个校园营业厅咨询，都可以进行办理。
3: 他自己带身份证就行了是吧？不需要带其他的吧？
0: 对，带着自己的身份证件到营业厅就可以进行办理。
3: 好，行，谢谢啊。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关注到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一位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现在是四路电话正在开通当中，但是三路呢已经被打进来了，现在正在等待当中。现在5532370这路电话是空闲的，5532370。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5532370来与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我们继续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4: 就是我有一个联通号码，然后我这边的话看选川里有那个广款贷，我就想问问他这个广款贷给那个款贷是有啥区别吗？
2: 好，继续有请于经理。
0: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联通业务的关注。刚刚您说的这个全屋光宽带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全屋组网。它呢其实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到，就是从它呢是通过一种光纤到户的一个宽带，通过我们的隐形光纤进行传输网络。而且整体呢，如果要是说办理了这个全屋光宽带，不仅呢更加的这个美观，不会像我们平时的那种网线就是相较于这个网线来讲的话呢是比较美观的。那么也可以做到我们每个房间的这个网络呢能够真正的做到全部的覆盖，而且你像我们平时走动来切换这个网络的时候呢也不会出现卡顿的这个现象。办理了我们的这个全屋光宽带之后呢，您在家里真正使用的时候呢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真正像我们宣传的网速超快，全屋漫游爽，包括我们的这个 WiFi 全覆盖的这个效果。
4: 这个咋办呢？
0: 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带着您的那个本人身份证证件到我们的联通营业厅，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并且呢我们营业厅呢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个体验区，您可以进行真正的体验。如果要是说不是很方便的话呢，我们就是近期的也会在那个小区的一个活动现场来开展这个宽带上门服务测速的相关的活动，您也可以到时候咨询我们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都可以。
4: 好，知道了，谢谢。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5: 是我吗？
2: 对，是你的电话。
5: 是这样的，我之前在联通用了一个手机号小户的时候呢，那个他们说我那个几平赫丢了，扣了100块钱，然后我缴了，他们说的你随时拿着这个几平赫回来，找着你回来还能再 发给你个一百块钱，但是前段时间我去了，他们说嘞，谁给你许诺了，你去找谁要这一百块钱？
2: 好，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好，谢谢你。
0: 您好，就是感谢您反映的这个问题。然后关于您说的这个，就是听您讲，就是宽带现在是已经销户了，然后现在呢，就是需要退还这个设备，是吧？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设备的话呢，这个要根据就是当时入网的一个就是协议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因为线上的话呢，我们也没有系统进行查询，下线之后我们会查询一下当时您入网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情况，然后会安排专人给您联系对接，您看好吗？
5: 这个不是查询入网情况的问题，因为当时退网的时候您们那个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员都是这样跟我说的，所以你这个
2: 现在这个业务员还能找到吗？
5: 找不到了呀。
0: 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会查询一下是当时谁给您办理的，然后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情况之后，详细的核实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给您联系，请您放心，好吧？
5: 可以，好。
2: 好，您看后续办理结果怎么样？如果说还没解决的话，到时候再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好吧？
5: 好嘞。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6: 喂，你好，是我吗？
2: 对，是你的电话。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周女士？
6: 你好，就是我打开联通 APP 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很多那个优惠活动。就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有什么活动吗？因为每次看的时候都很乱。
2: 好，我们有请李经理给你介绍一下。
7: 你好，首先感谢你对我们联通业务的支持。是的，像我们中国联通 APP 呢，确实有很多的优惠活动，比如像我们买手机啊，有手机直降活动，包括我们参与这些存话费啊，也可以送流量或者送语音。另外呢，我们每周都有这个超级星期五的活动，就是每周五的10点和16点会准时开抢，像我们经常可以用到的一些视频会员、话费红包，包括一些现金红包，包括我们买一些外卖啊，也有一些外卖红包。并且在那个春节或者国庆节呢，节假日期间我们的活动可能会更多，就是到时候你可以点开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进行关注一下。
6: 就是除了看 APP，我还咋样才取得就是咱这个联通活动呢？
7: 目前的话，我们主要的这个活动的话，在我们线下营业厅有时去办理业务，我们也会告知你，比如说我们 APP 上这个定期的活动，或者是你如果怕漏掉这个活动呢，也可以在中国联通 APP 呢进行消息的设置，就是这样的话，你在登录中国联通 APP 首页呢，它会直接通过这些悬浮窗呀，会直接给你推送这个优惠活动。
6: 好，谢谢，我知道了。
7: 好，不客气。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是我这个吗？
2: 对，是您的电话。您的什么问题了，这位女士？
8: 哦，是这样的，俺家里边有小孩，然后是今年高考有准考证，然后马上大学来香港买个手机。就是去买手机的话，有啥优惠吗？
2: 好，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7: 你好。是这样的，我们针对中国考生呢，就购手机的话是有优惠的。就比如说我们凭着这个准考证的话，到营业厅可以享受100到300元不等的我们这个店铺的优惠。目前呢，然后咱们营业厅呢也已经上线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活动。就比如说咱给学生这个购买6000元以下的机子呢，咱是可以在刚刚这100到300店铺的基础上再享受我们的国家补贴。国家补贴呢是至高补贴15%，也就是最高可以补贴500元。这样的话，我们买手机的话就比较优惠。另外呢，我们手机的话品牌也比较齐全，并且我们是保证正品及那个有这个售后保障的。你可以到我们营业厅来进行选购机子。
8: 那都是说国家补贴管补贴500，然后那个还有恁店里面补贴，然后也能补贴个几百块钱
7: 是？对，这个是至高补贴500，就是根据你选的机子，应该是3500以上的机型都可以补贴到500块钱。
8: 你说3500以上的是吧？
7: 对。
8: 管，好，那我知道了。
7: 你有时间都可以到营业厅。
8: 拿个电子管吗？
7: 对，我们就近的联通营业厅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的。
8: 行，好，行。
7: 不客气。
2: 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了？
9: 我现在这手机套餐不够用了，我从那 APP 上边看到咱联通有个模仿套餐。模仿套餐是什么套餐？流量多少？
2: 好，有请毕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联通业务的一个关注。我们的联通魔方产品呢，是我们联通公司新推出的这个智能通信的自助餐。大家从名字上都可以看到，这个自助餐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让我们用户真正的能够明白办，放心用。那个拖拉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套餐里面的流量语音都可以按照用户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自由的消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每个月呢也有视频彩铃，包括我们的联通云盘安全管家，包括视频会员等等各种的业务呢，可以供用户自主选择。那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大家都吃过这个自助餐，自助餐的话呢是想吃什么拿什么，那么我们联通魔方呢就是用户想用什么自己呢可以订购什么。就比如说您的这个流量呢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就是只使用这个流量，然后来满足您的这个需求。而且呢我们的流量呢也是按阶梯进行计价的，你是越用越便宜的，让通过我们用户的这个自由的拖拉拽呢来实现我们用户真正的明白办放心用。
9: 哦，这个会比我之前那个要求把套餐都要搞吗？
0: 这个的话呢要刚刚我讲了，这个是智能通信自助的套餐，需要根据您的实际的一个使用情况呢来进行的一个消费。就是说流量呢是按阶梯进行计价的，如果要是说您的流量用的少，然后那么呢就会是一个价格，那后面呢是阶梯计价，越用越便宜，也就是说您用的越多呢也是越便宜的。那这个还是要根据您每个月的一个实际使用情况来进行消费的，不是固定的一个价格。
9: 哦，那关那有些我转眼试
0: 了。对，您可以到我们的一个联通营业厅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或者说我们的一个中国联通 APP 上也有详细的一个套餐的介绍，您都可以进行的一个观看。
9: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时候，你总让我乖一点。如今，我总让你要听话。
1: 妈，听话，我睡过去了。
2: 小时候，你教我如何说话。如今，我把新鲜名词解释给你听。
1: 就是很厉害的样子。
0: 小时候，你弯腰教我学步。如今，我搀你四处行走。
2: 小时候，你下班回家总不忘给我带根棒棒糖。
3: 留给你妈妈。
2: 如今，我把各种营养品放在你的床头。
0: 小时候，你让我一定要志向远大。如今，我总劝你多出去走走。
2: 爱不是豪言壮语。爱是涓滴细流，爱是循环轮回，是轻声说话，是细碎而闪光的时间，是永不止歇的挂念。
0: 相信爱，相信陪伴，总在你身边。
4: 国防是什么？是扎根边疆默默无闻的尸首，是灾难面前逆行救人的无惧，是面对侵犯寸土不让的血性，是危机时刻接你回家的温暖，是保障人民和平安宁的堡垒，是助力中华振翅腾飞的自豪。人民的国防需要人民的力量，军民齐心，共筑国防。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这大清早谁啊？
1: 您好，我是小区物业的，这是派出所的警察同志，我们怀疑有人盗刷了您车上的 ETC， 来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0: 啊，请进，请进。
1: 啊，今天凌晨两点左右，我们通过监控啊，发现有人进入地下车库，并且使用设备对您的 ETC 扫描，我们怀疑他盗刷了您的 ETC， 就把他抓住并移交了派出所。
2: 您有没有设定短信消费提醒？
0: 有啊，我开机看看。啊，这么多消费提醒，这都不是我消费的呀。
2: 请问您的 ETC 卡是和银行信用卡联名的二合一卡吗？
0: 是的。
2: 根据涉案嫌疑人供述，他就是利用这一点，通过一种特殊机器扫描了您的 ETC 联名卡盗刷的。
0: 怪不得，我得赶快把这个免签免密业务给取消了。
3: 提醒您， ETC 使用需谨慎，防止盗刷有方法。
4: 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5: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6: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卢镇的刘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村里的护塘员是怎么选聘的？刘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我就咨询，我没叫他联系。
1: 因为我们帮
2: 没要求联系，
1: 因为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他们得跟您解答这个问题。
2: 我没需要叫他解答。我就咨询一下子。
1: 那得到结果了吗？
2: 得到了，得到了。
1: 行，这护塘员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村里的脱贫人员，包括这个边缘家庭。可能为了给他们一些帮扶，这个村里设的这个六元一岗，基本上是这样的。
2: 那你的，我这意思是，你有可能查着我们村里护塘员是谁呢？
1: 那这个我们这边查不到，所以说我们要帮您转办。如果说你有问题，到时候可能你们镇里或者村里会跟您进行联系。
2: 不用，不需要，不需要，我就顺便问一下。
1: 行，
2: 我刷抖音刷到了，我就顺便打电话，然后问一下，然后人家给回补了。
1: 行，
2: 我说可有这一项，我意思说可有这一项，结果有这一项。
1: 行，那得到回复就行，好吧？
2: 好的。
1: 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的。
0: 来关注乔城区的一位孟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杏林家园小区八号楼的电梯坏了十几天了，物业说需要更换零件，请问这发个零件需要十几天吗？请督促一下。孟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回访一下您之前反映杏林家园小区八号楼的电梯坏了十几天了，物业说更换零件，但是这个零件需要十几天吗？这个问题是吧？
3: 对，现在已经消去给你们打过电话，没几天，两年，这个好像是箭头来的给我打的电话，现在已经解决了。
1: 现在已经修好了是吧？
3: 对。
1: 我这边亳州市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也有个回复。
3: 是他给我他的。这个好像啥市场监督局的也给我打过电话。
1: 行，我这边他们回复说，经过核实，8月7号他们公司接到物业报送的杏林家园八号楼东梯损坏维修的申请单，前期因为资金问题，下游维修单位拒绝维修，造成维修延期。经过公司的人员多次沟通，维修单位已经同意维修，目前损坏配件已经采购，等待配件到货后公司安排维修人员进行更换，预计7个工作日内可以更换完成。现在是已经修好了是吧？
3: 修好一个星期了。
1: 行，那这样孟先生，你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还满意，谢谢你们啊。
1: 不客气，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我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挺多年了。
1: 行，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3: 我每次反正打了我这事都能办得了，不打你们的电话他不办。就你们节目挺从好像一开始我都听了。
1: 行，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3: 也谢谢你们，谢谢你。
1: 不客气，
3: 谢谢你们的平台啊。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蒙城县庄周乡的一位李先生向市司法局和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已经没有音信4-5年了，二儿子在浙江嘉兴打工，全家都在那儿。之前拆迁的时候，拆迁款都已经给两个儿子分了，现在无人过问我们老两口的生活。大儿子留下的两个孩子也是老两口在带，现在他们都不过问我们的生活。村里也进行调解了，也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判的是他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只给800，最近也不想给了。二儿子还在网上骂自己，还阻止亲戚朋友接济我们，请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他给我法院处理的。
1: 您之前是起诉了是吧？判决是二儿子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生活费。
4: 对，他要给现实物质，他也不给这些了。
1: 哦，这样的情况律师有没有跟您说怎么办呢？
4: 这个律师也没讲，律师说的就光说了闹。
1: 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啊？
4: 强制执行这个法院呢，讲说算了吧，他搁外边也不容易。
1: 哦，
4: 这样讲的。
1: 那您说大儿子已经没有音讯四五年了，就四五年都没回来过是吧？
4: 没有，也没有信。
1: 哦，行。当时您还向蒙城县政府反映过问村里能不能帮助您的这个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庄州乡呢？
4: 庄州乡也没有。
1: 哦，您到村里去问过吗？
4: 问过了，问过村里糊里糊涂的，说哄算了。他说上面来给你打，那时候我打这些电话，他想上面要打这些电话，他也你就讲怎么讲。
1: 啊。
4: 就讲处理好了。
1: 那您现在享受有低保或者什么的吗？
4: 有啊。
1: 也享受低保了。
4: 你看俺这没有劳动能力了，我还领两个小孩还上学，这挣得好，一个月小孩钱吧我也俺俩钱吧我就是没有劳动能力，也有我是长远病，现在老妈子接老妈子送。
1: 行，孩子是享受孤儿补助了，您老两口是低保，享受低保了对吧？哦，行，那这个应该是您能享受的政策已经都享受了。
4: 对，都帮助了。
1: 行，
4: 俺挣得好，俺这个小儿子照顾呢，你看俺这没人问，老两口连小孩，这个老妈子娘真问，一能来干干点活弄啥，俺这个小儿子呢骂了亲戚们都不叫俺的事，谁还敢问呢，说像俺的东西，俺俩死了东西就叫他弄了，他搁网，他搁抖音上骂的。我也写的材料到这个城管镇派出所，城管镇派出所说的拨给庄州派出所了。到庄州派出所，庄州讲你这得找新津派出所，找新津派出所处理的。新津派出所处理呢，都抖音才查了他的号码，打给他呢，凶了一派，他讲你下回再想这样，就采取措施了。
1: 行，
4: 他那里级，这个抖音就弄掉了。
1: 行，那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也不能骂人，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儿。
4: 对，你看俺这怎么弄的？骂了，亲戚们说想问俺的事儿吧，他骂了不叫人家问。东西呢，东西都叫他弄的时候，就同时分给他了。
1: 行。
4: 这玩意办不完事
1: 儿。啊，首先呢，这是往小了说，这是家务事儿；往大了说，您以后还有法律的这个支撑，如果说您到时候想把这个财产留给谁，到时候这还是您老两口说的算，所以说这个到时候您还需要跟律师再沟通一下，再咨询一下，好吧？
4: 好，
1: 行，政策上能享受的刚才您说了也都享受了，其他方面帮助如果说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和反映，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4: 好，
1: 谢谢
4: 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
0: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你好，领导。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
0: 我
5: 想申请这个失业救助。
0: 是什么？
5: 失业救助没地方建房。
0: 没有地方建房。
5: 对，我是蒙城的。
0: 蒙城想申请宅基地吗？
5: 对，低保户。
0: 低保户。
5: 对，没有房屋建设。当年那个领导批的那个火车属于姓贾，队长那个党属于姓李。他们给批的两间屋，那个后来就拆给建筑公司锁了。
0: 您现在住在哪儿啊？
5: 我现在建一个小屋，住在小水的上面五环路。
0: 这块地是您的地吗？
5: 我的地就是国家那个盖公共厕所了嘛，盖出来。
0: 您的地被建上这个公共厕所了？
5: 对，出来这个公共厕所了。
0: 您现在的这个房子的这块地是您的地吗？
5: 我现在住人家小屋里了。
0: 人家屋里呢是吧？
5: 搁小屋里了，搁水里要住啊，要一家屋。
0: 是别人的房子是吧？
5: 对，别人的房子我就。
0: 那现在是您是没有自己的房子？
5: 对，没有房子，没有宅基地。
0: 现在没有宅基地，那之前那块宅基地是政府当时又批给你的？
5: 对，点都批的， 让一个审查部就可以点头了，不要说领导了，让一个审查的局长就可以点头说给你批准这个一关了，那是八十九十年代的事了。
0: 啊？什么？
5: 以前那九十年代的事情，到2000年的事情，那玩意儿给没领导就不要问，
0: 嗯，
5: 审查部就一句话就可以了，何况还是。
0: 哦
5: 小单位记得的
0: 啊，他这个您说他一句话不是说他说这个给谁就给谁，这个村集体是自治组织，他还要经过就包括您这个村里在分配宅基地，如果说有空余宅基地，可能会按照这个依申请来进行这个批准。哎，
5: 当年那一块地都是要做些基地的。
0: 嗯。
5: 所以俺先照顾俺一点。
0: 嗯，先给您批了是吧？然后
5: 你像八十年代那个北京子，我瘫痪了。
0: 嗯，
5: 我爸老说我是野孩子，他们说我你收养的孩子没有证明，不给，当年没给，过了十多年以后才批的，给两年。
0: 您现在当时哈，我想问一下，当时这块批给您的这宅基地被建上厕所、公共厕所之后，那村里没有什么说法吗？
5: 没有说法，为啥我干部都不承认？
0: 都不承认？
5: 都换六七届了，都不知道不是谁盖的。
0: 都换六七届了，这多久的事儿了？
5: 大概该有十二三年前的事了。
0: 哦，那是十几年前。
5: 啊，这就不来。现在我什么心情的？因为俺这个建公园，他
0: 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您一直住在别人家是吧？
5: 对，我怕我死无了，我有病，我还有点精神病。我的这个还有点传染病，所以就等于把我给隔离了，给社会隔离了。
0: 那现在如果说批给您这个宅基地，您怎么建房呢？
5: 空前那个答应国24000块钱的房屋补助啊。
0: 啊。
5: 对，有这个钱批了，也镇长也来了。
0: 这个钱批下来了吗？
5: 批下来了，就叫我盖屋盖好了，好补助我。可我没有这基地啊。
0: 哦。
5: 这样的，这个村干部有儿有女的，他都给人盖屋，都给人批。我这符合政策的，他耽误我，他不管，他要我到处转钉子。
0: 嗯，您得先有宅基地呀、啊，得先有宅基地。您说的这个2万应该是25000，25000是危房改造的资金，危房改造。哎，危房改造，虽然说这个政策上之前。在这住建部门上线的时候，他们也说过，如果说确实啊，这个您个人这个宅基地，不能不适宜建房了，同时还有另外宅基地也可以，在那块建房，但是建的房屋要符合危房改造的标准，危房改造，哎，危房改造的标准才能这个通过验收补助这个危房改造款。
5: 对对，就是这样讲。
0: 现在您的问题是，您现在可能连这个宅基地都没有，那这个他们要去给您往这个政策上靠，他们得先往上报呀，对吧？所以说还是需要您得有这个宅基地呀。
5: 他不光报呀，我就说，我说的，你那有儿有女的怎么都给盖的，人家有钱户，
0: 嗯，
5: 他说你有人确实。你这盖房子，你什么没人，你东西没人，就是
0: 啊？什么？
5: 就这样讲话的。
0: 我这点确实没听懂。您说什么？
5: 我说你那个有儿有女的
0: 啊，
5: 我都照顾一下你。我这个不合照顾的，怎么不照顾我的？
0: 是这样，危房改造啊，它是只要是困难人员，就包括像低保啊、分散供养的五保啊，然后这些只要房子鉴定为危房，这危房啊，它有这个等级，就是 C 级和 D 级 啊，危房就可以申请危房改造。
5: 别的理解我自己了。
0: 所以说，您现在您住的是别人家的房子，住的别人家的房子，所以说还是得，您得有地方去建这个房子。
5: 我就找不到地方，我现在申请基地啊。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你们当地政府进行转办吧，好吧？
5: 你这样，你说上届单位政府都亲自考察了，
0: 嗯，
5: 包括村干部书记姓宋，就是姓王的，姓王怀虎，
0: 嗯，
5: 都亲自来说给你盖，你放心，
0: 嗯，
5: 绕到杨丽莲说冷了不给盖了，
0: 哦，
5: 我把盖了给你盖，到时候单位书记姓刘的这家都调走了，村干部集体撤了，现在换上一届干部，
0: 嗯，
5: 你不给人说，以前人不说都不算，出去老出来。
0: 行，
5: 那就这样的，我说。
0: 这个政策啊，也可能，这个危房改造政策，包括说这个您这个建房，因为这个建房还要符合，不仅要这个宅基地，不还要符合这个规划，就是您选的这个宅基地还得在这个规划上面。
5: 对啊，你这样的，我大学进来现在说了，这门口有我这个开发的胜利，这一定跟那个有照顾关系户的，你这样都脱离关系户，就有照顾你。
0: 啊，您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进行举报。您看他是怎么运作的，您到时候举报。现在这个查处群众身边的这个小摊小贩也是啊，作风问题，也是很严厉的。您到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
5: 我不敢啊，他报复啊。
0: 但是啊，如果说没有事实根据，您只是听别人说，您去举报别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的话，那可能。您就存在这个诬告的行为，所以说，
5: 你五给盖好了，人老头子死了，那马上就不来出来呀。
0: 行，您如果说有相应的证据的话，您可以进行反映举报。到时候您不是说那个旁边也有这样事儿吗？您可以匿名要求匿名反映这个事儿，好吧？
5: 我是想，我不想针对他，我是想这个事情。都没挣过一点宅基地，
0: 是，所以说您现在想申请宅基地，您现在您可以我们帮您转办，然后到时候您向他们提出您的诉求，想申请宅基地。
5: 可不可以这样讲？我讲领导，你看24000块钱这个批下来我不要了，补助宅基地你多少要点钱，按多少掏点钱给你，按年辈子算，不是一个两的，大家说只要政府愿意卖一点。少要点钱，这个24000块钱补助款咱不要了，
0: 不可能。
5: 这大人家操案子，
0: 不可能。
5: 哎呀，谁一定啊出钱买？
0: 现在跟您说不可能，政策上是一定要按照流程、按照政策来办理。好吧。如果说您符合条件，
5: 你说国家给你还得要了，你不要还不管呗？
0: 不是说宅基地的问题，这个是危房改造补助款的事儿。这补助款它有一个相当严格的流程，首先要鉴定您的危房，还要看您是不是符合这危房改造六类人员。如果说这些都符合，您还要先自费去建房，建完房子之后，您这个房子还不能超标。如果说您看啊，可能像您说的，您住的是您亲戚家的，是吧？住您亲戚家的房子，你想用这个钱给他去建房子。那他要建房子的话，那他建的房子可能就大了，对吧？不能说就是供您自己住的呀，对吧？所以说他要是建的不符合标准，就算前期您的申请通过了，验收不通过，依然这个钱不会给您打下来。
5: 啊，你讲的我都明白。
0: 所以说要想在这个危房改造上。您这个去想这个钱，或者说是怎么样，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好吧？
5: 不可以
0: 啊，
5: 不是跨部门的，对吧？
0: 不是跨部门的问题，是您要符合流程，符合标准。
5: 因为严了，对吧？
0: 那肯定的呀。这是国家资金呀，国家是为什么会有危房改造呀？危房改造这个是关于咱们这个住房兜底的呀。
5: 好的，
0: 行。我们先帮您转办您申请宅基地的事儿，好吧？
5: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张秋雨在我们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这个朋友说的是钱批下来没有地方盖房子。不是哈。他这个流程不是这样的，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跟这位先生对话的时候，可能也跟这位先生说了啊，他这个流程是首先您是不是符合 申请危房改造当中的就是困难人员啊，咱们说六类人员困难人员，就像低保啊、分散供养的五保啊，可能边缘家庭啊，这些，这些人员符合过之后，看您的房子这鉴定这个危房等级，危房等级它分为 A、B、C、D 啊 ，C 级和 D 级就属于危房了，危房。A 级和 B 级呢，可能就是您可以进行修缮，比如说房子漏水，但是整体的这个房子结构什么的都没有安全隐患啊，您可以申请修缮，但是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了啊，如果一下雨住里面确实有危险了，那这个就要危房改造了，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翻建了。申请通过之后啊，您可以再进行建房。那这个建房呢，是首先咱们这个建房户啊，要先自己掏钱去建这个房子。您建房的时候呢，这个危房改造还有相应的标准，他会跟您说您这个房子是怎么样建。您按照这个标准建好过之后，住建部门还会再过来人验收。验收就是看您这个建的这个房子是不是符合标准。您不能说像刚才跟那位先生说的是比如说您往大了建，那这是一方面。首先要验的是什么呢？验收的是房子的安全性。如果说房子安全性不达标，那您建的这个房子也不算是危房改造，那您住里边还是有危险啊，是不是？所以说只有这些验收都通过了，那这个钱才能打到您的这个账户上啊，这样是一个危房改造一个补助的这个流程哈。所以说有其他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卫岗镇陈女士咨询的问题。她说自己一家人一直租房住，能不能申请公租房？那陈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联系了，好像俺这个就是不能了，不符合那个条件吧，他们的。
1: 哦，不符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
6: 对对对、啊。
1: 哦，我这边住保科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哦，你说。
1: 啊，他说经过跟您联系，也告知您公租房政策了。根据政策和您的实际情况，目前建议您申请高新区市场化公租房租赁。或者呢，您等待桥城区市场化公租房开放之后再申请，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哦，对对对。
1: 哦，您这个可以租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公租房，这个租金可能按就是市场化的这个价格来定。
6: 哦哦哦。
1: 嗯，行，他们这个回复可能是说高新区现在有市场化的公租房，但是桥城区还没有开放。
6: 嗯，但是俺不想上高新区那了，因为俺现在都该那个。杏林家园那边，锦华府那边嘞。要是高新区的话，又比较远，不方便。
1: 行，那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咨询一下，看桥城区有没有这个开放市场化公租房的这个计划，好吧？
6: 好嘞，好嘞。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0: 这位网友说想问一下，在乡镇卫生院拿药有没有门槛费？拿药的话，应该没有吧？这个您可以在拿药的时候问一下医生，乡镇卫生院应该是没有这个门槛费的啊，拿药的门槛费。但是如果说您是慢性病的话，您走的这个是有慢性病症的话，走的是慢性病症的这个政策啊，这个可能门槛费是200块钱，年度报销不能超过这个3000。还有就是乡镇卫生院住院好像也是啊，也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门槛费的哈。这个具体如果说您还要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咨询。继续来关注一位申先生啊，他说翡翠花亭6栋3201室2年前因为漏水维修过2次，一直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请帮助。申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啊，说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联系了，然后带着那个维修的队伍，就和物业的维修队伍去我家里面了。
1: 嗯。
7: 然后就是顶板有2处漏水的，打了钉，现在钉打上了，然后后面那个腻子什么的还没有弄。
1: 哦，那现在还有渗漏情况吗？
7: 目前还没有，目前没有了。
1: 哦，行行，那这个就是后续再把这个腻子再刮上就可以了，是吧？
7: 对，然后还有两处，他讲是在屋面上做，没做。
1: 哦，行，他们有说什么时候做吗？
7: 就前几天下雨，前面说过两天，然后现在应该过了三四天了还没来，我正打算联系物业呢，问他什么时候来。
1: 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关注一下，或者跟物业联系一下，到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再跟栏目组进行联系，好吧？
7: 好的，好的。
1: 哎，行，
7: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的，好的。
0: 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人社局反映的问题啊，他说原来在厂里上班，厂里有十年没有给买社保，现在从2026年5月份开始给买社保了。自己身份证年龄是78年的，但是之前在农村买的有社保，现在厂里给买社保要买多少年呢？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那个解决好了。
1: 已经解决好了。
8: 哎，对对对对。
1: 啊，怎么跟您解决的呢？
8: 就是解释了一下。
1: 就是针对您这个疑问进行了解释。
8: 哎，对对对，我当时上打电话也都是咨询嘛。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这个回复您还满意吗？
8: 还满意满意。
1: 行，他们针对您的问题进行回复了。行，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8: 嗯，好的，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再见。
0: 这位网友说，有慢性病，高血压。您的慢性病有没有办理慢性病证啊？如果说办理慢性病证，您可以走这个慢性病的这个报销。那乡镇卫生院拿药也是一样，门槛费是200，最高限额呢，一年报销呢是3000块钱。您这个如果说您办的有这个慢性病证，您去拿药的时候，基本上医生也好，或者到药房拿药也好，首先他们会跟您说的啊，您到时候也可以顺便问一下他们啊，他们都知道相应的这个政策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同样希望您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 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

0: 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91集，马背上的朱钩凝视着前面招展的旌旗，争霸的雄心促使他心生一计。
7: 为防止齐国西进，我必须以父王的名义致书齐王，言明此战只为教训楚国，与齐国无涉，请齐王切勿多疑。
0: 他正为此计陶醉之时，后面却传来几声急促的呼叫声。
8: 太子，太子请稍后。
0: 他勒将回望，见是父王的进士快马奔来，他眼里不由遮上了一抹阴翳，他极不情愿地驻马等候。越王侍臣追来后急忙下马，从怀中掏出一卷黄色丝绸圣旨，双手呈给太子。朱钩接过圣旨，看完之后半晌无语，刚才还兴奋地发红发亮的面容一时变得发青发白。一阵抑制之后，他从牙缝中吐出：
9: 传令回师。
0: 立于一旁的副帅似乎没有领会太子的号令，他疑惑地问：大军不发泗水了？太子狠狠瞪了他一眼，跨上马，头也不回地朝南驰去。副帅连忙命传令兵传令：掉头回琅琊。一时间，刚才还意气风发的大军像一群鸭子似的呱呱地跟随着太子的马掉头回转。
10: 三哥，三哥。
0: 浑身是汗气喘吁吁的阿牛边跑边朝正带着人清理溪水的老三奔来，他一到近前便对老三说：
10: 哎，三哥，兄弟跟你商量点事儿。
9: 说呗。
10: 西山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9: 不就是聚了一群人要打家劫舍吗？
10: 这事儿可非同一般呢。陶中公的二掌柜要上山，劝他们下山跟咱们一起做买卖。
9: 那不等于请人来抢咱们的饭碗吗？
10: 你怎么还这么混呢？人家朱公庄园的人为咱们陶山可实诚着呢，咱们以前犯浑负过朱公，如今年纪一把了，可得懂得感恩呢。
0: 老三眨巴着眼睛看着阿牛道：
9: 我说兄弟，你咋说了半日我还不明白你要我干啥呢？
0: 阿牛拍了拍大腿：
10: 哎呀，碰上你这浑人我话也说不利索了，我准备陪二掌柜上山去，若是遭遇不测，小牛娘俩呢你可得照看着点。
0: 老三这回不混了，他拍着胸脯说：
9: 放心，有你三哥在，亏待不了他娘俩。
0: 说着他退后几步看着阿牛：
9: 没这么玄乎吧？
10: 你去商铺那边瞧瞧，大伙都慌成啥样了，胆小的都要关店门了，也只有竹工庄园的人会在此时挺身而出。
0: 正说着，范楚已带着一帮人走了过来。阿牛凑过去问：
10: 孙少爷，你带这么多人去干什么？
0: 范楚意气风发的道。
8: 安牛叔，二爷让我召集一些人去学武功，要不来了强人，咱们还不是等死啊？
0: 阿牛一听，立时来了劲。
10: 好，别忘了叫我家小牛啊，还有老三家的安邦，都去学功夫。
0: 老三捡起地上的工具，对那些清理小溪的村民说：
9: 咱们家把劲，今日务必将小溪清好，明日大家都去学功夫。
0: 阿牛见大伙都雷厉风行起来，便朝着家中走去。他思谋着，
10: 上山之前必须将商铺和家中的事都安排好。
0: 毕竟出身于影子卫队，昨夜惠游竟然顺利地逃出了王宫。出宫后，他不光幸运地找到一身男装换于身上，夜深人静时还偷了一匹骏马连夜出城。如今他已来到影城郊外的一顶茅屋旁，他坐在门前，听着夏日正午没完没了的蝉鸣，望着王宫的方向，一脸沮丧。他知道昨晚失手后，即使能再进王宫，也很难找到对楚王下手的机会了。可是不杀楚王，他又死不甘心，子豪不能白白冤死，此仇非报不可。他揉着酸痛的关节，眼中显露出的疼痛越聚越浓，他干脆不理那疼痛，拿起昨晚从楚宫带出的那柄剑，仔细端详起来。阳光下，剑上刻写的字迹清晰可见，他轻声念道：
4: 越王纠缠自战用剑。
0: 念完之后，他不由惊讶地用手掩住了嘴，虽然四周空无一人，他还是担心被人听见。
4: 天哪，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剑？
0: 关于越王剑，在越国有过许多传说，尽管各种传说都没得到证实，却丝毫没有减弱越人的自豪感。惠游握着这柄传说中的神剑，久违的神圣感与故国情结顿时交相升起。
4: 越国之宝，一定要让他回到越国去。楚王，我杀不死你，也要气死你。
0: 他转身进屋，一阵东抓西找的搜寻，终于找出了一块又脏又旧的破布，将剑小心地包了起来。他背起这破布包裹的宝剑走出茅屋，解下门前树上拴着的骏马，朝着越国方向飞驰而去。因为时局不稳，范蠡日日坐镇商号，安抚着动荡不安的人心，一时更是忙得脚不沾地。午后他将一切准备就绪后，来到范蠡面前说道：
10: 马场和庄园你安排了多人看守，商墓这边就交给桃山人自发结成的护卫队了，大哥看这样可好？
0: 范蠡想了想说：
7: 马场要万无一失，否则若被他们劫了马场，就等于为他们如虎添翼，而咱们就助劫为虐了。
10: 其他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只等子诺那边的消息。
0: 范蠡站在门前看了看西斜的太阳，
7: 应该快回来了。
0: 此时子规跑来，他见父亲与二叔都在，便说：
9: 我已通知各商家，这些日子不要囤货太多，钱财你疏散一些。
0: 他的话音未落，几家商铺掌柜慌慌张张跑来说：
11: 主公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咱们可是身家性命都压在商铺了。
0: 范蠡安慰他们道：
7: 诸位请进，莫慌莫慌。
0: 将他们让进商铺后，范蠡说：
7: 事情啊，还没坏到那个地步，防范是以备不测，但不必心慌意乱呀。
0: 话虽如此，这些人还是心不踏实。就在众人无可奈何之时，子诺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
12: 好了，一切都按父亲的意思办好了。
0: 掌柜们不知就里地看着他，范蠡与一时的脸上同时露出了几天难见的喜悦。 子诺扯着一时腰间的布巾擦了擦汗，一时见他热得呼哧呼哧的喘气，连忙拿起蒲扇给他扇着。子诺亲近亚父远胜于父亲，在父亲面前他只有恭顺，而对亚父他既敬又亲。子规给他倒了一碗水，子诺一口气就喝干了。他接着说，
12: 葛将军看了父亲的信，当下修书一封，命传令兵随我一道去逃逸面见总兵，总兵大人得了将军之令，即刻答应调2000精兵前来逃山。
0: 一时听罢说道，
10: 既如此，我明一早即去西山。
0: 子诺自告奋勇道，
12: 我与亚父一道进山去。
0: 范蠡点头，一时却断然说，
10: 不可，你随官兵在山下协助我便好。
0: 子诺还想争取，但一时不给他一丝机会。此时又陆陆续续进来几位掌柜，他们听着朱公一家的安排，看着他们临危不乱的气势，一个个露出了心安的笑脸，说道，
11: 有朱公坐镇，我们就无忧了。
0: 更多的人说，
9: 朱公的大公之心，大德之举，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0: 朱沟接旨后，即率领大军日夜兼程赶回琅琊。他战盔未卸，铠甲未脱，直奔父王寝宫。进宫后，他铺地跪拜地上问道，
7: 父王急召孩儿回宫，可有急务？
0: 不受怒而不语。他审视朱沟良久问道，
10: 你可知罪？
7: 孩儿何罪之有？
10: 你可知道国与国开战，应由谁定夺，由谁派兵遣将发号施令？
7: 父王，
10: 你既为忘国法朝纲，为何擅自做主攻打泗水？
7: 这父王既允许孩儿于江水攻打楚国，可几次江水之战皆难分胜负，孩儿既挥兵泗水，准备连旗击楚，打他个措手不及，之后再乘胜东指，给齐国一个教训。此时我越国声威俱起，岂不为父王争霸奠定了基础，布下了大阵？
0: 他越说越兴奋，甚至几次要站起身来，无奈不受非但不命其起身，反而瞪视着他说，
10: 争霸胜负绝非一厢情愿之事，你是寡人的儿子，争强好胜不甘人下，你自小就是。
0: 他只是没说出你连做寡人太子也早就不耐烦了，你擅自做主东征西讨，不过是为了早掌兵权，坐上国王的王敦。他又狠狠盯了太子一眼说，
10: 记住，军国大事要由寡人定夺，以后不得擅自用兵。
0: 朱沟不敢当面说父王不像是老越王勾践的子孙，他婉转地说，
7: 父王，先祖在世时连不可一世的吴国都被我们一举征服了，王儿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先祖的血液，难道连打一个泗水都不敢？
0: 不受闻言似乎受了刺激，他站起身来绕太子踱步一圈说道，
10: 起来吧。
0: 之后他沉声说道，
10: 父王血管里流动的难道不是先祖的血液？你应该知道，先祖征吴时身边有两位功不可没的谋臣文仲与范蠡，如今我们越国能得到这样的臣子吗？大将军年老体弱，连个接替的人都没有，我们谈何争霸？
0: 朱沟心中也很明白，其实大将军年龄尚不过50，并不像父王说的那样年老体弱，只是因为丞相是自己舅父，而大将军又是丞相的部将，父王担心丞相的权力过于集中，于是在大将军得过一次威样后，便借口他年老体弱，想将他换给自己的心腹，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才将大将军晾在将军府中独自舞剑。朱沟当然不便揭穿这些，他接着父王的话说，
7: 文仲与范蠡初到越国时不也默默无闻吗？

0: 谋臣的谋略，花了20年的时间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才使我越国有了足够的资本去对抗吴国。
1: 父王，时不待我，等我们赚足了资本，天下怕是早已瓜分完了。到那时，和越国只能成为各诸侯的杯中之羹啊。
2: 父子俩各陈其词，最后不但谁也没能说服谁，连不受愈发的火气也被儿子浇灭了。陈峰、山鸟在旭日东升之时相约树梢，友善地安抚着即将蒸发的露珠，一时站在山头回望了一眼正在操练的桃山子弟，他满意地点点头，抄了一条通往西山的近路快步走去。西山曾是会游藏身的幽林，它并不高，只因山岭绵远，树木茂盛，而显得格外的幽深。一时背着一个包袱急于赶路，山鸟好奇地看着他，一不小心踩下的几滴露珠滴在他的头上，他顾不得擦拭，只顾急急地朝前赶路。渐渐的，身后传来一阵扑哧扑哧的声音，他连忙警觉地回过身去，同时又习惯性地欲要拔剑。可此次西山之行，他却没有带剑。阿牛跟在他的身后，冷不防被一时发觉后，倒手足无措起来。他嘻嘻笑着搭讪道：“
0: 嘿嘿，二掌柜走得真快，本不想让你知道，可走快了就呼哧起来了。”
2: 说着，他又憨笑起来：“
0: 不是说了，不要你跟来吗？嘿嘿，这不是想跟着二掌柜学点本领吗？”
2: 一时停下脚步，看着阿牛，语重心长地说道：“
0: 阿牛，你是家中的顶梁柱，不能跟着我去冒险啊。”
2: 听着一时关心的话语，阿牛更加动情。
0: 阿牛一想起当年那犯浑的事儿，就睡不着觉。
3: 这跟上西山有什么关系？不说了，回去吧。
0: 不，二掌柜，你让我说完。那次我将大掌柜告进官府，三掌柜怒骂阿牛是不仁不义之人，阿牛那时就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坚守诺言，此生听命于三掌柜，做个重信重义之人。可是三掌柜他……
2: 阿牛一激动，后面的话便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一时听得也眼睛发涩，安慰他说：“
3: 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了。”
2: 他咽下涌入喉头的酸涩说：“
3: 这些年你阿牛是个怎样的人，我能不知？回去吧，此次进山吉凶难测呀。”
2: 阿牛用手掌抹了一把眼泪，坚定地说：“
0: 正是吉凶难测，我阿牛才跟定二掌柜，我有力气，万一遭遇不测，总能替二掌柜挡挡刀剑。”
2: 一时急了：“
3: 怎么能让你挡刀挡剑呢？你是个有家有口的人，回去吧。”
2: 阿牛几乎是在哀求了：“
0: 别赶我了，二掌柜，就算阿牛还诸公庄园一个情吧。”“
3: 哪有拿性命还情的？”
2: 阿牛已铁定了心：“
0: 家中商铺的事我都做了安排，这回我是跟定二掌柜了。”
2: 一时被阿牛深深地感动了，他不再赶他，只是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特别是不能乱说话，更不能称他为二掌柜。阿牛一一答应着，并保证说他一定会见机行事。接连几日，楚王宫的气氛一片肃杀，先是刺客进宫直刺王上，接着又窃走了越王剑，而无论是刺客还是窃贼，至今都毫无下落。楚王为此一遍遍地大发雷霆，他降旨杀了几个侍卫官之后，又将破案之事交给了令尹。令尹指派了一大批人到处搜索缉拿，至今还是踪影全无。令尹站在陈列着各诸侯国进献贡品的殿前，费力地思索着：这刺客与窃贼是否同为一人？如是，那么他到底是想刺杀王上，还是意在窃剑？他是什么人派来的？此时 树上的知了正忘情地叫着，被刺客闹得一头烦恼的令尹让知了吵得更加烦躁。他指着门前的大树对下人说，将他们驱走。话音未落，御史大夫庄生从那边走来，他一见令尹立即施礼如仪地长长一揖。令尹叫住他问，庄大人，依你之见，刺杀主上者会系何人？又是何人对越王剑情有独钟？庄生想了想说，
3: 何人刺杀主上，下官也难推断。若说对越王剑情有独钟者，自是越人。
2: 难道越国想？
3: 大人何不派人去越国探听一下？越王剑若是被带回越国，那里自会有些风声。
2: 庄生之眼点醒了令尹，他点点头说，幸得庄大人提醒，老夫却未想到这层啊。说着两人挥手而别。待令尹回过神来，见一帮杂役正举着竹竿驱赶知了时，他一挥手说，别赶了，将那树砍了岂不清静？杂役们不敢多问，连忙跑去取工具了。知了们哪里知道他们的窝就要被毁，他们只知道错过这个夏日，此生只能徒剩遗憾。为了盖过同类的声音，他们都在竭尽全力的嘶叫。范蠡送走一时之后，便盘腿坐在席上，虽然没动，额头却渗出了一层细汗。应对西山之乱，虽然布局严密，他还是担心一时的安危。方南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范蠡一直在心中谴责自己没照顾好他。十多年来，每当方南忌日，他都整日将自己关在书房，任何人也不见。他在冥想中与逝去的方南相会交流，见了方南，他仍然似往日一样叮嘱这个提醒那个。
4: 唉，老了，真是老了，经不起世了。
2: 近年来他经常在心中重复着这句无奈的叹息。
4: 二弟，你是吉人天相，又谋略在胸，久经沙场，应该不会出事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前七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3637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惠及农户125.2万户，户均受益1888元。今年暑期，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联合各县区慈善协会，扎实开展高考困难学子专项救助行动，发放77.18万元的助学物资，惠及259名学子。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6找1接服务企业用工，线上线下齐发力，精准对接企业和求职者需求，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和群众就业难问题。截至目前，各县区人社部门总共为290多家企业解决用工近9000人。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四届全国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脊柱按摩师赛将于9月在亳州擂响战鼓，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技能高手将齐聚亳州同台竞技。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亳州机场巴士新增丹华山庄站停靠点，家住魏武广场、曹操公园周边的小伙伴在家门口就可以搭乘机场巴士前往亳州机场，不用再辗转换乘，出行更加省心，更加省时。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安徽省统计局消息，今年安徽工业生产动能持续释放，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增势强劲，带动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8月26号，我省111家省级部门集中对外开放2025年度部门决算，至此我省已连续15年实现省级部门决算依法公开。8月27号，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2026年度安徽省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公开遴选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128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公告，今年我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网上报名时间，免试生9月1号到9月3号每天8点到22点，统考生9月4号到9月8号每天8点到22点。考生在报名前应仔细甄别网址的真伪，并且由本人按照网上报名步骤进行操作，不得由其他人或机构代为进行网上报名。8月26号，由安徽省食药安办、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安徽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安庆举办，标志着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渗透应用率约90%。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被餐饮门店消杀事实实行挂牌督办。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92集，他越是想镇静，越是管不住乱想的脑袋。一时为了不暴露身份，不带剑进山，更是让范蠡心中发虚。昨日，新陶令造访了朱公庄园，范蠡感觉他远不如老陶令那样忧国忧民，他们就西山之事发生了很大分歧。新陶令一开口，便将西山聚众之人说成是暴徒，说是要派兵剿灭。范蠡笑着反驳道，
2: 他们还没做出危害百姓和朝廷的事来，怎能算是暴徒啊？若是就此派兵剿灭，那就真的是要官逼民反了。
11: 你即使说服他们下山，以后也难免他们不闹事啊。
2: 天下苍生有几个是天生反骨呀，只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铤而走险，若能给他们一条生路，他们何尝不愿意过安生日子呢？镇压怕只会激起更大的叛乱呀。
10: 新陶令看着范蠡，他不知道这位身处桃山偏安一隅的老者何以会有如此高的治国之怀，他不由得对这位老者心生敬畏，心下也就明白了远在朝廷的葛大人为何对这位老者如此敬重。他答应配合朱公安抚西山之众，但他却要求朱公全力安置他们，不给官府找麻烦。范蠡出于不愿看到西山之众遭受屠戮，虽然说服了新陶令不派兵去西山弹压，可他对那群人却丝毫没有了解，至于能否说服他们下山， 心中实在没底。昨夜他虽与一时商议了半夜进山策略，但不测往往出自瞬息万变，难料的凶险只有靠他自己去化解了。范蠡正在冥想中，听见子诺在外面叫他。子诺进来后问道，
12: 父亲，官兵那边在问几时开始围山。
10: 范蠡掐掐手指，
13: 最早在明日某时到达山下。
12: 好的，我去联络他们。
13: 子诺，你要随时与他们联络，这关系到你亚父的安危，大意不得呀。
10: 嘱咐着诺儿，他的声音似乎有些发颤。
12: 嗯，知道了，父亲。
10: 子诺走后，范蠡继续在脑子里完善着他的计划。汗水浸湿了他背上的衣衫，他却全然不顾。他必须保证一时安然无恙地化解西山之乱。惠游身携宝剑，昼夜兼程地赶到琅琊。当他满怀故国之情，欲将宝剑献给越王时，却没人相信他。他在王宫前与侍卫们磨了半日的牙，他们也不许他踏进王宫一步。乡情乡音就像隔岸观花一样，既亲又远。傍晚时分，惠游徘徊在王宫旁的一条小街上，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故国，他却无家可归。看着街道两旁民房中陆续点亮的灯火，他真渴望有一盏灯是为自己点亮的。记不清走了多少个来回，惠游听到了陆陆机长在发牢骚，便走进街旁一家酒肆。
14: 小二，给我来碗面。
10: 小二闻声跑来，热心地问，
15: 客官，要不要来碗酒？咱家进的可是陶朱公酒庄的酒啊，来咱家的客人都会尝尝惹儿香或吸食魂。
10: 惠游听着这熟悉的名字，胸中即刻涌上一股热流。他想了想，还是纠正着小二说，
14: 西施魂与惹儿香是石记酒庄的招牌酒，别拿陶朱公来唬人。
10: 小二顺手拎起旁边桌上的空酒坛，用手指敲敲，
15: 客官请看，这酒坛上还刻着陶朱公的字呢。
10: 惠游接过酒坛一看，果然西施魂的红布下刻着陶朱公商号几个字。他凝视着酒坛上的字，久久没有回过神来。自己在山中的这十多年，天下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自己虽然日日关注朱公庄园，朱公庄园却仍然发生了许多自己不知道的事。
15: 客官，你是看字儿还是看酒？
10: 惠游以前在会稽受训时，经常与师兄弟们一起喝酒。自从王后叮嘱他不要沾酒后，

0: 他再也没碰过酒了。此时他看到了陶朱公的酒，就像他乡遇见了故交一般，他豪爽地说：
1: 好，给我来一坛。
2: 客官是要西施魂还是耳香？
1: 都行。
0: 听着这两个名字，他的心又热又乱，他只能慌不择言地应付着。小二手脚麻利地送来了一坛西施魂，惠游不等上酒菜便倒了一碗，就着满腹的惆怅，一口气咕嘟咕嘟地将碗中酒一饮而干。酒菜上来时，一坛西施魂已被他喝得坛底朝天了。
1: 好酒，确实好酒。
0: 惠游话音刚落，王后的声音便飘荡在他的耳边：
3: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可沾酒。
0: 惠游愣了愣晃晃有些发胀的脑袋，一种悲怆之感袭上心来，他叛逆般地说：
1: 喝就要喝，小二再来一坛。
0: 这个晚上他忘记了自己是怎样走出酒肆的。第二日太阳升起时，他发觉自己躺在街边的屋檐下，幸亏宝剑还枕在头下。他极力地回忆着昨晚的情景，脑子转来转去，就只记得西施魂这个名字。他站了起来，突然感到除了脑袋有些发胀外，全身关节似乎都已重新打通，再也没有了缠磨他好几年的疼痛。
1: 这酒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西施魂，西施，西施。
0: 将近午时，一时见阿牛热得直喘粗气，便在路旁掰下几只树枝做了两个遮阳帽，他们一人戴了一个。阿牛由衷佩服地说：
4: 二掌柜，我怎么觉得您与大掌柜不像一般的有钱人呢？
2: 记着，别叫我二掌柜。
0: 一时说完又回头笑问：
2: 哼，一般有钱人是什么样？
0: 阿牛憨笑着：
4: 看我这脑袋又忘了不叫二掌柜了。
0: 之后他接着说：
4: 我见过很多有钱人，他们直直使人，自己却不干活，而你们大事小事都做得让人无话可说。
0: 说话间他们已来到西山脚下，前面路口围着五六个人，远远看去似乎发生了什么令人慌乱的事。他们加快脚步朝前赶去，走近一看，一个年纪稍长的人躺在地上脸色发白，另一个年轻点的人蹲在他的旁边，一边推着他一边喊着：
5: 爹爹，你不能倒下，咱们眼看就要到西山了，你怎么能倒在山脚下呢？
0: 说着他竟然哭了起来。周围几人显得慌乱无措，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6: 是累了，饿了，走了三天三夜了，就见他们爷俩吃了一个馍。
7: 许是热的，这鬼天气真是热呀。
0: 一时紧跑几步来到他们跟前，他慌忙蹲下身来，伸手掐住那人的人中，叫他儿子折了一只树枝给他扇着风。良久，只听那人呻吟了几声，一时取下腰间挂着的竹筒给他喂下几口水，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后慢慢睁开了眼睛。
2: 哎，我们还有馍吗？
0: 阿牛打开包袱拿出一个馍递给那人，那人有气无力地接过，大口地咬了一口，来不及嚼就想吞下去，却被噎得又要背过气去。一时拍了拍他的后背道：
2: 老哥，你身子虚，慢慢吃。
0: 那人吃了几口后才缓过一口气来，他感激地看着一时道：
6: 多谢大兄弟，你们也是来西山投奔豹哥的吗？
0: 一时笑了笑：
4: 你们都是来西山投奔豹哥的？
0: 众人点头称是。一人说：
5: 哎，没办法，实在是找不到活路啊。
0: 另一人说：
6: 嗨，这年头啊，要寻条活路不易呀。
0: 一时从他们说话的口音中听出

0: 来者都是证人，于是问：
1: 你们证人不是大多都有手艺吗？为何寻不到活路呢？
0: 他们中的一人愤愤道：我们就是吃了有手艺的亏，人家从不把我们当人看，整天牲畜似的关在作坊里干活，不少人都被活活累死了。
2: 是啊，平时没完没了的干活，还不时的被抽去打仗。
0: 哎，我们父子三人，父亲战死，兄长被主人当作礼物送去晋国之后，十多年来音讯全无，如今就剩我一人了。前些日子因为体力不支，没做出主人要求的活来，差点被打死。一时听着大伙的诉说，心中充满了同情。躺在地上的人吃了几口馍之后，渐渐地能坐起来了。他舍不得全吃完，将剩下大半个馍塞给了儿子。儿子接过馍，虽不忍心吃，却抗拒不了饥饿的肆虐，大大地咬了一口，又递给了父亲。父亲摇摇头，心酸地说：
3: 哎，马儿，吃了吧，你年轻，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0: 一时不忍心再看那对父子，他问众人：
1: 你们与豹哥熟吗？
0: 众人摇头。一人说：
4: 我们都是从熟人那里打听到的。
0: 一时听了他们的遭遇之后，赏身之心更切，他看了看头顶的太阳说：
1: 咱们上去吧。
0: 阿牛接过拔的包袱，让他腾出手来搀扶父亲。一时则从树上掰下一根树枝，三下两下的就将枝叶除去，给拔父当作拐棍。一人见一时履历不同一般，便问：
2: 看大哥做事的架势，像是练家子呢。
0: 阿牛在一旁说：
5: 那是，咱我大哥本事大着呢。
0: 一时担心他说漏嘴，连忙催促大伙赶紧上山去。一行人便结伴而上。午时的一场暴雨将天空洗得碧蓝碧蓝的，可地面上还是酷热难耐。琅琊王家教场上，将士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操练着，太子朱勾在大将军陪同下巡视操练，他的目光中带着几许莫测与深沉。突然他回转身来审视着大将军，大将军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他嗫嚅的道：
1: 太子是……
2: 本宫想知道啊，大将军到底是老虎还是病猫？
0: 大将军苦笑着：
1: 太子真是……
0: 朱勾突然大喝一声：
2: 拔剑！
0: 他话音刚落，便一剑朝大将军刺去。大将军本能的一躲，惶恐间显得手足无措。
2: 拔剑！
0: 大将军还是没有拔剑，他一脸惶惑地看着太子，朱勾则一剑紧似一剑地朝他刺去。大将军终于躲闪不及，左臂被朱勾刺中，鲜红的血滴即刻染湿了半个袖筒。朱勾并不因此放过他，继续以凌厉的剑法向他逼去。他见大将军始终不肯拔剑，便将剑锋指向大将军的脑门，气羞羞地说：
2: 今日要么你我决个胜负，要么你就死于我的剑下，当个胆小如鼠的病猫。
0: 大将军想，死于太子剑下倒无话可说，可在众将士面前当个病猫却是有损尊严。疏忽间只听嗤的一声，大将军一把将袖子扯断，三下两下裹住受伤的臂膀，然后拔剑出鞘。朱勾见此，嘴角牵动了一下，脸上露出一抹不经意的笑颜，手中之剑则舞得更加出神入化。开始大将军还有些避让，后见太子招招入险，他便转手为攻，渐渐相向。转眼间他们已斗了十几个回合，一旁的将士们看得目不暇接，众人不由地发出阵阵喝彩声。大将军一旦进入角色，便显得虎虎生威，他尽量将一套剑法施展得滴水不漏， 这样既能抵挡太子的进攻，又能不时地击中几下太子。懂剑法的人都看得出，大将军的剑法可谓用心良苦，既要防御剑术高强的太子以奇招险招拆解他的攻势，又要小心谨慎，不能伤着他。太子并不想伤着大将军，他毕竟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可不当着众将士的面逼他发威，父王便会以他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将他晾在一边，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必然解下他的兵权。大将军何尝不知太子的用意，可王上与太子之间的矛盾已非一日，王上既已认定他年老体弱，他岂敢逞强？今日被太子一逼，老将军也顾不得许多了，作为一个军人，他只想在众将士面前保住一位老帅的尊严。几十招过去后，太子的招数变得越来越诡异，在场的将士都知道太子剑术高超，此时却看不懂他的套路了。这正是太子需要的效果，他就是要让众兵将看不懂他的剑法，然后寻机不落痕迹地输给大将军。因为只有让大将军赢他，才能让所有人知道他并非年老体弱，如此一来也可以证明他完全有能力率兵疆场。大将军手中的剑舞得越来越蹊跷了，连他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因为稍有疏漏便会被太子击中，全力以赴又担心将太子击倒。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太子被他一剑刺中，大将军手中的剑不由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趴得跪地谢罪说：
5: 老臣该死。
0: 太子臂上的衣袖霎时被鲜血染红，可他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说：
2: 大将军宝刀未老，可敬可佩啊。
0: 大将军惶恐地跪在地上，看着太子不知所措，左右侍从连忙帮太子包扎伤口。正在此时，一侍臣凑近太子耳边轻语了几句，太子瞪大双眼道：
2: 什么？越王剑？
0: 朱钩听了侍臣的话，就像喝了烈酒一样兴奋，他的双颊被一种莫名的冲动燃烧得红亮红亮的，完全忘记了伤口的疼痛。一时一行人来到山寨，豹哥却未露面，听说是带人四处观察地形去了。一时阿牛就只能和大伙儿一块儿忙着安营扎寨，听说还要比武排位，一时叮嘱阿牛不要参与，因为他自己胜券在握。中午时分，一时与大伙儿正在搭棚屋，一个洪亮的声音朝他们喊道：
6: 弟兄们快过来。
0: 哦，豹哥，那就是豹哥。大伙儿一边喊着豹哥，一边快步朝他奔去。一时仔细打量着豹哥，只见他年约五十，分外显眼的狮鼻豹眼摆放在一张方方正正的黑脸上，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粗犷的豪迈气。豹哥见了一时他们，并不多问，只是漾出一脸热情的笑容，见人聚拢得差不多了，他往平地中间一站，亮开红钟般的嗓门说：
6: 弟兄们，不用一个个的问你们的身世也知道，大伙儿路远迢迢前来投奔我铁匠豹哥，肯定都是苦大仇深，没有活路可寻了。既然大伙儿信得过我，从今往后豹哥就要带着大伙儿闯出一条活路来。
0: 众人听了不由得个个激动起来，一个三十来岁长得虎背熊腰的汉子大声喊道：
2: 豹哥，阿强与豪跟定你了。
0: 众人也跟着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一时场面有些混乱。豹哥对着大伙儿深深一揖，接着说：
6: 弟兄们，弟兄们，听豹哥把话说完。
0: 尽管豹哥的话音在山谷中四处回响，还是未能镇住场面，众人多是初来乍到，正处于兴头上，各自都在倾吐着苦水，抒发着豪气，根本没有以大局为重的意识。 平地上四五百号人犹如一盘散兵游勇，任凭豹哥喊得声嘶力竭，大家还是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常宇领兵的一时，一眼便看出豹哥身上确实有一股神力，但他明显缺乏当首领的魄力威逼。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虽然都是冲着豹哥而来，却丝毫不懂如何去维护他。一时蹭蹭几步奔上一个土丘，铁臂一挥，将一根手指粗的树枝咔嚓一声劈断，然后举起树枝做旗帜，大幅度挥舞了几下。众人一时被他的举动惊呆了，连豹哥也吃惊地看着他，场地上顿时安静下来。一时趁机用洪亮的声音喊道：
5: 弟兄们，咱们既然都是冲豹哥而来，一切都要听豹哥的号令行事。
0: 众人看看一时又看看豹哥，不知道一时是哪路人马。阿牛连忙站到一时身旁，接过树枝，就像卫士般挺胸抬头地护卫着一时。豹哥正在发愁众人不听指挥，急得脸都发紫了，见一时出面帮他说话正合他意，于是奔上土丘大声说：
6: 从今日起，愿意听从豹哥号令者留下，不愿的逐出山寨。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3到32摄氏度，郭阳24到33摄氏度，蒙城23到33摄氏度，利辛24到33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利辛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时令瓜果陆续成熟上市，让不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赚到了钱。
2: 蒙城县庄周街道九里桥社区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推介本地酱油酱豆这些乡土好物，让农家产品卖得红红火火。
3: 市卫健委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独生子女家庭补助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多在家做饭对身体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50-60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2: 走进利县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排排大棚连片铺开，到处都是果子的香味儿，黄桃、葡萄、香瓜这些时令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地里地头忙得热火朝天，特色瓜果产业让不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赚到了钱。在城北镇碧翠园家庭农场的葡萄大棚里，夏黑、阳光玫瑰相继成熟，农场用有机肥种植，还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把果子的品质把得很牢。农场负责人孙燕：
1: 这个夏黑主要就是口感好，主要做的我这是没有用那个催熟剂，都自然成熟的，口感特别好，目前也就两三年的那样，哎，效益还可以。
2: 特色瓜果产业实实在在带动老百姓增收，农场优先招周边村民、脱贫户过来干活，大伙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土地流转拿租金，再加上务工挣工资，两份收入揣进腰包。附近村民李素琴：
6: 一天七八十块钱，一月两千多块，我能搁家里还能照顾小孩子，还不还能照顾地嘞。
2: 孙燕：
1: 现在这一段时间正是卖果的时候嘛，一天一二十个工人，要有修果的时候，人工能达到三四十人，一天四五十人都能用嘛。
2: 不光葡萄喜获丰收，城北镇七正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蜜桃基地也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水蜜桃挂满枝头，基地里大家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处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基地实行标准化生态种植，用上绿色防控技术，尽量少用化学农药，田间管理做得细，保证水蜜桃的好品质。合作社负责人盛素芳：
7: 这水蜜桃我算算走20多车了，20多车，你这一车就不说5万，就10万个好，20多车得70-80万吧。这个160-70亩，反正这你亩地要得花5万不止。反正
2: 据了解，现在城北镇的农业已经告别过去传统种植模式，朝着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的高效农业方向发展。当地以果蔬产业为主，优质粮食、生态养殖同步跟进，产业发展路子越走越宽。借着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平台，镇上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桃子、葡萄这类特色果蔬，同时推动农旅融合。城北镇党委副书记王坤：
8: 目前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总规划4.2万亩，已发展特色果蔬超1.6万亩，已培育65家农业企业、64家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带动8000多人务工就业，务工增收超8000万元，累计认证32个绿色食品和1个有机食品，已实现3级一化、4级一果。
3: 想要做好乡村振兴，不光要把产业底子打扎实，还得把本地特产的名气打出去，帮乡亲们把农产品卖出去。蒙城县庄周街道九里桥社区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搞起线上助农带货，重点推介本地酱油、酱豆这些乡土好物，让农家产品搭上网络快车，卖得红红火火。
9: 不，欢迎我们这个蒙城县的这个老少爷们儿、各乡镇的来我们九里桥社区打酱油，咱们让老百姓真正尝到我们这个纯天然，对吧？零添加这个老酱油。
3: 九里桥社区的晒酱房里，社区党总支书记朱耀宝当起主播，直播推销酱油、酱豆等特色产品。虽说已经过了三伏最热的时候，晒酱房空间密闭，屋里温度依旧高达50多度，线下屋里闷热难熬，线上直播间却是人气高涨。朱耀宝：
9: 有产品，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做温理、做电商啊。那个你说就是等于说你收了金饭碗，我们生产的这些酱豆啊、酱油啊，我们社区来给它推广，来做电商，同时呢增加我们的村级的经济收入。
3: 九里桥社区属于城郊社区，注册了九里农耕这个公共品牌，一边发展观光农业，一边引进酱豆加工生产企业，拓宽发展路子。朱耀宝：
9: 乡镇振兴啊，我这几年我关注的主要还是以产业为主，如果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是吧？没有就业就老百姓就没有这个收入。像产业它可以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3: 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和一般带货直播间还不大一样，它不只是网上卖货的地方，还是政策讲解、为民办事的综合服务平台。朱耀宝：
9: 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说，是吧？我们不藏着不掖着，是吧？我们这个有的是反映的问题，通过直播间反映的问题，我们这个随时就是安排人去解决，是吧？就打通最后一米吧。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篇。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357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昨天上午，市卫健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复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独生子女家庭补助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市民咨询，现在针对学龄儿童还有免费的窝沟封闭吗？市卫健委政法科三级主任科员侯雪科回答说，
13: 前几年呢是有这个政策，当时呢是因为我们市级联合县级呢有一个口腔行动这个方案，里面呢是针对一些就是在校的小学生，然后可以免费进行这个4颗6龄齿的这个窝沟封闭，但是这个口腔行动方案的这个执行的这个年份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话是没有这个政策了。
2: 有市民咨询，自己是农村户口，今年10月份年满60周岁，如何申请独生子女补助？桥城区卫健委人口家庭股张思雨回答说：“
14: 就是如果你2026年年满60周岁，也就是1966年出生，那么你在你上一年，也就是你2025年的11月份左右，就可以去你户籍所在地，然后去申请填写那个一张我们的这个奖励扶助的申请表，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证件以及信息就可以了。经过国家的这个审核，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资金会在第二年，也就是你年满60周岁的当年的12月份之前打入到这个账户里面。”
2: 一位市民咨询，听说今年政府免费给老人小孩打流感疫苗，是真的吗？市卫健委副主任孙法民回答说，
9: 这个政策呢是我们26年我们省民政和我们卫健委下发的文件，主要都是以老以小，也就讲65岁及以上老人，但是就主要局限于农村地区，包括这个在校的这个中小学生，这块我们现在正在摸底排查，把这个名额没有限制，是我们鼓励大家就要能种接种，就要你符合条件的就应种尽种，没有任何上限。
15: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3: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支持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5: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5月7号至8号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公平正义是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要抓住关键环节，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把打击犯罪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执法目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要加强全民普法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15: 以案说法。
2: 在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各类合同无处不在，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则是保障双方权益的重要部分。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协商、调解、诉讼等方式，仲裁作为一种需提前明确约定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高效便捷、保密性强等优势逐渐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么在合同中 明确约定了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后能否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某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3: 本案中，原告某装饰公司与被告某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因被告未能按约支付原告工程款，原告故诉至白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在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材料后，被告向法院提交异议书，表示案涉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为，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被告申请驳回原告诉请，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是否还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2: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在立案时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被告在本案开庭前向法院提出异议，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故法院最终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仲裁和诉讼是解决争议纠纷的两种途径，二者在审理方式、程序、机构、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存在差别。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

0: 有一项刊登在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的大型研究发现，老年人就算每周只在家做一顿饭，也对大脑血管健康有不少好处。另外，自己在家做饭，对控制体重、调节血糖效果也很不错。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1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课堂。
5: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6: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7: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6: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8: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万思暗语，恒念物力维艰。
1: 安徽嵩山糖药业，安徽奇珍糖药业有限公司，亳州市古井酒行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化验员、QA、普工、销售、产品推广经理、电商运营经理等多个岗位若干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0: 安徽嵩山糖药业联系方式：王经理173-0567-9785，安徽奇珍糖药业有限公司联系方式：石先生193-3913-5057，微信同号。亳州市古井酒行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李经理189-0568-9001。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船工号子》。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头脑清醒，严格自律，始终保持本色，安守本分，如林如履，谦虚谨慎。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要怀德自重，洁身自好，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真正做到清正廉洁。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大原则，绝不能动摇。
5: 近日，市纪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部分内容，传达中央纪委、省纪委监委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多名同志围绕学习内容做交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优化方法，真正把理论学习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纪检监察工作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深入推进群辅集中整治。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和养老服务领域发现问题，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协同推进省级整治项目，严查蝇滩蚁府，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完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拓展专项整治成果，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辩证统一和内在联系，思想认识再深化，责任链条再拧紧，重点任务再突破，扎实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要强化精品意识，树牢安全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苦干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固阳县纪委监委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督促固阳县交管大队联合园林管理部门开展行道树清障整治行动，及时清理这等交通设施的繁茂枝叶，保障交通标志、信号灯清晰可视，减少行人视野盲区。为全面摸清安全隐患底数，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固阳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由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主动靠前跟进监督，压实责任，督促交管部门先期开展全域隐患摸排，梳理出多处绿植遮挡点位，对接园林施工单位靶向处置，及时对遮挡树枝进行修剪清理，彻底消除视觉盲区和道路安全隐患。为推动整治工作常态成效，固阳县纪委监委督促交管、交通、园林绿化等部门建立联动管护机制，定期开展绿植修剪、道路清障工作，同时设立群众监督岗，畅通民间隐患上报渠道，构建小微遮挡及时清理、重点盲区限期整治、常态巡查、动态管控的闭环管理模式，从源头上杜绝道路遮挡隐患反弹回潮。
5: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里吉村民委员会委员支桂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王杰，字伟人，号兴元，陕西韩城人，他于乾隆21年中状元，累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死后赐谥号文端。王杰与和珅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人都位居要职，然而政治生涯却南辕北辙，一为公，一谋私，一廉洁，一贪渎，一正直，一谄媚，生前身后褒贬迥异，公论昭彰。乾隆、嘉庆年间的史料常把王杰与和珅当作对照组加以比较，譬如《孝廷杂录》就记载了一桩很有意思的故事。和珅在乾隆后期大权在握，他为人轻佻，对军机处同僚如梁国志也像戏弄小孩子般嬉笑调侃，有失重臣之间的礼貌体统。王杰面目和蔼，内心刚劲，虽然同在军机处任职，却对和珅的为人十分鄙夷，除非不得已讨论政务，否则绝不与其进行私人交往，连办公座位都隔得老远。如果和珅主动凑近谈话，他就面无表情应付两声，使其知难而退。有一天和珅又来搭讪，甚至拉起王杰的手来嬉笑道，你这双手可真是柔嫩洁白呀。王杰勃然作色，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王杰的手虽好，但是不会要钱，和珅贪财尽人皆知，王杰清正也有目共睹。他以状元盛名多次出任乡试、会试考官，徒子徒孙遍布天下。多年后有做地方官的门生送来重金拜寿，王杰当场谢绝，并严厉批评道，我曾教导你为官不能要钱，今天收下银子岂非自食其言，
7: 因为精于权术，有罪得乾隆帝宠信，和珅在秉政期间占据有利地位，对王杰屡加排挤，使其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王杰除了周旋应对、拒不合作外，特以清明廉洁的君子操守，为朝野树立正邪对峙、邪不压正的政治信念。更重要的是，他利用尚书房总师傅辅导皇子的特殊地位，言传身教，将承摊倡廉、匡扶正气的希望寄托在四君身上。嘉庆四年1799年，随着太上皇驾崩，和珅伏法，被压抑已久的忠直大臣得到新君重用，一度形成重政迎朝的可喜局面。不过此时的王杰已经75岁高龄，担任首辅一年后即已年老体衰，其请解职。嘉庆帝极力挽留，给予特殊礼遇，到8年3月才依依惜别，准其告老还乡。临行前，皇帝以御制诗20首相赠，其中“直到一身立郎庙，清风两袖返韩城”一句，被朝野视之为王杰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与至高评价。嘉庆皇帝还让次子亲自为王杰设宴送行，以体现对他的尊崇。
5: 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7: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新模式，开通线上直播间，收集群众诉求，线下闭环处置办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侨城区慈善协会2026年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新模式，社区直播间不再仅仅是政策宣讲台，社区干部化身主播，线上收集群众诉求，线下闭环处置办理，打通服务居民的线上最后一公里。
4: 我们是侨城区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和美社区直播间。我们今天主要直播的内容呢，就是养老保险和低保这种两种这个政策。
3: 直播间开通留言通道，居民在弹幕评论区提出的民生诉求，会有专人逐条登记梳理，分类派发给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限期跟进处理，及时反馈，实现群众诉求屏上收集，闭环消耗。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委员王腾腾。
4: 我们辖区双职工家庭比较多，白天入户走访经常找不到人，直播间刚好补齐这个短板，居民刷手机就能够了解政策。直播间群众留下的问题，我们会逐条登记台账，分配到人，处理完成之后再给居民一个反馈，真正做到线上听民意，线下结民友。
3: 从基层办事员转型网络主播，社区干部也在不断自我学习。没有专业团队，大家利用工作之余打磨直播脚本，把书面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平衡日常繁杂的社区工作和直播任务。直播内容也不断拓展，除惠民政策之外，还开展防诈骗科普、垃圾分类、文明创建宣传等内容。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工作人员王亚茹。
5: 最开始面对镜头我们也紧张，我们不是专职主播，社区日常工作任务很重，我们尽量把复杂政策掰开揉碎，讲大白话，希望用直播间这个窗口拉近和居民之间的距离。
3: 小小的直播间成为社区联系群众的全新纽带，线上直播收集民意，线下跟进解决难题，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有效补齐老城社区服务宣传短板。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书记赵威。
6: 我们直播间不是一场热闹直播就结束，直播结束恰恰是我们服务群众的开始。针对社区上班族白天见不到人的治理难点，我们把直播间当成倾听民生的新阵地，既要把政策讲明白，更要把群众的贪慕心理烦心事接住办好，群众线上点单，社区线下接单办单，把直播间的流量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效，切实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
1: 8月28号上午，侨城区18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1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明、李海荣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侨城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听取和审议了侨城区人民政府关于残疾人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进行了满意度测评，通过了人事任免。会议指出，要紧盯目标任务狠抓落实，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紧盯民生强保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健全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持续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确保财政运行平稳。要坚持完善工作机制，紧盯重度困难残疾群体，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强化服务体制，统筹康复救助、教育就业、托养照护等工作， 推动惠残政策直达快享。桥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崔文佳参加会议，区人民法院院长韦肖毅、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许翠姐及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3: 桥城区慈善协会2026年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乐清市亳州商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为九名家庭相对困难的2026级大学新生送上暖心助学金。本次受助的九名大学新生均为低保、残疾、单亲等特殊困难家庭学子，部分学生家庭劳动力匮乏，收入微薄，有的自幼跟随祖辈生活，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薄弱。大学新生陈颖哲：
7: 在今后大学生活，我一定会好好的学习，然后增强自己的本事本领，将来出社会，然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大学新生赵玉倩：
8: 让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温暖，在未来的大学四年生活里，我将会继续努力学习，砥砺向上，向他们学习，将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回报社会。
3: 为切实帮助寒门学子安心入学，顺利圆梦大学，乐清市亳州商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亲情开展爱心助学帮扶活动。乐清市亳州商会会长王广忠：
9: 我们了解到家乡的不少孩子家庭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我们商会也想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助孩子们一把。这次我们商会拿出10多万元钱资助九名家庭贫困的大学新生，每人每年发放3000元助学金，连续资助4年，一直到他们完成学业。
3: 桥城区慈善协会会长朱玉红：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搭建助学帮扶平台，常态化开展助学公益活动，帮助更多困难学子圆梦大学，让慈善暖流浸润更多家庭。
1: 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已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卢镇的刘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村里的护塘员是怎么选聘的？刘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我就咨询，我没叫他联系。
1: 因为我们帮
2: 没要求联系，
1: 因为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他们得跟您解答这个问题。
2: 我没需要叫他解答。我就咨询一下子。
1: 那得到结果了吗？
2: 得到了，得到了。
1: 行，这护塘员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村里的脱贫人员，包括这个边缘家庭，可能为了给他们一些帮扶，这个村里设的这个六元一岗。基本上是这样的。
2: 那你我这意思是你有可能查着我们村里护塘员是谁呢？
1: 那这个我们这边查不到，所以说我们要帮您转办。如果说你有问题，到时候可能你们镇里或者村里会跟您进行联系。
2: 不用，不需要，不需要，我就顺便问一下。
1: 行，
2: 我刷抖音刷到了，我就顺便打电话正好问一下，然后人家给回补了。
1: 行，
2: 我说可有这一项，我意思说可有这一项，结果有这一项。
1: 行，那得到回复就行，好吧。
2: 好的，
1: 行，好，感谢您参与。

0: 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嘞，
2: 好，继续来关注蒙城县庄周乡的一位李先生向市司法局和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已经没有音信四五年了，二儿子在浙江嘉兴打工，全家都在那儿。之前拆迁的时候，拆迁款都已经给两个儿子分了，现在无人过问我们老两口的生活。大儿子留下的两个孩子也是老两口在带，现在他们都不过问我们的生活，村里也进行调解了，也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判的是他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只给800，最近也不想给了。二儿子还在网上骂自己，还阻止亲戚朋友接济我们，请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连他经过法院处理的。
0: 您之前是起诉了是吧？判决是二儿子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生活费。
3: 对，他要给现实物质，他也不给这些了。
0: 哦，这样的情况律师有没有跟您说怎么办呢？
3: 怎么律师也没讲，律师说的就光说他闹。
0: 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啊？
3: 强制执行这个法院呢，讲说算了吧，他搁外边也不容易。
0: 哦，
3: 这样讲的。
0: 那您说大儿子已经没有音讯四五年了，就四五年都没回来过是吧？
3: 没有，也没有信。
0: 哦，行。当时您还向蒙城县政府反映过，问村里能不能帮助您的这个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庄周乡呢？
3: 庄周乡也没有。
0: 哦，您到村里去问过吗？
3: 问过了，问过村里辅助的，说哄算了。他说上面来给你打，那时候我打这些电话，他让上面要打这些电话，他让你就讲怎么讲。就讲处理好了。
0: 那您现在享受有低保或者什么的吗？
3: 有。
0: 也享受低保了。
3: 你看俺这没有劳动能力了，我还领两个小孩还上学，这挣得好。一个月小孩钱吧，我也俺2000吧，我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姐，我是肠炎病，现在老妈子接，老妈子送。
0: 行，孩子是享受孤儿补助了，您老两口是低保，享受低保了，对吧？行，那这个应该是您能享受的政策，已经都享受了。
3: 对，都帮助了。
0: 行，
3: 俺挣得好，俺这个小儿子照顾呢，你看俺这没人问，老两口连小孩。这个老妈子娘真问，一能来干点活弄啥。咱这个小儿子呢，骂了亲戚们说不叫管的事。谁还敢问呢？说像俺的东西，俺俩死了东西就叫他弄去，他搁网，他搁抖音上骂的。我也写的材料到这个城管镇派出所，城管镇说派出所说的拨给庄周派出所了。到庄周派出所，庄周讲你这得找刑警派出所，找刑警派出所处理的。刑警派出所处理呢，都抖音才查了他的号码，打给他呢，凶了一派，他讲你下回再想这样，就采取措施了。他那立即，就叫抖音就弄掉了。
0: 行，那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也不能骂人，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儿。
3: 对，你看俺这怎么弄的？骂了，亲戚们说想问俺的事吧，他骂了不叫人家问。东西呢？东西都叫他弄去，就同时分给他了。
0: 行。
3: 这玩意儿办不问俺事。
0: 首先呢，这是往小了说，这是家务事儿；往大了说，您以后还有法律的这个支撑。如果说您到时候想把这个财产留给谁，到时候这还是您老两口说的算。所以说这个，到时候您还需要跟律师再沟通一下，再咨询一下，好吧？
3: 好。
0: 行，政策上能享受的，刚才您说了也都享受了。其他方面帮助，如果说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和反映，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好。
0: 谢谢
3: 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2: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你好。
2: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
2: 我
4: 想申请这个追击救助。
2: 什么
4: 追击救助为地方建房？
2: 啊，

0: 我的地就属于国家这个该搞公厕所了吧，该拆了。
1: 您的地被建上这个公共厕所了。
0: 对，拆了这个公厕所。
1: 您
0: 我
1: 现
0: 的，
1: 在的这个房子的这块地是您的地吗？
0: 我现在住人家小屋里嘞，
1: 人家屋里呢，是吧？
0: 搁小屋里嘞，搁水里要住啊，一个烟屋。
1: 是别人的房子是吧？
0: 对，别人的房子我就
1: 哦，那
0: 一个烟
1: 现
0: 屋。
1: 在是您是没有自己的房子。
0: 对，没有房子，没有宅基地，我
1: 啊，
0: 现在
1: 现在
0: 睡。
1: 没有宅基地，那之前那块宅基地是政府当时又批给你的。
0: 对，点头笔的，让一个审查部就可以点头了，不要说领导了，让一
1: 嗯，
0: 个审查的局长就可以点头说给你批准这个一关了。那是80、90年代的事了，
1: 啊什么？
0: 你是那90年代的事情，到2020年的事情，那玩意儿给没领导就不要问。
1: 嗯。
0: 谁不就一句话就可以了？何况还是
1: 哦，
0: 相当为记得的。
1: 啊，他这个您说他一句话，不是说他说这个给谁就给谁，这个村集体是自治组织，他还要经过就包括您这村里再分配宅基地，如果说有空余宅基地，可能会按照这个一申请来进行这个批准，
0: 当时
1: 哎，
0: 看的，当年那一块地都是要做生意的。
1: 嗯。
0: 所以俺想照顾俺一点，
1: 嗯嗯，先给您批了是吧？然后，
0: 你像80年代那个北京的，我瘫痪了。
1: 啊，
0: 我爸老说我是野孩子，他们说我，你收养的孩子没有证明，不给，当年没给，过了10多年以后才批的，给谅解。
1: 您现在，当时哈，我想问一下，当时这块批给您的这宅基地被建上厕所、公共厕所之后，那村里没有什么说法吗？
0: 没有说法，为啥不干？我都不承认，
1: 都不承认。
0: 都换六七届了，都说不是谁盖的。
1: 都换六七届了，这多久的事儿了？
0: 大概该有12、13年前的事了。
1: 哦，那是十几年前。
0: 这就不来。现在我什么申请的？因为俺这个建公园，他
1: 这么
0: 们，
1: 多年啊，这么多年，您一直住在别人家是吧？
0: 我怕我死无赖，我有病，我还有点精神病。我的这个还有点传染病，所以就等于把我给隔离了，给社会隔离了，
1: 那
0: 怕
1: 现
0: 传
1: 在如果说批给您这个宅基地，您怎么建房呢？
0: 空间那个答应给我24000块钱的房屋补助啊，
1: 啊，
0: 对，有这个先批了，也镇长也来了，
1: 这个
0: 但
1: 钱
0: 是
1: 批下来了吗？
0: 批下来了，就叫我盖屋盖好了好补助，可我没有这一地啊，因为他。
1: 哦。
0: 这样的，这个村干部有儿有女的，他都给人盖屋，都给人批。我这符合政策的，他答应我，他不给我，他要我到处转钉子。
1: 嗯，您得先有宅基地呀，是得先有宅基地。您说的这个2万应该是2万5，2万5是危房改造的资金，危房改造，哎，
0: 对，不
1: 危
0: 行。
1: 房改造。虽然说这个政策上之前，在这住建部门上线的时候，他们也说过，如果说确实啊，这个您个人这个宅基地，不能建，不是一建房了，同时还有另外宅基地也可以。在那块建房，但是建的房屋要符合危房改造的标准，危房
0: 对，
1: 改造，哎，危房改造的标准才能这个通过验收补助这个危房改造款。
0: 对，就是这样
1: 哎，
0: 讲，
1: 现在您的问题是，您现在可能连这个宅基地都没有，那这个他们要去给您往这个政策上靠，他们得先往上报呀，对吧？所以说还是需要您得有这个宅基地呀。
0: 他不给我报呀，我就说，我说的。你那有儿有女的怎么都给人盖的？人家有钱户，
1: 嗯，
0: 他说你有人情势，你这盖房子你什么没人，你东西没人情势，
1: 啊什么？
0: 就这样讲话的。
1: 那我没我这点确实没听懂，您说什么？
0: 我说你那个有儿有女的
1: 啊？
0: 怎么都照顾人家？你我这个不该照顾的，你怎么不照顾我呢？
1: 是这样，危房改造啊，它是只要是困难人员。就包括像低保啊、分散供养的五保啊，然后这些，只要房子鉴定为危房，这危房啊，它有这个等级，就是 C 级和 D 级啊，危房就可以申请危房改造。
0: 别的理解我都知道，
1: 啊，
0: 下一
1: 所
0: 单
1: 以
0: 位。
1: 说您。

0: 现在您住的是别人家的房子，住的别人家的房子，所以说还是得，您得有地方去建这个房子。
1: 我就找不到地方，我现在睡着基地啊。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你们当地政府进行转办吧，好吧？
1: 你这样，你说上届单位政府都亲自考察了，
0: 嗯，
1: 包括村干部书记姓宋，就是姓王的姓王怀湖，
0: 嗯，
1: 都人家说给你盖，你放心。
0: 嗯嗯嗯。
1: 不是绕到杨丽莲说扔了不给盖了，我、
0: 哦、
1: 把盖了给他盖，到时候单位书记就是留的这张都调走了，村干部集体撤了。现在换这些干部，
0: 嗯，
1: 你不给干说，以前干部说的都不算，出一老出来，
0: 行，
1: 那就这样的，我说，
0: 这个政策啊，也可能，这个危房改造政策，包括说这个您这个建房，因为这个建房还要符合，不仅要这个宅基地，不还要符合这个规划，就是您选的这个宅基地还得在这个规划上面。
1: 对啊，是这样的，我大学现在说的。在门口有那个开发的社里是一定跟那个有照顾关系户的，你这样都脱离关系户就有照顾你。
0: 您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进行举报。您看他是怎么运作的，您到时候举报。现在这个查处群众身边的这个小摊小贩也是啊，作风问题，也是很严厉的。您到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1: 我不敢啊，他报复啊。
0: 但是啊，如果说。没有事实根据，您只是听别人说，您去举报别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的话，那可能您就存在这个诬告的行为。所以说，
1: 人五给盖好了，人老头子死了，那麻烦就不来出来呀。
0: 行，您如果说有相应的证据的话，您可以进行反映举报。到时候您不是说那个旁边也有这样事儿吗？您可以匿名要求匿名反映这个事儿，好吧？
1: 我是想，我不想得罪他，我是想这个事情都没胜过一点第一例。
0: 是，所以说您现在想申请宅基地，您现在您可以我们帮您转办，然后到时候您向他们提出您的诉求，想申请宅基地。
1: 他不可以这样讲，我讲领导，你看24000块钱这个批下来我不要了，不如这基地你多少要点钱。俺多少掏的钱给你，俺一辈子算不是一个两的，大约说只要政府愿意卖一件，少要点钱，这个24000块钱补助款咱不要了，
0: 不可能，
1: 这大一件草案子，
0: 不可能，
1: 买一件随意的，俺出钱买。
0: 现在跟您说不可能，政策上是一定要按照流程，按照政策来办理。好吧，如果说您符合条件。
1: 你说国家给你还得要了，你不要还不管呗？
0: 不是说宅基地的问题，这个是危房改造补助款的事儿。
1: 哦，人家不能申请。
0: 这个补助款它有一个相当严格的流程，首先要鉴定您的危房，还要看您是不是符合这危房改造六类人员。如果说这些都符合，您还要先自费去建房，建完房子之后，您这个房子还不能超标。如果说您看啊，可能像您说的，您住的是您亲戚家的，是吧？住您亲戚家的房子，您想用这个钱给他去建房子，那建他要建房子的话，那他建的房子可能就大了，对吧？不能说就是供您自己住的呀，对吧？所以说他要是建的不符合标准，就算前期您的申请通过了，验收不通过，依然这个钱不会给您打下来。
1: 你讲的我都明白。
0: 所以说要想在这个危房改造上您这个去想这个钱或者说是怎么样，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好吧。
1: 不是跨部门的，对吧？
0: 不是跨部门的问题，是您要符合流程，符合标准。
1: 因为严了，对吧？
0: 那肯定的呀。这是国家资金呀，国家是为什么会有危房改造呀？危房改造这个是关于咱们这个住房兜底的呀。
1: 好的，
0: 行，我们先帮你转办您申请宅基地的事儿，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 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同样希望您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义兴县城关镇和谐社区三训一号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破解小区基层治理难题。
4: 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举行。
5: 涡阳县农业部门抢抓农时，高效推进一喷多促作业，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秋粮丰收基础。以下是详细内容。立信台记者严成报道。立信县城关镇和谐社区三训一号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牵头业委会搭建多方联动平台，完善机制，补齐物业服务短板，破解小区基层治理难题。三训一号院小区2025年1月业委会备案成立，7名成员中4人为退役军人。针对小区停车难问题，业委会牵头会商协调，联合物业妥善化解业主诉求。业主张明明：
6: 原先我们地下车位的管理费每年600块钱，我们向业主委员会反映诉求以后呢，业主委员会主动对接协调，现在成功的把我们车位管理费降到360一年。非常感谢业主委员会站在业主的角度解决难题，为大家争取到切实的实惠。
5: 小区探索党支部引领、退役军人带头、业委会落实、物业公司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以党支部为核心，依托退役军人骨干，落实物业会商、问题督办、意识协商、服务考核4项常态机制，对安保、环卫、设施维保诉求响应实施月检计评、动态打分，倒逼物业整改提升。小区党支部书记、退役军人邵国强：
7: 我们党国兵就要发扬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打好业主和物业之间的桥梁，靠制度管人，按规矩办事，把群众关心的小事抓实，守护好全体业主的切身利益。
5: 围绕业主急难筹判，退役军人主动履职，多方协调破解民生难题，整治停车乱象，升级小区设施，督导物业加强安防巡逻等，解决群众实际诉求。立新三训物业分公司经理李兴莲：
8: 由党建引领，老兵带头，我们物业开展工作目标更清晰，服务整改的效率也得到明显提升。
5: 依托红耀江淮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组织退役军人党员开展各类志愿服务，落实三方协同机制，走访收集民意，闭环化解各类民生问题。党员季强华：
9: 在这里做业委会工作没有报酬，全凭一份责任心，大家拧成一股绳，把在部队的执行力用在小区治理上，实实在在为邻里办事。
5: 网格员朱玲玲：
10: 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治理思路清晰，工作执行力强，以往小区诉求杂、整改慢、矛盾多的问题得到大幅改善。
5: 随着小区系列治理举措落地实施，人居环境安全保障、邻里氛围发生明显向好转变，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居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业主张雪峰：
11: 以前有不少问题反映了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现在有些老兵牵头，很多难题有人管，有回音，停车设施维修、安全隐患这些事情啊，都在逐步的改善，我们住得更舒心。
5: 邵国强：
7: 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 发挥退役军人先锋力量，持续完善共建共治机制，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让基层治理效能持续释放。
2: 喜迎药博会。
4: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今年药博会六大主题活动之一的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上午举行。本次大典将延续历年经典传统仪程，全程礼制古朴，流程庄重规范，以传统古礼追思神医华佗，传承弘扬华佗精神，更续中医药千年文脉，擦亮亳州中医药文化名片。据了解，本届祭祀大典严格承袭往届成熟礼制环节，完整保留经典祭祀流程。大典仪式流程方面，届时将依照既定礼序逐项进行，主持人宣布典礼正式开启，礼乐奏响，司礼生肃立就位，仪式核心延续往年四大博药敬献环节，奉上博芍、博菊、博桑皮、博花粉四位本土道地药材，以药都本草之礼遥祭华佗，感念华佗既是救人护佑苍生的崇高医德。随后现场将依次进行鸣竹、敬香、献酒等传统礼仪，古朴礼序层层递进，庄重肃穆。礼序之中将庄重诵读祭文，追忆华佗行医济世、深耕本草、普惠百姓的不朽功绩，传承医者初心，抒发新时代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的美好愿景。华佗祭祀大典已成为我市传承中医药文化、弘扬华佗精神的重要载体，我市将继续挖掘其中医药文化内涵，传播康养养生理念，进一步凝聚文化自信，助力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
5: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一年一度的药博会很快就要到了，为保障药博会期间城市照明安全稳定，市容环境亮丽有序，市城市管理局全面开展城区路灯运维检修工作，为这次盛会增光添彩。在市区的木兰大道上，记者看到维修师傅们对路灯进行维稳加固。另一边，在市区的西义大道与亳芍路交叉口，维修师傅正在对管养路灯的变压器进行巡检。江苏豪伟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维护部经理许黎明：
12: 为做好药博会期间路灯照明保障，我公司负责管养的变压器229台，路灯14164机，共计36047盏，当前运维重心已从单纯的保亮路灯转向权益精细化运维管理，重点防控灯杆倒伏、路灯漏电两类安全隐患。
5: 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所有相变实行一相一档精细化管控，通过红外测温、绝缘检测等技术手段排查设备运行隐患。另外，同步推进灯具检修、线路梳理、灯杆加固等全域养护作业，针对药博会会场及周边重点路段加密巡检频次，严格落实日间巡查、夜间核查、雨后复检的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晨宇：
13: 城市路灯关系着咱们老百姓夜间出行，也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会增加日常巡查的次数，路灯坏了及时维修，尽快消除照明死角，确保大家晚上出行安全，给市民营造明亮安全的夜间环境。
4: 贵阳台记者高斌、刘晓晓报道。眼下贵阳县玉米正处于灌浆期，是产量形成最关键的时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当地农业部门抢抓农时，依托植保无人机飞访优势，高效推进一喷多促作业，通过智能化、精细化施药管护，助力田间管理，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秋粮丰收基础。在贵阳县电集镇，一排排玉米株干挺拔粗壮，长势正旺，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穿梭，开展一喷多促作业，将雾化后杀虫杀菌剂、叶面营养肥、促熟调节剂等混合药液均匀撒向灌浆期的玉米，一次性完成防病虫、防早衰、促灌浆多重作业。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农户使用的新型无人机搭载的是厘米级定位与激光雷达加毫米波雷达构成的智能感知系统相结合，能够实时感知玉米田的地形起伏、株高变化，动态调整飞行高度。 在玉米生长后期，植株高大，冠层茂密时，无人机喷头也可以始终与冠层保持预设的恒定距离，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穿透性和吸附性，实现高效作业均匀覆盖，效果效率都远超传统人工方式。电气镇种粮户宋来宝：
14: 玉米进入灌浆机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层的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障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足高地块地形限制，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能直达到玉米的发病部位，达到一个最佳防治效果。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4: 今年贵阳县玉米播种面积75.3万亩，当前整体长势均衡向好。当地农业部门抢抓农时，紧盯玉米灌浆黄金窗口，通过组织专业植保队伍参与统防统治，发放一喷多簇药剂，发动群众群防群治等方式，引导种植户扩大应用，提高一喷多簇技术到位率、普及率。同时，全县150余名农技专家包村联户下沉一线，查伤情、苗情、病虫情，面对面开展技术指导，逐田块开出田管处方，最大化发挥科学管护优势，为玉米高产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贵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启从清：
15: 当前县玉米监管的主攻方向是防早衰、防病虫、保叶护根除灌浆、增粒种。我们根据不同地块伤情、病虫情，指导农户重点抓好水肥管理和一喷多簇等关键管护措施。伤情不足的地块可以喷施磷酸氧氰钾、中微氧元素水溶肥和抗旱抗疟制剂，滞涝地块要及时排水后可以掩面喷施尿素和磷酸氧氰钾。有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的地块可随水同步补充养分，少肥勤补，按需供给，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疟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确保秋粮稳产高产。
5: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在区图书馆2楼打造的民间文艺版权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各类民间文艺作品集中陈列，每一件原创作品旁边都摆放着对应的作品登记证书，大家在欣赏传统手艺的同时，也能够直观了解民间文艺原创作品同样受到版权法律保护。这个版权馆于2026年7月底免费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不少学生组团前来参观研学，近距离观摩民间文艺创作技法，驻足研读作品登记证书，亲身参与创作体验，在参观体验中接受版权科普教育。市民王笑笑：
16: 就是这个展馆有许多作品，旁边有这个作品简介，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民间的作品都是受版权保护的，我就意识到版权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尊重原创。
5: 市民许佳恩：
17: 我来到这里看到了许多精美的作品，比如剪纸、木雕、红陶等，让我感受到了传统非遗精湛的技法。
5: 设立版权馆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群近距离感受桥城民间文艺的魅力，增强广大市民的版权保护意识，营造社会尊重版权、保护版权的社会氛围。桥城区自2025年6月入选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以来，持续高质量推进试点工作，全面摸排本地民间文艺资源，累计登记民间文艺42类。桥城区委宣传部反非法反违禁室负责人吴优涵：
18: 同时登记相关版权产品11000余件，涵盖了木雕、面塑、剪纸、红陶、烙画、皮影等种类。为了方便民间文艺工作室和偏远地区从业人员进行版权登记，我们在区文联、区文化馆、演艺公司、众创科技、家创业示范园设立了5个版权服务联络点，免费向公众开展版权登记。
5: 线下有展馆，基层有点位，桥城区把民间文艺传承和版权保护有机结合，既

0: 守护好老手艺，也保护好创作者的智力成果，进一步营造尊重版权、保护原创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桥城民间文艺活态传承、创新发展。
1: 芒城台记者陆豪报道。近日，芒城县三义镇一个无人看管的西瓜摊，摊主全程不在现场，西瓜在第二天全部卖光，钱款一分不少。刘玲是芒城县三义镇的西瓜种植户，当天他在收摊时还剩了三四百斤西瓜，这批瓜口感已经走下坡，拉回去也存不住，扔了又可惜。刘玲琢磨了一下，就找来袋子分装成七袋，每袋五六十斤，在摊位上留下张十元两袋的纸条。刘玲
2: 啊，我想呀，就放在这里，人家给钱呢就给，不给拉倒。哦，我就放在这里。第二天早晨，我怎么一看手机，真有人买这个西瓜，一下买了两袋。到最后到下午的六点多钟，七袋西瓜全部卖光了。没想到，大家一包都没有拿走，都是付款拿走的，让我非常感动。
1: 三义镇自古就有“忠义之乡”的美誉。近年来，该镇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在全镇形成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三义镇党委委员马潇：
3: 我们三义的群众也是素质很高，通过这个事也体现出了我们三义的文明之风，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大文明创建的一个宣传，提升我们三义的整体形象。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被称为高铁黄医生的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入怀富高铁，开展轨道接触网设备全面检测，标志着怀富高铁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怀富高铁线路新建正线全长约 142.5 公里，项目于2022年10月全面开工建设，2026年1月完成架梁，4月完成铺轨，7月启动静态验收，8月24日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全力冲刺2026年10月底全线建成通车目标。怀富高铁通车后，将彻底结束芒城县利辛县不通高铁的历史。项目对于完善皖北区域铁路路网，助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推动皖北振兴，支撑长三角一体化、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化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2026年9月7号至10号，要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花祖庵、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同时持嘉宾证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探望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微演绎，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华佗百草园、竹筏龙舟和锦交车，以及郭和夜话游船等项目半价。探望温泉酒店客房享会员协议价，全国博品会门店自有系列产品享九折优惠。
0: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在支持范围方面，创新券主要用于企业开展研发创新项目过程中购买的研发服务、大型科学仪器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检验检测等科技创新服务。在服务机构上实行分类入库，中央在皖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市级及以上公办高校及事业单位性质的科研院所，以及互苏浙已列入长三角创新券通用通兑名录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可直接入库，其余服务机构经市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入库。办法明确，推动与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市开展创新券通用，促进长三角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在兑付流程方面，企业依托省科技大脑、省科技创新券模块在线领券，线下对接服务机构采购创新服务，服务完成后在线提交兑付申请，创新券禁止转让、赠送和买卖。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义兴县城关镇和谐社区三训一号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

0: 退役军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破解小区基层治理难题。
1: 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日举行。
0: 涡阳县农业部门抢抓农时，高效推进一喷多促作业，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秋粮丰收基础。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2: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8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2: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

0: 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1: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门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0: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

0: 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广军，欢迎张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网络部副经理丁欢，营销部于颖，营销部付小慧，桥城区分公司李娜，以及客户服务部秦媛媛，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哎，您好，是我吗？
3: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哎，您好，然后那个是这样的，我想反馈一下，就是在筑梦社区，就是在那个亳州现代产业园这边位置，这边呢，因为是就是聚集那个人员多，办公人员多，而且还有周边的很多厂房、办公区是集中的，大概就是一个筑梦社区呢，就有9栋楼，然后住着那个商家做就是。那个做电商相关的人很多，他本来呢对网速呢都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呢他那边现在的整体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呢？信号塔显示是 5G， 但是呢他这个网速测出来以后呢，是还是非常慢的，因为他这个基站通过去年我反映过，基站调整过，已经调整了方向了，调整方向过之后呢效果也是不太好，因为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个基站呢是联通呢借用的那个电信的。接用的信号塔，然后这一块呢需要增加呢，增加这个基站，需要增加这个基站，包括还有或者是增加那个设备吧，就这个意思。包括那之前呢也调整过方向，调整过方向以后呢，综合情况呢也不是说太好，就是说它这个已经超过它的负荷了，就是使用了超过它负荷了，需要再增加设备，但是已经在申请，不知道现在通过总体测试啊，这个。还是挺差的，这一块就是网速还是挺差的，看看能不能，就是说据说就今年这个电信公司呢已经纳入，就是增加这个地方，增加这个区域啊，增加那个信号塔包括设备了，然后这一块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尽快的解决，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领导。
3: 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丁经理。
6: 好，这个你好，那个非常抱歉，这个移动信号给你这个波动啊，或者是说这个覆盖的这个情况，这个影响你的这个正常的这个通信。这个信号呢，这个时好时坏的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方向角度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导致我们这个弱覆盖。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可能就是人流量这个比较高，然后导致这个大量用户啊接入我们这个网络，会造成这个基站负荷这个问题。同时呢，这个 5G 信号我们是共应该是您提到的应该是我们共享 5G 的这个信号。按照今年呢，我们这个以往这个弱覆盖的这个工作机制呢，就是你刚才反映的这个位置啊，我们也会再一次就是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呢，就现场与您这个对接。同时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后台的这个参数调优，尽快的给你这个完成这个现场的一个处置。如果说就是还是您讲的，就是可能容量或者是说这个放大这个信号的这个弱覆盖问题呢，我们也尽快推荐与电信的这边方面的这个工作。与此同时呢，就是包括我们其他周边的一个位置呢，我们也在这个梳理这个弱覆盖的一个情况。这个工作呢，我们会与这个电信呢尽快这个沟通推进，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时间点，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好吧。
5: 对，那个感谢领导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信号呢是满的，然后是只是说流量带宽的一个问题呢，带宽它用的人多了，这个导致网速呢适当的有点下降，是这个意思。就是而且呢，就是这个网速这一块是相对来说弱一点，这个意思。
6: 我明白，就是我们这个人口这个这边比较集中嘛，对吧？
5: 对，
6: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扩容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这个到时候
5: 是的
6: 扩容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会给你这边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和这个完成的一个时间节点，好吧？
5: 好的，谢谢领导。
6: 好，
5: 感谢，好，
3: 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你好，
3: 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了？
7: 就这样，我家里这不是带小孩出去玩嘛，流量用的怪多了，就是家里边就好像有，就是一个人用一个套餐，太贵了，然后可能那种全家一块用的那种套餐吧。
3: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8: 好的，这位用户非常您感谢您呢，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那么针对于像我们暑期啊，平时出去游玩的时候，可能确实在外面的话，流量呢消耗是比较多的。而且刚刚您说的是每个家就是家人嘛，每个人的消费呢合在一起价格也比较高。那么针对于像咱们平时这种消费情况呢，我们联通公司也针对于咱们大流量大语音需求的这个家庭用户呢，推出了这个联通智家完美生活的这个家庭融合套餐。那这个家庭融合套餐呢，它里面包含了有30G 还有到500G 的一个全国流量。那语音通话呢也是从500分钟到3000分钟的这个不等的一个语音通话。那刚刚您说的这个全家消费比较高呢，就是说我们的套餐档位呢也是从79元到599元。不同的档位呢里面也包含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宽带那个路由器、摄像头，包括我们的全屋组网啊等等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服务都里面都包含了。这个呢如果要是说您需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联通的营业厅可以进行更改套餐，进行办理这个服务。然后人均平均下来的话呢，消费也是不高的，而且呢可以您一个人办理，全家人呢都可以进行共享使用。
7: 这个我自己去办就行了吧？
8: 对，您可以自己带着身份证。您刚刚讲的话应该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联通号码，也可以报这个您的相关号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先帮您查询一下，看看您当前的一个使用情况，然后根据您的实际使用情况呢来给您推荐比较适合您的一个套餐。
7: 好嘞，谢谢啊。
3: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
9: 喂。
3: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9: 我小孩马上上大学了，我想问一下，我说有啥优惠套餐吗？
3: 好，我们继续有请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8: 好的，这位听众，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联通公司业务的关注。那么临近暑假结束呢，那么我们针对高考毕业生，像学生的话呢，也考虑到他出门在校的时间呢也比较久，而且呢像学生来讲的话，一般平均消费呢也不是很高，所以我们中国联通呢也推出了学生专属的一个校园卡优惠政策。那这个校园卡政策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流量呢是大流量，而且速率呢也是非常快的。无论您是在学生呢是在校内，或者说我们出门回家呀，都可以进行使用。每个月呢只需要消费39块钱就可以办理。所以您家的孩子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联通营业厅，或者说到我们学校里面的那个校园营业厅咨询，都可以进行办理。
9: 他自己带身份证就行了是吧？不需要带其他的吧？
8: 对，带着自己的身份证件到营业厅就可以进行办理。
9: 好，行，谢谢啊。
3: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关注到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一位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现在是四路电话正在开通当中，但是三路呢已经被打进来了，现在正在等待当中。现在5532370这路电话是空闲的，5532370。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5532370来与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我们继续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你好。
3: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10: 就是我有一个联通号码，然后我这边的话看选川里有那个广款贷，我就想问问他这个广款贷给那个款贷是有啥区别吗？
3: 好，继续有请于经理。
8: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联通业务的关注。刚刚您说的这个全屋光宽带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全屋组网。它呢，其实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到，就是从它呢是通过一种光纤到户的一个宽带，通过我们的隐形光纤进行传输网络。而且整体呢，如果要是说办理了这个全屋光宽带，不仅呢更加的这个美观，不会像我们平时的那种网线就是相较于这个网线来讲的话呢是比较美观的，那么也可以做到我们每个房间的这个网络呢能够真正的做到全部的覆盖。而且你像我们平时走动来切换这个网络的时候呢，也不会出现卡顿的这个现象。办理了我们的这个全屋光宽带之后呢，您在家里真正使用的时候呢，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真正像我们宣传的网速超快，全屋漫游爽，包括我们的这个 WiFi 全覆盖的这个效果。
10: 这个咋办呢？
8: 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带着您的那个本人身份证证件到我们的联通营业厅，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并且呢我们营业厅呢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个体验区，您可以进行真正的体验。如果要是说不是很方便的话呢，我们就是近期的也会在那个小区的一个活动现场来开展这个宽带上门服务测速的相关的活动，您也可以到时候咨询我们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都可以。
10: 好，知道了，谢谢。
3: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喂，
3: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11: 是我吗？
3: 对，是你的电话。
11: 是这样的，我之前在联通用了一个手机号，小户的时候呢，那个他们说我那个几零赫丢了，扣了100块钱，然后我缴了，他们说的，你随时拿着这个几零赫回来，找着你回来还能再给还给你个100块钱。但是前段时间我去了，他们说的，谁给你许诺了，你去找谁要这100块钱。
3: 好，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好，谢谢你。
12: 您好，就是感谢您反映的这个问题。然后关于您说的这个，就是听您讲，就是宽带现在是已经销户了，然后现在呢就是需要退还这个设备是吧？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设备的话呢，这个要根据就是当时入网的一个就是协议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因为线上的话呢，我们也没有系统进行查询，下线之后我们会查询一下当时您入网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情况，然后会安排专人给您联系对接，您看好吗？
11: 这个不是查询入网情况的问题，因为当时退网的时候，因为那个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员都是这样跟我说的，说的你这个
3: 现在这个业务员还能找到吗？
11: 找不到了呀。
12: 啊，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会查询一下是当时谁给您办理的，然后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情况之后，详细的核实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给您联系，请您放心，好吧？
11: 嗯，可以，可以。好，
3: 您看后续办理结果怎么样？如果说还没解决的话，到时候再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好吧？
11: 哎，好嘞，好嘞。
3: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3: 喂，你好，是我吗？
3: 对，是你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周女士？
13: 你好，就是我打开联通 APP 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很多那个优惠活动。就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有什么活动吗？因为每次看的时候都很乱。
3: 嗯，好，我们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14: 你好，首先感谢你对我们联通业务的支持。是的，像我们中国联通 APP 呢，确实有很多的优惠活动，比如我像我们买手机啊，有手机直降活动，包括我们参与这些存话费啊，也可以送流量或者送语音。另外呢，我们每周都有这个超级星期五的活动，就是每周五的10点和16点会准时开抢，像我们经常可以用到的一些视频会员、话费红包，包括一些现金红包，包括我们买一些外卖啊，也有一些外卖红包。并且在那个春节或者国庆节呢，节假日期间，我们的活动可能会更多。就是到时候你可以点开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进行关注一下。
13: 就是除了看 APP，我还咋样才取得就是咱这个电子活动呢？
14: 目前的话，我们主要的这个活动的话，在我们线下营业厅有时去办理业务，我们也会告知你，比如说我们 APP 上这个定期的活动，或者是你如果怕漏掉这个活动呢，也可以在中国联通 APP 呢进行消息的设置，就是这样的话，你在登录中国联通 APP 首页呢，它会直接通过这些悬浮窗呀，会直接给你推送这个优惠活动。
13: 好，谢谢，我知道了。
14: 嗯，好，不客气。
3: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5: 哎，你好，是我这个吗？
3: 对，是您的电话。您有什么问题呢，周女士？
15: 哦，是这样的，俺家里边有小孩，然后是今年高考有准考证，然后马上大学了，想刚买个手机。
3: 嗯。
15: 就是去买手机的话，有啥优惠吗？
3: 好，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14: 你好，是这样的，我们针对中高考考生呢，就购手机的话是有优惠的，就比如说我们凭着这个准考证的话，到营业厅可以享受100到300元不等的我们这个店铺的优惠。目前呢，然后咱们营业厅呢也已经上线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活动，就比如说咱给学生这个购买6000元以下的机子呢，咱是可以在刚刚这100到300店铺的基础上再享受我们的国家补贴。国家补贴呢是至高补贴15%，也就是最高可以补贴500元。这样的话，我们买手机的话就比较优惠。另外呢，我们手机的话品牌也比较齐全，并且我们是保证正品及那个有这个售后保障的。你可以到我们营业厅来进行选购机子。
15: 那都是说国家补贴管补贴500，然后那个还有恁店里面补贴，然后也能补贴个几百元
14: 是？对对，这个是至高补高补贴500，就是根据你选的机子，应该是3500以上的机型都可以补贴到500块钱。
15: 因为3500以上的是吧？
14: 对对，
15: 管好，那我知道了。
14: 你有时间都可以到营业厅。
15: 拿个电子管吗？
14: 对，我们就近的联通营业厅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的。
15: 行，好，行，
14: 不客气。
3: 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6: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现在这手机套餐不够用了，我从那 APP 上边看到咱联通有个模仿套餐。模仿套餐
3: 好，有请毕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12: 好的，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联通业务的一个关注。我们的联通模仿产品呢，是我们联通公司新推出的这个智能通信的自助餐。大家从名字上都可以看到，这个自助餐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让我们用户真正的能够明白办，放心用。那个拖拉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套餐里面的流量、语音都可以按照用户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自由的消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每个月呢也有视频彩铃，包括我们的联通云盘、安全管家，包括视频会员等等各种的业务呢，可以供用户自主选择。那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大家都吃过这个自助餐，自助餐的话呢是想吃什么拿什么。那么我们联通魔方呢，就是用户想用什么，自己呢可以订购什么。就比如说您的这个流量呢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
14: 就是只使用这个流量，然后来满足您的这个需求。而且呢，我们的流量呢也是按阶梯进行计价的，你是越用越便宜的，让通过我们用户的这个自由的拖拉拽呢，来实现我们用户真正的明白办放心用。
16: 哦，啊，这个咱这个会比我之前那个幺九八套餐价位要高吗？
14: 这个的话呢，要刚刚我讲了，这个是智能通信自助的套餐，需要根据您的实际的一个使用情况呢，来进行的一个消费。就是说，流量呢是按阶梯进行计价的。如果要是说您的流量用的少，然后那么呢，就会是一个价格。那后面呢是阶梯计价，越用越便宜，也就是说您用的越多呢，也是越便宜的。那这个还是要根据您每个月的一个实际使用情况来进行消费的，不是固定的一个价格。
16: 哦，那关，那有时间我转雅士。
14: 啊，对，您可以到我们的一个联通营业厅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或者说我们的一个中国联通 APP 上也有详细的一个套餐的介绍，您都可以进行的一个观看。
16: 好嘞，好，谢谢您啊。
3: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一年一度的亳博会很快就要到了，为保障亳博会期间城市照明安全稳定，市容环境亮丽有序，市城市管理局全面开展城区路灯运维检修工作，为这次盛会增光添彩。8月26号上午，记者看到维修师傅们正在市区的木兰大道上对路灯进行维稳加固。另一边，在市区的西义大道与博韶路交叉口，维修师傅正在对管养路灯的变压器进行巡检。安徽豪伟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维护部经理许黎明：
5: 为做好亳博会期间路灯照明保障，我公司负责管养的变压器229台，路灯14164机，共计36047盏。当前运维重心已从单纯的保亮路灯转向全域精细化运维管理，重点防控灯杆倒伏、路灯漏电两类安全隐患。
3: 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所有相变实行一箱一档精细化管控，通过红外测温、绝缘检测等技术手段排查设备运行隐患。另外，同步推进灯具检修、线路梳理、灯杆加固等全域养护作业，针对亳博会会场及周边重点路段加密巡检频次，严格落实日间巡查、夜间核查、雨后复检的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晨宇：
6: 城市路灯关系着咱们老百姓夜间出行，也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会增加日常巡查的次数，路灯坏了及时维修，尽快消除照明死角，确保大家晚上出行安全，给市民营造明亮安全的夜间环境。
4: 近日，2026年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安徽省青少年绘画大展在亳州市正式举办。本届大展共征集作品近万幅，经各地推介及文博美术专家联合评审，遴选参展作品389幅，其中1、2、3等奖作品105幅，目前已在亳州市博物馆集中展出。开幕式上，《又见花木兰》《药香悠悠》等文艺节目与《二夹弦》《梆子戏》等非遗剧目轮番上演，现场集中展示《千古一博》系列文创，拓展博物馆加生活场景，配套文物写生活动，引导青少年在落笔间走进历史，感知文明。开幕式后，大家走进展厅参观，孩子们围着作品分享创作故事，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打卡。参赛小选手汪胜瑶：
7: 我画的是我们家乡博物馆里的青铜器，我在参观的时候发现青铜器很漂亮，于是便想它画下来参加这次全省的比赛，希望有更多人能看见家乡的青铜器。
4: 参赛小选手曾瑞怡：
8: 花了2周才画完，我的画被放在这里，我很开心被别人看到我的画。
4: 亳州市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张新苗：
9: 作品加入了自己对文物故事的想象，真正实现了让他们走进文物、读懂文物的初衷。
4: 据了解，浙江省文物局指导的活动自2021年创办以来，累计征稿近6万份，落地专题展160余场，线下观展超180万人次。2024年获评国家文物局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本届获奖选手可携家属免费游亳州 A 级景区。目前大展已走出安徽，落地江苏巡展，后续计划拓展至云南等省份，推动文博资源全国共享。
3: 又是一年开学季，为关爱一线网约车司机群体，今日我市一家企业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为新考入大学的网约车司机子女每人发放2000元的升学礼，助力学子圆梦大学。此次升学礼发放活动不仅为学子送上2000元升学礼，还通过观看视频让孩子们深入了解父母工作的岗位日常，增进亲子了解，同时让常年奔波的网约车司机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关怀。准大学生邓无敌：
6: 非常感谢企业给我们发放这份升学礼，这份补贴能够帮助我减轻一部分学费和生活费。进入大学之后，我会努力学习，踏实奋进，不辜负家人和社会对我的关心与期望。
3: 网约车司机刘磊磊：
10: 孩子考上大学，我们全家都很高兴，非常感谢企业惦记着我们一线司机，这既是物质帮助，也是对孩子的一份鼓励。希望孩子呢进大学之后好好读书，将来回报社会。
3: 从2022年开始，亳州新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开展5届升学礼发放活动，共资助24名大学新生，以实际行动为新业态从业者排忧解难，增强团队归属感和凝聚力，也为本地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工作提供了良好示范。亳州新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孔繁华：
11: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形式呢，然后能鼓励我们的司机和我们的这个司机子女升上学过之后给他们一个鼓励。因为我们司机现在跑车其实挺不容易，作为企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感觉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3: 亳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科李威：
12: 作为我们社会组织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的主管机构，也希望这样一些司机，包括一些我们那个公司，能够更多的投入我们社会公益事业，服务我们广大的市民群众，让我们志愿服务更好的融入我们基层治理工作。
13: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4: 垃圾桶里捡来的。
13: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4: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3: 爸，听好，蓝色。

0: 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近日，市住建局做客亳州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在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大洋桥项目进展、公租房申请、危房改造等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现场有网友咨询，郭河卫武大道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洋桥，正在进行拆除重建，北边望汤阁的路啥时候能修好？亳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云回答说，
3: 卫武大道桥是现在桥里主基础的那个桩基正在施工，桥两侧的辅道，就是南北路的两侧辅道正在干，就是准备是辅道干过之后放行，然后再干那个主路面的一个银桥，今年年底辅道可以通行。
2: 有网友咨询，去年下大雨，农村老家的房子塌了，需要重建，咨询农村危房改造需要什么条件？亳州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宋振宇回答说，
4: 我们农村危房改造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六类人群，就是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这个特困人员，还有支出型困难家庭，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和其他脱贫户。这六类人群分别是由咱们民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两个部门进行认定。这六类人员呢，如果是无住房或者是唯一住房是 C 类级危房，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这个补助政策。
2: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自己想申请公租房，但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怎么去申请。亳州市住建局住保科科长李翠飞回答说，
5: 目前亳州市公租房呢，主要保障有三类人，其实是两大块，三类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低保户。第二类和第三类呢，其实是一大块，也就是就业的人群，一般呢是要求连续缴纳6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有稳定的就业，而且家庭名下在城区内无房，就可以申请公租房。我们现在申请全程是网上办理，线下不申请。申请的方法呢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或者是万事通 APP， 有一个高校办成一件事。
6: 9月1号，全市中小学就要正式开学了。不少孩子因为暑假作息颠倒，整日抱着手机，一想到开学就抵触。今天我们请来风华实验中学的一线老师，给家长们讲讲接地气的收心办法，帮孩子平稳过渡新学期。一整个暑假下来，不少学生作息不规律，生物钟打乱，如果猛地切换到校园节奏，很容易上课犯困，注意力跟不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假期综合征。这一周正是调整生物钟的黄金阶段。风华实验中学语文教师高岩，
7: 大家千万别等到开学前一天强行早睡，大概率睡不着，反而越熬越晚。建议每天睡觉起床时间往前调半个小时，慢慢对齐上学作息。建议白天多出门散步运动，少闷在屋里刷短视频，坚持几天，生物钟就能慢慢调过来。
6: 作息理顺之后，就要慢慢找回学习状态。有的家长临近开学，让孩子加码做作业、补课，很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得不偿失。高岩，
7: 不用搞高强度刷题学习，每天固定一小段时间静下心来看书就行，翻翻上学期知识点，简单预习新课，先把没完成的暑假作业收为补齐，提前整理书包文具，用这样的小事儿帮孩子慢慢建立开学的仪式感。
6: 心态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不少孩子害怕开学，抵触上学，大多来自家长的唠叨施压。高岩，
7: 家长少一味数落孩子贪玩偷懒，可以多聊聊新学期有趣的事儿，少当着孩子面长时间刷视频打游戏，家里尽量保持安静规律的氛围，多鼓励少施压，缓解孩子的开学焦虑。
8: 健康小贴士，
2: 有科普指出，低头60度看手机，颈椎相当于负重50斤，长期保持这样的姿势，对成年人，尤其是正在发育的孩子，伤害极大。 这种说法是否科学？长期低头到底会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颈椎损伤？一起来听专业医生的科普。近日，一段孩子长期低头沉迷手机的短视频在网络热传，画面里孩子们低头刷屏，姿势佝偻，引发不少家长担忧。那么低头60度看手机，颈椎真的相当于负重50斤吗？博州市中医院骨伤科主治中医师刘明。
9: 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因为这个重量也是说我们根据一个标准的一个头颅重量去测算出来的。因为我们讲，正常普通的一个成年人的体重的话，大概是在头颅的一个重量大概在5公斤。5公斤的话，你在零度的情况下，你就是整个颈椎受的压力它就是5公斤。如果说你每倾斜15度，它这个重量基本上就会增加5公斤左右。等到这个到60度的时候，大概四个五公斤加上原本的5公斤，就25公斤。
2: 也就是。

0: 神经曲速调整过来了，治疗调整过来了，他但是他这个骨刺和那个这是增生，他是消不掉的，他就一直存在。
1: 医生介绍，不止儿童，上班族、学生党长期低头久坐，同样会加重颈椎负担，诱发各类颈椎疾病。想要保护颈椎，关键在于改变日常不良习惯。刘明，
0: 我们就是建议，首先你不管是工作还是娱乐，每隔20到30分钟能够起来稍微走两步，喝口水，活动活动筋骨。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中呢，我们尽量保证与视线平行。你可以，你尽量不要在床上玩。
2: 媳妇儿了，
3: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负担不起。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9: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桥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0: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

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义兴县城关镇和谐社区三训一号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破解小区基层治理难题；
6: 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举行。
7: 涡阳县农业部门抢抓农时，高效推进一喷多促作业，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秋粮丰收基础。以下是详细内容。立信台记者严成报道。立信县城关镇和谐社区三训一号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牵头业委会搭建多方联动平台，完善机制，补齐物业服务短板，破解小区基层治理难题。三训一号院小区2025年1月业委会备案成立，7名成员中4人为退役军人。针对小区停车难问题，业委会牵头会商协调，联合物业妥善化解业主诉求。业主张明明：
8: 原先我们地下车位的管理费每年600块钱，我们向业主委员会反映诉求以后呢，业主委员会主动对接协调，现在成功的把我们车位管理费降到360一年，非常感谢业主委员会站在业主的角度解决难题，为大家争取到切实的实惠。
7: 小区探索党支部引领、退役军人带头、业委会落实、物业公司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以党支部为核心，依托退役军人骨干，落实物业会商、问题督办、议事协商、服务考核4项常态机制， 对安保、环卫、设施维保诉求响应实施月检计评、动态打分，倒逼物业整改提升。小区党支部书记、退役军人邵国强：
9: 我们党国民就要发扬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打好业主和物业之间的桥梁，靠制度管人，按规矩办事，把群众关心的小事抓实，守护好全体业主的切身利益。
7: 围绕业主急难筹盼，退役军人主动履职，多方协调破解民生难题，整治停车乱象，升级小区设施，督导物业加强安防巡逻等，解决群众实际诉求。立新三讯物业分公司经理李兴莲：
10: 有党建引领，老兵带头，我们物业开展工作目标更清晰，服务整改的效率也得到明显提升。
7: 依托红耀江淮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组织退役军人党员开展各类志愿服务，落实三方协同机制，走访收集民意，闭环化解各类民生问题。党员季强华：
11: 在这里做业委会工作没有报酬，全凭一份责任心，大家拧成一股绳，把在部队的执行力用在小区治理上，实实在在为邻里办事。
7: 网格员朱玲玲：
12: 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治理思路清晰，工作执行力强，以往小区诉求杂、整改慢、矛盾多的问题得到大幅改善。
7: 随着小区系列治理举措落地实施，人居环境安全保障、邻里氛围发生明显向好转变，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居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业主张雪峰：
13: 以前有不少问题反映了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现在有些老兵牵头，很多难题有人管，有回音，停车设施维修、安全隐患这些事情啊，都在逐步的改善，我们住得更舒心。
7: 邵国强：
9: 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发挥退役军人先锋力量，持续完善共建共治机制，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让基层治理效能持续释放。
14: 喜迎药博会。
6: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今年药博会六大主题活动之一的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上午举行。本次大典将延续历年经典传统仪程，全程礼制古朴，流程庄重规范，以传统古礼追思神医华佗，传承弘扬华佗精神，更续中医药千年文脉，擦亮亳州中医药文化名片。据了解，本届祭祀大典严格承袭往届成熟礼制环节，完整保留经典祭祀流程。大典仪式流程方面，届时将依照既定礼序逐项进行，主持人宣布典礼正式开启，礼乐奏响，司礼生肃立就位，仪式核心延续往年四大博药敬献环节，奉上博芍、博菊、博桑皮、博花粉四位本土道地药材，以药都本草之礼遥祭华佗，感念华佗济世救人、护佑苍生的崇高医德。随后现场将依次进行鸣竹、敬香、献酒等传统礼仪，古朴礼序层层递进，庄重肃穆。礼序之中将庄重诵读祭文，追忆华佗行医济世、深耕本草、普惠百姓的不朽功绩，传承医者初心，抒发新时代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的美好愿景。华佗祭祀大典已成为我市传承中医药文化、弘扬华佗精神的重要载体，我市将继续挖掘其中医药文化内涵，传播康养养生理念，进一步凝聚文化自信，助力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
7: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一年一度的药博会很快就要到了，为保障药博会期间城市照明安全稳定、市容环境亮丽有序，市城市管理局全面开展城区路灯运维检修工作，为这次盛会增光添彩。在市区的木兰大道上，记者看到维修师傅们对路灯进行维稳加固。另一边，在市区的西义大道与亳芍路交叉口，维修师傅正在对管养路灯的变压器进行巡检。江苏豪伟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维护部经理许黎明：
15: 为做好药博会期间路灯照明保障，我公司负责管养的变压器229台，路灯14164级，共计36047盏， 当前运维重心已从单纯的保量入灯转向权益精细化运维管理，重点防控灯杆倒伏、路灯漏电两类安全隐患。
7: 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所有箱变实行一箱一档精细化管控，通过红外测温、绝缘检测等技术手段排查设备运行隐患。另外，同步推进灯具检修、线路梳理、灯杆加固等全域养护作业。针对耀博会会场及周边重点路段，加密巡检频次，严格落实日间巡查、夜间核查、雨后复检的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晨宇：
16: 城市路灯关系着咱们老百姓夜间出行，也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会增加日常巡查的次数，路灯坏了及时维修，尽快消除照明死角，确保大家晚上出行安全，给市民营造明亮安全的夜间环境。
6: 贵阳台记者高冰、刘晓晓报道。眼下贵阳县玉米正处于灌浆期，是产量形成最关键的时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当地农业部门抢抓农时，依托植保无人机飞访优势，高效推进一喷多促作业，通过智能化精细化施药管护，助力田间管理，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秋粮丰收基础。在贵阳县电集镇，一排排玉米株干挺拔粗壮，长势正旺，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穿梭，开展一喷多促作业，将雾化后杀虫杀菌剂、叶面营养肥、促熟调节剂等混合药液均匀撒向灌浆期的玉米，一次性完成防病虫、防早衰、促灌浆多重作业。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农户使用的新型无人机搭载的是厘米级定位与激光雷达加毫米波雷达构成的智能感知系统相结合，能够实时感知玉米田的地形起伏、株高变化，动态调整飞行高度。在玉米生长后期，植株高大、灌层茂密时，无人机喷头也可以始终与灌层保持预设的恒定距离，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穿透性和吸附性，实现高效作业、均匀覆盖，效果效率都远超传统人工方式。电集镇种粮户宋来宝：
17: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一喷药高度距离灌层的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障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株高、地块、地形限制，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能直达到玉米的发病部位，达到一个最佳防治效果。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6: 今年贵阳县玉米播种面积75.3万亩。当前整体长势均衡向好，当地农业部门抢抓农时，紧盯玉米灌浆黄金窗口，通过组织专业植保队伍参与统防统治，发放一喷多促药剂，发动群众群防群治等方式，引导种植户扩大应用，提高一喷多促技术到位率、普及率。同时，全县150余名农技专家包村联户下沉一线，查伤情、苗情、病虫情，面对面开展技术指导，逐田块开出田管处方，最大化发挥科学管护优势，为玉米高产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贵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启从清：
18: 当前县玉米监管的主攻方向是防早衰、防病虫、保叶护根、促灌浆、增粒种。我们根据不同地块伤情、病虫情，指导农户重点抓好水肥管理和一喷多促等关键管护措施。伤情不足的地块可以喷施磷酸氨基钾、中微量元素水溶肥和抗旱抗疟制剂，治疗地块要及时排水后可以页面喷施尿素和磷酸氨基钾，有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的地块可随水同步补充养分，烧肥勤补按需供给，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疟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确保秋粮稳产高产。
7: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在区图书馆2楼打造的民间文艺版权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各类民间文艺作品集中陈列，每一件原创作品旁边都摆放着对应的作品登记证书，大家在欣赏传统手艺的同时，也能够直观了解民间文艺原创作品同样受到版权法律保护。这个版权馆于2026年7月底免费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 不少学生组团前来参观研学，近距离观摩民间文艺创作技法，驻足研读作品登记证书，亲身参与创作体验，在参观体验中接受版权科普教育。市民王笑笑：
19: 就是这个展馆有许多作品，旁边有这个作品简介，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民间的作品都是受版权保护的，我就意识到版权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尊重原创。
7: 市民许佳恩：
20: 我来到这里看到了许多精美的作品，比如剪纸、木雕、红陶等，让我感受到了传统非遗精湛的技法。
7: 设立版权馆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群近距离感受桥城民间文艺的魅力，增强广大市民的版权保护意识，营造社会尊重版权、保护版权的社会氛围。桥城区自2025年6月入选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以来，持续高质量推进试点工作，全面摸排本地民间文艺资源，累计登记民间文艺42类。桥城区委宣传部反非法反违禁室负责人吴优涵：
21: 同时登记相关版权产品11000余件，涵盖了木雕、面塑、剪纸、红陶、烙画、皮影等种类。为了方便民间文艺工作室和偏远地区从业人员进行版权登记，我们在区文联、区文化馆、演艺公司、众创科技、家创业示范园设立了5个版权服务联络点，免费向公众开展版权登记。
7: 线下有展馆，基层有点位，桥城区把民间文艺传承和版权保护有机结合，既守护好老手艺，也保护好创作者的智力成果，进一步营造尊重版权、保护原创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桥城民间文艺活态传承、创新发展。
6: 芒城台记者陆豪报道。近日，芒城县三义镇一个无人看管的西瓜摊，摊主全程不在现场，西瓜在第二天全部卖光，钱款一分不少。刘玲是芒城县三义镇的西瓜种植户，当天他在收摊时还剩了300-400斤西瓜，这批瓜口感已经走下坡，拉回去也存不住，扔了又可惜。刘玲琢磨了一下，就找来袋子分装成7袋，每袋50-60斤，在摊位上留下张10元2袋的纸条。刘玲：
22: 啊，我想呀，就放在这里，人家给钱呢就给，不给拉倒。哦，我就放在这里。第二天早晨，我怎么一看手机，这有人买这个西瓜，一下买了2袋。到最后到下午的6点多钟，7袋西瓜全部卖光了。没想到，大家一包都没有拿走，都是付款拿走的，让我非常感动。
6: 三义镇自古就有“忠义之乡”的美誉。近年来，该镇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在全镇形成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三义镇党委委员马潇：
23: 我们三义的群众也是素质很高，通过这个事也体现出了我们三义的文明之风。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大文明创建的一个宣传，提升我们三义的整体形象。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被称为高铁黄医生的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入怀富高铁，开展轨道接触网设备全面检测，标志着怀富高铁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怀富高铁线路新建正线全长约 142.5 公里，项目于2022年10月全面开工建设，2026年1月完成架梁，4月完成铺轨，7月启动静态验收，8月24日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全力冲刺2026年10月底全线建成通车目标。怀富高铁通车后，将彻底结束芒城县、利辛县不通高铁的历史。项目对于完善皖北区域铁路路网，助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推动皖北振兴，支撑长三角一体化、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化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2026年9月7号至10号， 药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花素憨、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同时持嘉宾证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探望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微演绎、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华佗百草园、竹筏龙舟和景交车以及郭和夜话游船等项目半价。探望温泉酒店客房享会员协议价，全国博品会门店自有系列产品享九折优惠。
7: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在支持范围方面，创新券主要用于企业开展研发创新项目过程中购买的研发服务、大型科学仪器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检验检测等科技创新服务，在服务机构上实行分类入库。

0: 中央再晚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市级及以上公办高校及事业单位性质的科研院所，以及沪苏浙已列入长三角创新券通用通兑名录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可直接入库，其余服务机构经市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入库。办法明确，推动与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市开展创新券通用，促进长三角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在兑付流程方面，企业依托省科技大脑、省科技创新券模块在线领券，线下对接服务机构采购创新服务，服务完成后在线提交兑付申请，创新券禁止转让、赠送和买卖。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义兴县城关镇和谐社区三训一号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破解小区基层治理难题。
1: 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举行。
0: 涡阳县农业部门抢抓农时，高效推进一喷多促作业，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秋粮丰收基础。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妹妹的，若瓦布的琴弦断了。
1: 哦，是阿凡子大叔。
2: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0: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3: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9: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李白来到芙蓉寺，剑扫十八寨呀、啊，就把这芙蓉寺，这方圆百里这18个山寨，全给扫平了。说白了吧，就是打服了，就为了找这三爷。找到这三爷，就能找到那杨莲老人，是那杨莲老人把那国宝拿走的。可这18个山寨全都扫平了，也没打出个三爷来，这条线可就断了。大伙在这个芙蓉寺里边犯了愁啊，正犯嘀咕的时候，外边那个庙门的咚，这就被撞开了。有打外边哒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人，报，谁呀、啊？这英雄馆的伙计。来这些人不光是练武术的，还带了不少伙计呢。这伙计在那把门，这伙计跑进来了，陆武头来了。

0: 鹿头是谁呀？鹿德明啊，鬼难答呀。鹿德明回来了，鹿德明回来了。这前后院啊，哗都吵着声。李白啊知道这英雄馆有这么个鹿德明，是一武教士。前因后果也知道，说这个鹿德明来这么一伙劫宝人，这儿一杀一砍一闹，抢宝的时候鹿德明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这人没了，大伙认为是临阵脱逃啊。那么也通过大家话言话语，李白也了解了这个鹿德明的为人，说这人别看灰灰谢谢，说话不着边际，但是还是很讲究的。今天这外边一喊说鹿德明回来了，有的人就往外跑，跑得最快的是谁呢？于凤璧。跟李白一想，这第一次跟鹿德明见呢，人家是英雄馆的武教士，咱们也得客气客气。李白啊就赶紧出来了，哎，将街相迎。那鹿德明在哪儿回来的？那得详细问问呢。可到了门口看李白一看呢，哎呦，鹿德明在那儿坐着哭呢。怎么的？第一个出来的不是于凤璧吗？这火啊憋的这气儿大了。哎呀，见到鹿德明啊，不由分说呀，抡圆了就给这鹿德明一大嘴巴。你小子上哪儿去了你啊？你还有脸回来？家里出了多大的事儿啊？压着这国宝走到芙蓉寺，遭劫。随后柳洪城馆长被掐尖入狱啊！现在南北八方侠尽英雄都帮助咱们来找这国宝，你干嘛去了你啊？你哪儿去了你？你临阵脱逃，嗯，现在找国宝这根线又断了。这于凤璧满腔怒火全发在鹿德明身上，这一大嘴巴把都鹿德明打的坐那哭上了。哎呀，哪有泪不轻弹呐，这一未到伤心处。鹿德明好伤心呐，嚎啕大哭。哎呀，你说我孤身一人，我容易吗我呀？啊，你不问青红皂白，见面你就给我一大嘴巴，你知我遭多大罪吧你啊？我死里逃生，一步水来一步泥呀、啊！我跑回来，我啊，哎呦，大伙一听这话里有话呀。另外，这男儿有泪不轻弹呢、啊，这句话一点不假。大老爷们儿轻易不落泪。你看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几个落泪的，那都是大人物大事儿，是吧？哎，咱不说别的吧，就那楚汉相争的时候，这霸王项羽别姬乌江自刎，苍狼把宝剑拉出来，那落泪了，愧对江东父老啊，我愿以人头相见，噗自刎去了，自刎前落泪啊。再就是三国时候古城会，那张飞和这个关羽不打起来了吗？在古城，张飞啊误以为关羽投靠了曹操，哎，关羽委屈啊，落泪了。所以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好多历史人物落泪的，受到了委屈啊，委屈而落泪。今天这鹿德明委屈了，哎呀，他这一哭啊，大伙儿心疼挺，都像个弱者呀。有的赶紧就过来，你看干什么呢，老于啊？这一见面就给一大嘴巴，你说你，这也岁数不小的人了，四十来岁了是吧？你看你给打他干嘛呀？哎，有的赶紧过去，我说老鹿，赶紧起来吧啊！李白亲自过来，哎呀。您是鹿德明吧？不才， 我叫李太白。
1: 我早就听说你，知道你，这劫宝这事儿，那贼不说了吗？你出来就把宝给我们，啊，我家东家就能洗去罪名。感谢李公子来呀、啊，您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物啊！
0: 你看，哭还没忘了，感谢李白呢。哎呀，那陆英雄您就别哭了。
1: 好，我不哭了，我也理解。什么叫理解万岁呢？是不是？
0: 哎，那不管怎么地，我跟这个于凤璧处这么多年了啊，我了解他性格。于凤璧也感觉到打错了，你看一时之猛撞，把这陆德明给了一大嘴巴，也岁数不小了。哎呀，那你看怎么着啊？我老陆，你别哭了，谁让我这火撞顶门呢？找不着你，给你一大嘴巴，是吧？那你打哥两下。
1: 打你什么的打呀？哼！
0: 哎，我知道啊，你这个心急如焚，大伙都同样心情。
1: 哥，我也是心急如焚呢，对不对？
0: 你说说，无形当中丢了一个人，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哎呀，大伙一听，人陆德明是明白人呢，是不是啊？你说你找我还找不着，能不上火吗？还以为我投敌了呢，还以为我里勾外连和匪人搅和在一起，把国宝弄走了。实际啊，你打就打了呗，哎，无所谓，我也不能还手。这今天说句良心话，要不是大伙在这儿，

0: 还有李太白在这儿是吧？那我要还上手，啪给你一掌，万一把你打吐血了，你说这不就大伙这个气呀？就你那武功谁不知道啊？也就三件毛四面倒，巴不单单小开门不带打小把事儿，还好家伙给于凤碧来一掌还打吐血喽。于凤碧乐了，是是是，我吐血了，我吐血了，就当我吐血了。这李白告诉赶紧上茶，那陆德明出现的必有大事，这把茶倒上了，你那慢喝慢喝。这子溜陆德明喝了一口，好，我喝。哎呦，这茶有点淡，噗，哎呀，还挑上了啊，这茶叶还有点淡，那赶紧再重新沏一壶。我说咱别沏了，干脆把酒摆上吧，喝的酒边喝了边聊了。就这样把这酒菜摆上了，李白亲自给陆德明倒了杯酒，陆德明啪就粥了。这时于凤碧过来，我说老弟啊，你就别怪大哥了啊，来来来，我亲自给你满上。柳红成也过来了，给倒了一杯酒，三杯酒下肚，再看陆德明小眼睛也瞪起来了，眼珠给红了，嘴也撇起来了，胸脯也舔起来了，啊，腰板也硬起来了。各位，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啊，我是死里逃生啊！我跟你说，盗宝贼人的下落我已经摸的是了如指掌，你们就听我慢慢道来。这陆德明就把自己的遭遇啊由头到尾说了一遍，真把大伙还给惊住了。哎呀，这陆德明有一手啊，怎么事儿啊？丢宝那天是6月18，柳红成押着这国宝带领着队伍就走到了芙蓉寺。6月18这天，柳红成扎到寺院里边，这陆德明啊就总感觉到不对，他凭着第六感官就觉得这阴森森的，似乎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一看这个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这么荒郊野岭一座孤庙，另外这个庙墙很高，这三个和尚贼眉鼠眼，这干什么的？这是，行了，我溜达溜达吧，我四外看一看啊，侦查侦查这周围附近的地形，另外我看离前边的村子到底有多远，另外也馋酒。陆德明啊是每顿必饮，我得找点酒喝，连打听打听本地有什么事儿。就这样，陆德明啊就由打芙蓉寺出来了，走出30多里路，在前边真就找到了那个村子，就罗瓦匠那个村子。那么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呢？这个村子名叫落凤坡，哎，也叫落凤庄。陆德明找了一小酒馆，弄一酒葫芦装满了酒，就问这掌柜的，掌柜的，这庄子叫什么呢？我们这地方叫落凤庄，也叫落凤坡。那前面那是芙蓉寺，对不对？
1: 对。
0: 芙蓉寺有多少出家的和尚啊？就三个和尚啊。啊，这仨和尚练武吗？
1: 没看过练武。
0: 啊，没看过练武。这跟前附近有没有占山为王的，什么落草为寇的，就一瞪眼珠子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的？
1: 这掌柜的打听打听这陆德明，不知道他壶里卖的什么药，这可不知道。心中暗想，我可别说，言多语实
0: 啊。打听一圈也没打听过子午卯酉来。行了，陆德明想，我回去吧。提来了一个酒葫芦，这寺院里边有菜呀，骆红成他们带的。他提着酒葫芦往回走，离这个寺院还有1里多地儿呢，就听着前边杀呀打呀，别跑了，惊天动地呀、
2: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的？那个杨莲老人带着500人开始攻打芙蓉寺，抢这国宝。陆德明吓坏了，噌楞就把菜刀拽出来了，说陆德明使什么兵刃呢？菜刀。拿陆德明的话就是，武功再高也盯不住我的大菜刀。他把这酒壶里也扔了，摸进来攀到一棵树上，拢住目光观瞧，我的妈呀！再一看，黑压一片，那杨莲老人呢，正组织人往里攻打芙蓉寺呢。柳洪成等人堵在这个寺院门口啊，浴血奋战。陆德明看傻了，
1: 哎呦，完了，这是啊，这是中了伏兵了，这是有人早有预谋啊，要劫这个宝啊，这早就给我们下上家伙了，看起来今天在劫难逃了。说我下去，我陆德明下去干嘛去？就我这两下子啊，也就会个三脚猫四面斗，八不端大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端灯老和尚撞钟，就这玩意儿我到那捂着去、啊、不行，我要去那就是飞蛾投火自送死啊，不行，我这怎么整呢？这个，哎呦！突然，陆德明发现离他不远有那么40几个人，都拿着兵刃围了一圈，咔嚓，开了这么个地道。实际这个地道早已经都挖好了，上边只不是搁些树枝子啊、浮土把它掩盖上了。他们就把这地道抠开了，这上盖打开之后，蹭蹭蹭蹭蹭就往里进人呐。陆德明就明白了，我的妈呀，人家真早有准备呀、啊！这有地道，我是直通寺院里边。哎呦，陆德明下马爪了。不大一会儿，也就一炷香的功夫，里边啊，那地道里边，20几个人推出个大箱子来。用绳子缆绳给搭上来了，一出这地道口，陆德明差不点由树上掉下来。哎哎哎、妈耶，什么玩意儿？就装国宝那箱子。那是铁梨木做的，包的铁甲子，3道铁锁，6道铁链子啊，里边是那五花青瓷坛。坛子里边装的就是玄宗要的宝贝太岁。陆德明眼睛都直了，就见这几个人把大箱子搭出来，人家那边早有准备，2匹大菊花青骡子啊，拉一辆车把箱子就放到车上了，一声呼哨，骑着马赶着车，就奔这东就下去了，顺那山中的羊肠小道就下去了，然后就吹了一声牛角号，嘟嘟嘟，连吹3声，那就是告诉那杨莲老人，东西到手了啊，你们可以撤了。就在这光景，杨莲老人听到这号声，听到这牛角号声之后啊，就知道东西到手了，撤吧。人家撤都井井有条，怕你后边有追兵，提前在撤的时候，在这林子里边，就离这个寺院山门芙蓉寺山门不远处埋伏了50名弓箭手。所以杨莲老人领这些杀手一撤下来，柳洪成他们就要追，结果那50名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是牌子箭呢，那就跟机枪扫射一样、啊、那你还能冲过去吗？啊，这50名弓箭手就在这埋伏着就不动了啊。杨莲老人压的这个押宝车一直奔东跑下去了，说这50名弓箭手什么时候撤呢？啊，一直等到天黑，再天黑时间越长越好啊，等那押宝车出去个80-80里了，嗯，甚至更远的时候人家再撤了，人家早已经安排了见面地点，接头地点。

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想那柳洪城对我不错呀，平日里待我不薄啊，对不对？嗯，这时候该我老陆派上用场了。行嘞。陆德明由这树上一飘身就下来了，怎么的？他可就跟下来了。他不跟下，还子罢了，一跟这伙盗宝的队伍，才引出一场塌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3: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2: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5: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4: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2: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5: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2: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0: 书接前文，陆德明跟踪这伙盗宝之贼，顺着山路可就下来了。这得说呀，是误打误撞。陆德明他这个地理位置，他身处这个环境，使这陆德明才能跟踪这伙人。因为这伙人把柳洪成等人是堵在了福龙寺里边，用弓箭手封住了门，然后人家往下撤。陆德明的左边是这打埋伏弓箭手的身背后，右边就是这伙盗宝之人拉着这个国宝拼命的往前跑。所以啊，陆德明才有幸的由打树上下来跟踪下来。这个跟踪啊，可不是个小事，不容易啊。你要发现怎么办？跟近了很容易发现，跟远了容易跟丢了。哎，要说干这事儿，陆德明啊很内行。他在后边高抬腿慢落步啊，时快时慢，时紧时松，这就下来了。那么前边这伙人呢，400来号啊，清一色全骑了马，威首就是这杨莲老人。那个国宝箱子放在一辆车上，两匹大菊花骡子拉着这辆车飞奔，就在这山道上。这伙人往前飞奔，陆德明在后边是提心吊胆的紧紧跟随。书中暗笔交代，跑出100多里地来，可把陆德明累坏了。这个当中，陆德明有几次都想打退堂鼓。我的妈呀，世界上首届大唐马拉松正式开始了，哪有这么练的？我的天哪！啊，走走走！你想，这人跟马赛跑，好在是山路，这个马跑得不快，有时拐弯的时候停下，啊，那么这个前边跑快的等到后边，这给陆德明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也受不了啊！这个时间太长了，哎，天都要黑的时候。这伙队伍终于停下了，陆德明在一棵树后啊，悠蹬着小腿，我的妈呀，受不了了，满脚是泡啊！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啊，这还有完没完了？哎呀，这可停下了！哎呀，我天哪！这陆德明啊，瞪眼珠子在树后看，一看这是个山坳，山坳里面有这么一片坟地，很大的这么一片坟地。这片坟地啊，外边是用围墙围着呢，这个围墙很高，前边是一牌楼，离远处也看不清楚陆德明，反知道这谁家的一片坟地，因为里边还有祠堂。就见这伙人呢扎住了，挺半天的光景，

0: 这伙人蔫不悄的就进这片坟地了。
1: 哎呦，
0: 陆德明炸胆子，就围这坟地绕了一圈。这些人进去之后，陆德明绕了一圈，这天可没黑的，没太黑的。你想一片坟地呀， 那里边阴风阵阵的，陆德明感觉有点害怕。站到这个山高岗坡这儿有棵树，他攀到这树上往这坟地里窥视。这坟地里有房子，阴阳两宅吗？大户人家才有这坟地呢，平常老百姓哪有这个？大户人家有大宅子，哎，阳宅盖多大，阴宅就得盖多大，这是有钱的。这皇家那修陵，那陵您都知道吧？那一修啊，你看北京这故宫修十年，那么清朝这几个陵啊，那可不是十年的事儿啊，30年、50年都塌。阴阳宅，他攀到这树上往下一看，这个坟地里边有几排房子，有灯光照亮了，就里边点了灯了。哎呀，陆德明想，不行，这里边到底怎么个情况？我现在往回跑，我现在往回跑，告诉李鸿章，这伙人在这儿呢。可我跑回去再跑回来，领他们来，这伙人走着呢，肯定这伙人是在这儿吃吃饭、打打街，暂时的休息，好一好，明天早晨那就得溜达。另外，这个坟地里边有没有别人打接应？有没有他们的同党？他们的老巢绝不是在这个坟地这儿，这是跑出来休息来了，或者说他们在等那伙断后那伙人回来，然后两下聚合，集合之后奔老巢。那这个坟地里头还有别的人吗？对，今天晚上啊，我得探听探听，我进去现在不行，我得找地方歇一会儿，太累了。这跑得浑身臭汗呢，跑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妈呀，我这两条腿跟四条腿跑啊，我能跑过人家吗？他就四外撒嘛，哎，离这个坟地不远啊，有一灵官庙，小灵官庙不大，有庙没和尚，这个灵官庙里有个殿，哎，四外是院墙，有个门，大门关了的。陆德明来到大门这儿，在这儿往里听听，把大门拉开，前后院一找没和尚，就知道这个小庙养不起和尚，所以整个院里头就一个殿，殿里边供的是灵官，底下是香案，上边那是佛龛、幔帐。这个灵官这个像啊，能有8尺多高，上边有黄沙下来，黄布，哎，他就跑到这灵官身背后来了，往那佛像后边一坐，把那幔帐，哎，黄幔帐往身上这么一裹，他闭着眼睛等天黑。这时候啊，由于他这一放松，血压一正常，心率一正常，这人开饿了。他奔跑这么长时间，那是一股激进呢，他不知道渴，不知道饿呀，这领不丁的这一放松了，饿了，哎呀，我的妈呀，我得整点吃的，饿不行啊，今天晚上还得动力气呢，我得飞身行上房啊，没力气不行啊，吃点什么呢？哎呀，他有打这佛像后边跳出来了，然后他就找吃的，什么都没有啊，啊，连树皮都没有，哎呦我的妈呀，什么都没有，除了这张桌子供桌，上面有香炉，那香炉能啃吗？绕一圈，陆德明耷了脑袋，行了，还回来吧，再歇会儿，眯一会儿吧，忍着吧，啊，探完了之后我就走回去，我大吃大喝一顿，我炒他8个菜，烫他16壶酒，嗯，他闭着眼睛在这瞎琢磨呢，就在这个灵官这像的后边，突然呢，他这么一抽气儿，嗯， 也说不上什么东西这么香，打鼻儿香。哎呦，陆地明没睁眼睛，这是梦啊，这肯定是做梦的啊，这梦着胶汁鱼了，这什么这么香呢？我说，他听有人说话，他眯缝了眼睛，慢慢睁开了，他微微往下一探头，哎呦，这时节，这灵官庙里头来俩人，烧香的，有一老太太，这老太太呀，领着一儿媳妇，两人到灵官这儿烧香来。这烧香不能白烧啊，上香你得拿贡品呢、一看有果子啊，还有这么两个猪蹄子，还有一壶酒，还有那糕点，哎，都在那桌子上摆着呢。老太太跪在那儿，那姑娘也跪在那儿，那媳妇儿，哎呀，陆德明的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哎呀，我的妈呀，这咋这么巧呢？苍天佑我呀，这是啊！你说我饿这样，这就来烧香的拿供我，哎呦，等了吧。啊，他烧不完了，他走了，我就开灶。陆大明紧着咽口水呀、嘿，这瞪眼珠子准备足了精神，要大吃一顿。这老太太给底下是没完没了的捣鼓，哎，跪在这捣鼓，捣不捣捣不捣捣不捣不捣不捣不捣不捣不捣，他捣鼓完了，他让他儿媳妇捣鼓，他儿媳妇捣鼓完了，这老太太捣鼓。一开始啊，陆德明没听，时间长了他仔细听听吧，一听他明白了，等明白了他也烦了，怎么的，老太太儿子在外边做生意，他和儿媳妇在一起过日子，哎，这个儿子时常的回来，结婚三年了，媳妇没怀孕，没孩子没后，老太太着急了，所以带了儿媳妇，一呢求儿在外边平安，哎，挣多挣少都无所谓，哎，主要闹个平安，再就是呢回来之后，哎，能得个一男半女的，两个人圆房之后啊能得个后，万望灵官呢您就答应我们娘俩这事儿，我们呢每到这个节日啊就会给您来烧香来，哎，就捣鼓这事儿没完没了。哎呀，捣鼓能有一个时辰，拿现在钟点计算呢，快俩钟头了，把陆德明可捣鼓疯了，抓耳挠腮蹲在这后边，我的爷，我的妈呀，你再捣鼓一会儿那吃的都凉了，我说哎呀，我本来胃就不太好，他一着急他把脑袋探出来了，行了，你说这点事儿我都知道了，回去吧。哎呦，他来这么一句，这一句可要了命了。老太太一开始听，一激灵，明白过来了，毛骨悚然呢，拉起儿媳妇儿，这娘俩噼啦啪嚓，噼啦扑啦往外跑，揉。哎，这老太太，这一个箭步干出那有一丈远去，受得了吗？你陆太平整这么一句，行了，回去吧，你捣鼓这点事儿我都知道了啊。那意思你别搁这儿磨叽了，什么叫磨叽啊，就磨蹭时间，你这娘俩受得了吗？这儿呜家就跑了。嗨，真是陆地兵又打这佛像后边跳出来了，捣鼓两句就行了呗，你说没完没了的磨牙道口的啊，哪那么多词儿，你说一遍一遍求啊，这整两句就赶紧走，求神拜佛，你平日不烧香及时抱佛腿，你儿子和你儿媳妇没生孩子怨谁呀、那能怨我陆德明吗？是不是，你这多耽误我事儿，这当俩吃不着，真是的，岂有此理。哎呀，这壶酒都绷起来了，这怎么喝呀，这没个杯啊，这要在家里头四六八节炒上那杯，哎，端起来那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行了，我就嘴对嘴吧，咚咚咚咚咚咚，啊，不错不错，拿块果子扔嘴里去了，然后那边拿块肉啊扔嘴里去了，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叽呱叽呱叽呱呱叽呱叽呱叽呱，哎呀，这肚子里边就燥上了。这壶酒也喝了，俩猪蹄子也啃了，一盘果子也吃了，那半盘糕点也燥了，弄了个勾满豪瓶啊。这顿战饭格外的香。他探脑袋往外一看呢，这天呢还没完全彻底的黑下来呢。行了，我再眯一会儿，睡一会儿养足精神。半夜三更我摸进去啊，躺在这灵官像后边，陆德明睡着了。哎，睡了一个多时辰醒了，当时这眼珠子亮起来，这倍儿精神呢。他把这菜刀摸响在手，有打这大殿这就出来了。仰天空，银河耿耿，万籁无声，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银灰。您不知道，到山里边一轮皎月当空啊，那晚间呢如白昼一样，哎，是亮的，半里地以外来人能看着人影，这不利于夜行。但陆地兵一想，没机会了，那帮小劫宝啊也累了，肯定进入梦乡。所以陆德明这就有打灵官庙出来了。他一推这庙门，门推开了，他往外一走，好学妹把陆德明绊一跟头。
1: 哎呦，我就说什么呢？这
0: 好家伙，一看这庙门口摆的，哦，猪头，肘子，牛头，贡果，哎，各种水果，好家伙，都在这门口堆着呢。陆德明一看，啊，明白了，明白了，这是那老太太呀，和他那儿媳妇儿跑了，回村送信儿去了，说灵官显圣了，所以这些善男信女都来了，不敢进去，拿些供果都堆到门这儿了。哎哎哎呀，这要是啊，饿的时候造一顿。多好啊！行了，我先捡这水果咬一口吧。这不错啊，这壶酒，这还壶酒呢，我这粥一口，酒壮英雄胆呐、啊！咚咚咚，又喝两口。哎，陆德明心中一喜呀、啊，就通过这个能断定这附近有村子，而且还是个不小的村子呢。啊，那这村子叫什么名呢？我必须得把这村子找到，因为。告诉李洪成，顺藤摸瓜抓贼的时候得顺这条路线呢，对吧？他心里打定了主意，提着菜刀就奔着墓地来了。这片坟地呀、啊、好大呀，墙也高，那有牌楼，这个坟地这个门呢、啊、关子呢。陆德明就来到了后边，别看一丈多高的墙，这挡不住陆德明啊，这点功夫陆德明那是绝对的有的。腰铃鼓一绷进，左脚面点右脚面，一个汉家八葱重身形杀上来了，胳膊肘跨住墙头，拢住目光往里观看。里边静悄悄的，唯有一阵风吹来，吹的那个草叶沙沙之响啊，灯光皆无，一片的漆黑。妈呀，莫说这伙人走了，哎呀，陆德明他啪给自己一大嘴巴，他卯足劲打他，当时这腮帮就肿起来了。哎呀，我的妈，陆德明，你什么时候睡不好啊？你偏偏这么功夫贪杯恋盏，喝了几口酒睡着了，我这前功尽弃呀、啊、我跑这么远的路我白跑了。哎呀，柳大侠，柳大侠，我这一大嘴巴把自己打的眼睛直冒金星。本想他下去，他拢住目光仔细一看，他又给自己一大嘴巴，啪！哎呀，我陆德明，我这什么眼神啊？你说，这明明那些人都在那儿，那马匹都在那儿，你说我自己打我自己嘴巴干嘛？你说我这个愚蠢吧？你说我这真愚蠢，我真功夫给自己俩大嘴巴。 肉的饼啊一飘身可就进来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卢镇的刘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村里的护塘员是怎么选聘的？刘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我就咨询，我没有没叫他联系。
1: 因为我们帮
2: 我没要求联系，
1: 因为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他们得跟您解答这个问题。
2: 我没需要叫他解答。我就咨询一下子。
1: 那得到结果了吗？
2: 得到了。
1: 行，这护塘员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村里的脱贫人员，包括这个边缘家庭。可能为了给他们一些帮扶，这个村里设的这个六元一岗，基本上是这样的。
2: 那你，我这意思是，你要可能查着我们村里护塘员是谁呢？
1: 那这个我们这边查不到，所以说我们要帮您转办。如果说你有问题，到时候可能你们镇里或者村里会跟您进行联系。
2: 不需要，我就顺便问一下。
1: 行。
2: 我刷抖音刷到了，我就顺便打电话，然后问一下，然后人家给回补了。
1: 行。
2: 我说可有这一项，我意思说可有这一项，结果有这一项。
1: 行，那得到回复就行，好吧？
2: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
0: 继续来关注蒙城县庄周乡的一位李先生向市司法局和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已经没有音信四五年了，二儿子在浙江嘉兴打工，全家都在那儿。之前拆迁的时候，拆迁款都已经给两个儿子分了，现在无人过问我们老两口的生活。大儿子留下的两个孩子也是老两口在带，现在他们都不过问我们的生活。村里也进行调解了，也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判的是他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只给800，最近也不想给了。二儿子还在网上骂自己，还阻止亲戚朋友接济我们。请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他给我法院处理的。
1: 您之前是起诉了是吧？判决是二儿子一个月要给1000块钱生活费。
3: 对，他要给现实物质，他也不给这些了。
1: 这样的情况，律师有没有跟您说怎么办呢？
3: 什么律师也没讲，律师说的，就光说他闹。
1: 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啊？
3: 强制执行，这个法院呢，讲说算了吧。他搁外边也不容易。这样讲的。
1: 那您说大儿子已经没有音讯四五年了，就四五年都没回来过是吧？
3: 没有，也没有信。
1: 行。当时您还向蒙城县政府反映过，问村里能不能帮助您的这个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庄周乡呢？
3: 庄周乡也没有。
1: 您到村里去问过吗？
3: 问过了，问我村里互助互助的。说哄算了。他说上面来给你打，那时候我打热线电话，他让上面要打热线电话，他要你就讲怎么讲
1: 啊，
3: 就讲处理好了。
1: 那您现在享受有低保或者什么的吗？
3: 有。
1: 也享受低保了。
3: 你看俺这没有劳动能力了，我还领两个小孩还上学，这挣得好。一个月小孩钱吧，我也俺俩钱吧，我就是没有劳动能力。也有。

0: 我是传染病，现在老妈子接，老妈子送。
1: 嗯，行，孩子是享受孤儿补助了，您老两口是低保，享受低保了，对吧？
0: 嗯。
1: 哦，行行，那这个应该是您能享受的政策，已经都享受了。
0: 对，都帮助了。
1: 啊、哦，行行。
0: 俺挣的好，俺这个小儿子照顾呢，你看俺这没人问，老两口连小孩，
1: 嗯，
0: 这个老妈子娘真问，一能来干干点活那啥。俺这个小儿子呢，骂了亲戚们说不叫管俺的事。
1: 嗯，
0: 谁还敢问呢？说想俺的东西，俺俩死了东西就叫他弄去，他搁网，他搁抖音上骂的。
1: 哦。
0: 我也写的材料到这个城管镇派出所，城管镇说派出所说的拨给庄州派出所了。
1: 嗯。
0: 到庄州派出所，庄州讲你这得找新津派出所，找新津派出所处理的。
1: 嗯。
0: 新津派出所处理呢？都抖音才查了他的号码，打给他呢，凶了一拍，他讲你下回再想这样，就采取措施了。
1: 哦，行。
0: 他那立即，这个抖音就弄掉了。
1: 哦，行行，那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也不能骂人，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儿。
0: 对，你看俺这怎么弄的？骂了，亲戚们说想问俺的事吧，他骂了不叫人家问。
1: 嗯。
0: 东西呢？东西都叫他弄去，就通知分给他了。
1: 嗯，行。
0: 这玩意办不完事
1: 啊。首先呢，这是往小了说，这是家务事儿；往大了说，您以后还有法律的这个支撑。如果说您到时候想把这个财产留给谁，到时候这还是您老两口说的算。所以说这个，哎，到时候您还需要跟律师再沟通一下，再咨询一下，好吧？
0: 好好好。
1: 哎，行，政策上能享受的。刚才您说了也都享受了，其他方面帮助，如果说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和反映，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哎，
0: 谢谢
1: 啊，哎，不客气，好，感
0: 谢
1: 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你好，领导。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
2: 嗯。
3: 我想申请这个最低救助。
2: 什么？
3: 最低救助没地方建房。
2: 啊、哦，没有地方建房。
3: 对，我是蒙城的。
2: 蒙城想申请宅基地吗？
3: 对，低保户。
2: 低保户。
3: 对，没有房屋建设。当年那个领导批的那个公社书记姓贾，队长那个党书记姓李。
2: 嗯。
3: 他们给批的两间屋，那个后来就出来跟建筑公司说了。
2: 哦，您现在住在哪儿啊？
3: 我现在在小五，住在小水的上面五环路。
2: 这个这块地是您的地吗？
3: 我的地就是公家那个盖公共厕所了嘛，盖出来。
2: 您的地被建上这个公共厕所了？
3: 对，出来盖公共厕所了。
2: 您现在的这个房子的这块地是您的地吗？
3: 我现在住人家小屋里了，
2: 人家屋里呢是吧？
3: 搁小屋里了，搁水里要住啊，要一间屋。
2: 是别人的房子是吧？
3: 对对，别人的房子我就。
2: 哦，那现在是您是没有自己的房子？
3: 对，没有房子，没有宅基地。我、
2: 现在没有宅基地，那之前那块宅基地是政府当时又批给你的？
3: 对，点头一个，那一个生产部就可以点头了，不要说领导了。
2: 然
3: 后，那沈阳的局长就可以点头说给你批的就是一关了，那是八十的九十年代的事了。
2: 啊？什么？
3: 以前那九十年代的事情，到2020年的事情，那玩意儿根本就领导就不要问，
2: 嗯，
3: 他们就一句话就可以了，何况还相当为记得的。
2: 啊，他这个您说他一句话，不是说他说这个给谁就给谁。这个村集体是自治组织，他还要经过就包括您这村里再分配宅基地，如果说有空余宅基地，可能会按照这个以申请来进行这个批准。哎，
3: 当年那一块地都是要做宅基地的。
2: 嗯，
3: 所以俺想照顾俺一点。
2: 嗯，先给您批了是吧？然后
3: 你那八十年代那个北京子我瘫痪了。
2: 啊。
3: 我爸老说我是野孩子，他们说我你收养的孩子没有证明，不给，当年没给，过了十多年以后才批的，给两年。
2: 您现在 当时哈，我想问一下，当时这块批给您的这宅基地被。

0: 进了厕所，公共厕所之后，那村里没有什么说法吗？
1: 没有说法，为干部干部都不承认，
0: 都不承认，
1: 都换六七届了，都不知道不是谁盖的，
0: 都换六七届了，这多久的事儿了？
1: 大概该有十二三年前的事了。
0: 哦，那是十几年前。
1: 啊，这就不来，现在我什么申请的？有俺这个县公园，他
0: 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您一直住在别人家是吧？
1: 哎，我怕我死了，我有病，我还有点精神病。我的这个还有点传染病，所以就等于把我给隔离了，给社会隔离了。
0: 那现在如果说批给您这个宅基地，您怎么建房呢？
1: 空前那个答应国24000块钱的房屋补助啊。
0: 啊，
1: 对，有这个钱批了，也镇长也来了。
0: 这个钱批下来了吗？
1: 批下来了，就叫我盖屋盖好了，好补助我。可我没有宅基地啊。
0: 哦，
1: 这样的，这个村干部有人有女的，他都给人盖屋，都给人批。我这符合政策的，他耽误我，他不过，他要我到处转钉子。
0: 嗯，您得先有宅基地呀、啊，得先有宅基地。您说的这个2万应该是25000，25000是危房改造的资金，危房改造。哎，危房改造，虽然说这个政策上之前。在这住建部门上线的时候，他们也说过，如果说确实啊、这个您个人这个宅基地，不能不适宜建房了，同时还有另外宅基地也可以，在那块建房，但是建的房屋要符合危房改造的标准，危房改造，哎，危房改造的标准才能这个通过验收补助这个危房改造款。
1: 对对，就是这样讲。
0: 现在您的问题是，您现在可能连这个宅基地都没有，那这个他们要去给您往这个政策上靠，他们得先往上报呀，对吧？所以说还是需要您得有这个宅基地呀。
1: 他不光报呀，我就说，我说的，你那有人有女人怎么都给人盖的，人家有钱户，
0: 嗯，
1: 他说你那有人确实。你这盖房子，你什么没人，你东西没人，就是
0: 啊？什么？
1: 就这样讲话的。
0: 嗯，我这点确实没听懂。您说什么？
1: 我说你那个有人有女的
0: 啊，
1: 我们都照顾一下你。我这个不该照顾的，怎么不照顾我的？
0: 是这样，危房改造啊，它是只要是困难人员，就包括像低保啊、分散供养的五保啊，然后这些只要房子鉴定为危房，这危房啊，它有这个等级，就是 C 级和 D 级 啊，危房就可以申请危房改造。
1: 别的理解我自己了。
0: 所以说，您现在您住的是别人家的房子，住的别人家的房子，所以说还是得您得有地方去建这个房子。
1: 我就找不到地方，我先申请基地啊。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你们当地政府进行转办吧，好吧？啊，
1: 你这样讲，你说上届党委政府都亲自考察，
0: 嗯，
1: 包括村干部书记姓宋，就是姓王，他姓王怀湖，
0: 嗯，
1: 都亲自来说给你盖，你放心，
0: 嗯，
1: 要到杨丽莲说冷了不给盖了，
0: 哦，
1: 我把你给你盖，到时候党委书记姓刘的这张都调走了，村干部集体撤了，现在换这些干部，
0: 嗯，
1: 你不给盖说，以前干部说都不算，出一老出来。
0: 行，
1: 那就这样给我说。
0: 这个政策啊，也可能，这个危房改造政策，包括说这个您这个建房，因为这个建房还要符合，不仅要这个宅基地，不还要符合这个规划，就是您选的这个宅基地还得在这个规划上面。
1: 对啊，是这样的，我大学现在说了，这门口有那个开发的设立宅基地跟那个有照顾挂起一户的。你这样都脱得关系，户就没照顾你。
0: 啊，您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进行举报。您看他是怎么运作的，您到时候举报。现在这个查处群众身边的这个小摊小府也是啊，作风问题，也是很严厉的。您到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1: 我不敢啊，他报复啊。
0: 但是啊，如果说没有事实根据，您只是听别人说，您去举报别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的话，那可能您就存在这个诬告的行为。所以说，嗯，
1: 人家屋给盖好了，人老头子死了，那马上就不来出来呀。
0: 嗯嗯嗯，
1: 他这个我
0: 您如。

0: 如果说有相应的证据的话，您可以进行反映举报。到时候您不是说那个旁边也有这样事儿吗？您可以匿名要求匿名反映这个事儿，好吧？
1: 我是想，我不想得罪他，我是想这个事情都没有上过一点第一例。
0: 是，所以说您现在想申请宅基地，您现在您可以我们帮您转办，然后到时候您向他们提出您的诉求。想申请宅基地，
1: 可不可以这样讲？我讲领导，你看，24000块钱这个批下来，我不要了，不入宅基地，你多少要点钱，按多少掏点钱给你，按一辈子算，不是一个两的，大约说，只要政府愿意卖一件，少要点钱，这个24000块钱不入款，咱不要了，
0: 不可能，
1: 按大一件草案子，
0: 不可能，
1: 开一眼宅基地，按出钱买，
0: 现在跟您说不可能。政策上是一定要按照流程按照政策来办理
1: 哦，
0: 好吧，如果说您符合条件，
1: 你说国家给你你还得要了，你不要还不管呗。
0: 不是不是不是说宅基地的问题，这个是危房改造补助款的事儿。
1: 哦，人家不能
0: 申请，这个补助款它有一个相当严格的流程，首先要鉴定您的危房，还要看您是不是符合这危房改造六类人员，如果说这些都符合，您还要先自费去建房，建完房子之后您这个房子还不能超标。如果说您看啊，可能像您说的，您住的是您亲戚家的，是吧，住您亲戚家的房子，你想用这个钱给他去建房子，那建他要建房子的话，那他建的房子可能就大了，对吧，不能说就是供您自己住的呀，对吧，所以说他要是建的不符合标准，就算前期您的申请通过了，验收不通过，依然这个钱不会给您打下来。
1: 啊，你讲的我都明白。
0: 哎，所以说，要想在这个危房改造上，您这个去想这个钱，或者说是怎么样，那这个是不可能的，
1: 哦、
0: 好吧？啊，
1: 不是跨部门的，对吧？
0: 不是跨部门的问题，是您要符合流程，符合标准。
1: 哦，因为淹了，对吧？
0: 嗯，那肯定的呀。
1: 哦，好的。
0: 这是国家资金呀，国家是为什么会有危房改造呀？危房改造这个是关于咱们这个住房兜底的呀。
1: 啊、哦，好的，好的。
0: 啊、
1: 嗯，
0: 行。哎，我们先帮你转办您申请宅基地的事儿，好吧？
1: 啊、哦，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同样希望您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杯还是麻烦些喝，喝这个怕不是个懒人的鲜红。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2: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3: 哦，你怎么了？
2: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4: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抽烟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头抬一点，对，笑一下，好。
0: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1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1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0: 国队，结果斯维克林被
1: 中国选手邓亚萍摘取了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金牌。
2: 国球的辉煌离不开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国球的荣光也是你我共同的。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乔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4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乔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乔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乔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
1: 全天播音结束。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7: 我打卡乡村支教。
8: 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1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1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1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

0: 联播的内容提要。
1: 义兴县城关镇和谐社区三训一号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破解小区基层治理难题。
0: 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举行。
1: 涡阳县农业部门抢抓农时，高效推进一喷多促作业，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秋粮丰收基础。以下是详细内容。立信台记者严成报道。立信县城关镇和谐社区三训一号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牵头业委会搭建多方联动平台，完善机制，补齐物业服务短板，破解小区基层治理难题。三训一号院小区2025年1月业委会备案成立，7名成员中4人为退役军人。针对小区停车难问题，业委会牵头会商协调，联合物业妥善化解业主诉求。业主张明明：
2: 原先我们地下车位的管理费每年600块钱，我们向业主委员会反映诉求以后呢，业主委员会主动对接协调，现在成功的把我们车位管理费降到360一年。非常感谢业主委员会站在业主的角度解决难题，为大家争取到切实的实惠。
1: 小区探索党支部引领、退役军人带头、业委会落实、物业公司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以党支部为核心，依托退役军人骨干，落实物业会商、问题督办、议事协商、服务考核4项常态机制，对安保、环卫、设施维保诉求响应实施月检计评、动态打分，倒逼物业整改提升。小区党支部书记、退役军人邵国强：
3: 我们党国民就要发扬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打好业主和物业之间的桥梁，靠制度管人，按规矩办事，把群众关心的小事抓实，守护好全体业主的切身利益。
1: 围绕业主急难愁盼，退役军人主动履职，多方协调破解民生难题，整治停车乱象，升级小区设施，督导物业加强安防巡逻等，解决群众实际诉求。立新三训物业分公司经理李兴莲：
4: 由党建引领、老兵带头，我们物业开展工作目标更清晰，服务整改的效率也得到明显提升。
1: 依托红耀江淮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组织退役军人党员开展各类志愿服务，落实三方协同机制，走访收集民意，闭环化解各类民生问题。党员季强华：
5: 在这里做业委会工作没有报酬，全凭一份责任心，大家拧成一股绳，把在部队的执行力用在小区治理上，实实在在为邻里办事。
1: 网格员朱玲玲：
6: 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治理思路清晰，工作执行力强，以往小区诉求杂、整改慢、矛盾多的问题得到大幅改善。
1: 随着小区系列治理举措落地实施，人居环境安全保障、邻里氛围发生明显向好转变，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居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业主张雪峰：
7: 以前有不少问题反映了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现在有些老兵牵头，很多难题有人管、有回音、停车设施维修、安全隐患这些事情啊，都在逐步的改善，我们住得更舒心。
1: 邵国强：
3: 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发挥退役军人先锋力量，持续完善共建共治机制，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让基层治理效能持续释放。
8: 喜迎药博会。
0: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今年药博会6大主题活动之一的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上午举行。本次大典将延续历年经典传统仪程，全程礼制古朴，流程庄重规范，以传统古礼追思神医华佗，传承弘扬华佗精神，更续中医药千年文脉，擦亮亳州中医药文化名片。据了解，本届祭祀大典严格承袭往届成熟礼制环节，完整保留经典祭祀流程。大典仪式流程方面，届时将依照既定礼序逐项进行，主持人宣布典礼正式开启，礼乐奏响，司礼生肃立就位，仪式核心延续往年4大博药敬献环节， 奉上薄芍、薄菊、薄桑皮、薄花粉四味本土道地药材，以药都本草之理遥祭华佗，感念华佗既是救人护佑苍生的崇高医德。随后现场将依次进行鸣竹、敬香、献酒等传统礼仪，古朴礼序层层递进，庄重肃穆。礼序之中将庄重诵读祭文，追忆华佗行医济世、深耕本草、普惠百姓的不朽功绩，传承医者初心，抒发新时代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的美好愿景。华佗祭祀大典已成为我市传承中医药文化、弘扬华佗精神的重要载体，我市将继续挖掘其中医药文化内涵，传播康养养生理念，进一步凝聚文化自信，助力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
1: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一年一度的药博会很快就要到了，为保障药博会期间城市照明安全稳定、市容环境亮丽有序，市城市管理局全面开展城区路灯运维检修工作，为这次盛会增光添彩。在市区的木兰大道上，记者看到维修师傅们对路灯进行维稳加固。另一边，在市区的西义大道与薄芍路交叉口，维修师傅正在对管养路灯的变压器进行巡检。江苏豪伟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维护部经理许黎明：
9: 为做好药博会期间路灯照明保障，我公司负责管养的变压器229台，路灯14164级，共计36047盏，当前运维重心已从单纯的保亮路灯转向权益精细化运维管理，重点防控灯杆倒伏、路灯漏电两类安全隐患。
1: 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所有相变实行一相一档精细化管控，通过红外测温、绝缘检测等技术手段排查设备运行隐患。另外，同步推进灯具检修、线路梳理、灯杆加固等全域养护作业，针对药博会会场及周边重点路段加密巡检频次，严格落实日间巡查、夜间核查、雨后复检的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晨宇：
10: 城市路灯关系着咱们老百姓夜间出行，也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会增加日常巡查的次数，路灯坏了及时维修，尽快消除照明死角，确保大家晚上出行安全，给市民营造明亮安全的夜间环境。
0: 贵阳台记者高冰、刘晓晓报道。眼下贵阳县玉米正处于灌浆期，是产量形成最关键的时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当地农业部门抢抓农时，依托植保无人机飞访优势，高效推进一喷多促作业，通过智能化、精细化施药管护，助力田间管理，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秋粮丰收基础。在贵阳县电集镇，一排排玉米株干挺拔粗壮，长势正旺，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穿梭，开展一喷多促作业，将雾化后杀虫杀菌剂、叶面营养肥、促熟调节剂等混合药液均匀撒向灌浆期的玉米，一次性完成防病虫、防早衰、促灌浆多重作业。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农户使用的新型无人机搭载的是厘米级定位与激光雷达加毫米波雷达构成的智能感知系统相结合，能够实时感知玉米田的地形起伏、株高变化，动态调整飞行高度。在玉米生长后期，植株高大、灌层茂密时，无人机喷头也可以始终与灌层保持预设的恒定距离，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穿透性和吸附性，实现高效作业、均匀覆盖，效果效率都远超传统人工方式。电集镇种粮户宋来宝：
11: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层的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灵活性强，避障效果也很好，不受玉米的株高、地块地形限制，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能直达到玉米的发病部位，达到一个最佳防治效果。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今年贵阳县玉米播种面积75.3万亩。当前整体长势均衡向好，当地农业部门抢抓农时，紧盯玉米灌浆黄金窗口，通过组织专业植保队伍参与统防统治，发放一喷多促药剂，发动群众群防群治等方式，引导种植户扩大应用， 提高一喷多速技术到位率、普及率，同时全县150余名农技专家包村联户下沉一线，查伤情、苗情、病虫情，面对面开展技术指导，逐田块开出田管处方，最大化发挥科学管护优势，为玉米高产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贵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启从清：
12: 当前县玉米监管的主要方向是防早衰、防病虫、保叶护根、除灌浆、增粒种。我们根据不同地块伤情、病虫情，指导农户重点抓好水肥管理和一喷多促等关键管护措施。伤情不足的地块可以喷施磷酸氨基钾、中微量元素水溶肥和抗旱抗疫制剂。治疗地块要及时排水后，可以页面喷施尿素和磷酸氨基钾。由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的地块，可随水同步补充养分。少肥勤补，按需供给，切实增强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抗疫能力，促进植株正常灌浆，确保秋粮稳产高产。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在区图书馆二楼打造的民间文艺版权馆正式对外开放。简讯：被称为高铁黄医生的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入怀富高铁，开展轨道接触网设备全面检测，标志着怀富高铁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怀富高铁线路新建正线全长约 142.5 公里，项目于2022年10月全面开工建设，2026年1月完成架梁，4月完成铺轨，7月启动静态验收，8月24日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全力冲刺2026年10月底全线建成通车目标。怀富高铁通车后，将彻底结束蒙城县、利辛县不通高铁的历史。项目对于完善皖北区域铁路路网，助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推动皖北振兴，支撑长三角一体化、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化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2026年9月7号至10号，药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花祖庵、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同时持嘉宾证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探望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微演绎、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华佗百草园、竹筏龙舟和景交车以及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半价。探望温泉酒店客房享会员协议价，全国博品会门店自有系列产品享九折优惠。
1: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在支持范围方面，创新券主要用于企业开展研发创新项目过程中购买的研发服务、大型科学仪器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检验检测等科技创新服务。在服务机构上实行分类入库，中央在皖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市级及以上公办高校及事业单位性质的科研院所，以及互苏浙已列入长三角创新券通用通兑名录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可直接入库，其余服务机构经市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入库。办法明确，推动与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市开展创新券通用，促进长三角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在兑付流程方面，企业依托省科技大脑、省科技创新券模块在线领券，线下对接服务机构采购创新服务，服务完成后在线提交兑付申请，创新券禁止转让、赠送和买卖。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利辛县城关镇和谐社区三训一号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破解小区基层治理难题。
0: 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举行。
1: 贵阳县农业部门抢抓农时，高效推进一喷多促作业，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秋粮丰收基础。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

0: 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

0: 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5: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今天，全省新闻。

0: 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王清县在研究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时强调，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
0: 王清县与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1: 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召开，张西明出席并讲话。
0: 皖北地区在强链融圈上持续发力，携手沪苏浙深化产业合作，加速项目集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当前我省仍处在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特别是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提前开展预排预降，突出抓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防御，做好超警堤防、排水河道堤防巡查防守，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切实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全力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紧盯地质灾害点、陡坡陡崖、切坡建房、跨沟桥涵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沿线、工矿厂区、在建工程等关键部位，加密巡查检查频次，统筹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综合治理，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完善细化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立足断路、断电、断网等最不利情况，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科学调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提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制物资装备，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科学抢险施救。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及时准确报送防御工作情况及灾情险情等信息，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和防范地质灾害风险主动仗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会议指出，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增多，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持续提升，但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 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持续巩固拓展优势领域，补强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政策落实，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大双招双引的力度和深度，继续在好房子建设上下功夫，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老旧水库安全能力提升，进一步发挥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作用，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放大各类促消费活动的聚合效应，加强对外贸企业的帮扶指导，筹备办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持续加力开拓多元市场，要抓好田间管户，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要全力以赴保民生户安全，统筹办好居民增收、就业、困难群体帮扶等民生实事。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强化共建的主责意识，坚持扬丸所长，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安徽力量，副省长任清华出席。会上，省有关部门做了深入讨论。王清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寄予厚望，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提高站位，升为认知，胸怀国之大者，勇担国家使命，深度融入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大局，高效协同推进各项任务，聚力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把共建国际科创中心作为打造三地一区的重要抓手，聚焦基础研究和创新策源，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效应，强化有组织基础研究，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量子技术、聚变能源等战略前沿技术突破。二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发展科技服务业，推动政产学研经服用融通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三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争取更多改革试点和先行政策，纵深推进冰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四要营造世界一流开放创新生态，用好国际科创中心开放平台，主动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增强创新要素集聚功能。五要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与沪苏浙常态化协同联动，在规划对接、政策衔接、利益共享等方面形成更多制度性成果，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0: 安徽台消息，8月27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副省长孙勇参加。王清县对许正中一行表示欢迎，他说， 安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优势，正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深化旅游业开放合作，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希望紫荆文化集团发挥立足香港、连通内地、面向全球的优势，在文旅资源推介、业态融合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许正中表示，安徽文旅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将积极搭建皖港文旅产业合作平台，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助力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市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和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总结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省辖市政协和机关交流工作经验，围绕下半年更好服务中心大局提出思路和举措。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张西明说，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职工作取得新进展。张西明说，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以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务实建议，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下半年继续保持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反映群众呼声，开展好服务为民活动，锤炼严实作风，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查检查、服务保障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政协机关工作质量和效率，坚持守正创新，深化团结联谊，以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更好服务，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三地一区的大局。省政协副主席余爱华主持会议，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议。
0: 安徽台消息，8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率队在合肥开展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代表建议督办活动。督办强调，安徽汽车产业持续保持全国领跑，产业发展势能强劲，要围绕代表建议办理，强化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保障，进一步推动我省汽车产业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1: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皖北地区持续深化与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蓬勃壮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在位于明光市张八岭镇的江宁明光合作产业园，滁州西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目前园区已集聚8家配套企业为其提供全链条支撑，助力企业满负荷生产。公司董事长孟小三：
3: 仅永磁节能风机这一款产品，我们的销量在400台以上，通过与高校合作，产品在节能和环保方面都明显优于同行业产品，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
2: 总部在江苏昆山的这家企业当初选择落户明光，正是看中这里毗邻南京的区位优势，宁滁结对合作的政策红利以及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如今宁滁两市已合力打造3个结对合作产业园，累计签约产业项目87个，总投资达318亿元。江宁明光合作产业园负责人丛兆婉：
4: 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深化与江宁经开区的结对攻坚，着力发展橡胶及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装备制造3大主导产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
2: 不止与宁滁联动，皖北多地持续深耕长三角产业融合赛道，精准承接沪苏浙优质产业资源。 在接手高新区，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充分依托浙江总部的核心技术优势，联动园区废旧电池再生资源产业基础，成功打通回收再生、材料制备、电芯制造的全产业链条，构建起研发在浙江、产能落地在接手的跨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安徽南都华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武军：
5: 借助长三角结对合作契机，我们将浙江总部先进锂电技术和智能制造模式落地接手，当地完善的循环产业基础、精准的政务服务保障，保障了项目快速投产。
2: 接手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曹伟：
6: 我们不断地深化与沪苏浙城市的结对合作，聚焦锂电池全产业链的培育，精准地招引链主的龙头企业，强化要素保障与机制的创新，不断地推动长三角技术产业资源呢向完备集聚，
2: 跨区域协同促产业转化。在航苏结对合作中，依托杭州科创研发高地与苏州产业承载算力资源优势，两地精准互补，深度联动。苏州陈汉智联科技是一家专注无人车产业的杭州初创企业，乘着航苏结对合作的东风，企业快速敲定整体转移方案，当初仅用一个月时间便在苏州完成挂牌落地。苏州陈汉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高峰：
7: 苏州市本身的这个算力基础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目前的话，整个市区包括四线一区呢是有41台的这个无人车正在路上行驶，累计的安全行驶里程已经超过了100万公里。
2: 航苏两地精准把握资源禀赋差异，全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的闭环。自结对合作帮扶开展以来，两市持续完善合作机制，打造人才、技术、资本双向流动的关键枢纽，推动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苏州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科负责人朱明宇：
8: 以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的奋进姿态，推动结对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航苏两市将进一步聚焦区域合作、产业合作、平台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结对合作走深走实，
2: 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立足自身产业禀赋和转型升级方向，皖北地区持续深化强链融圈发展战略，积极承接沪苏浙产业外溢，推动配套产业项目有序落地。截至目前，皖北结对合作城市累计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852个，实际到位资金2173.78亿元，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与集聚效应不断增强。
0: 中央媒体看安徽。8月28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活力中国调研型安徽下好创新先手棋，报道了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安徽以科技创新浓度提升产业发展厚度，为科技创新创造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势能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9: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好材料为抓手，推动建材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为好房子筑牢品质根基。请听报道。
10: 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新建住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建设。针对传统住宅管线施工粗放、入住后管道噪音、卫生间反味串臭等顽疾，项目排水系统选用内螺旋管材，降低排水冲击噪音，并依靠淋浴区存水湾稳定维持水风，阻断下水道异味上反。合肥城建某项目工程部副经理李品：
11: 我们在施工阶段就提前预判住户未来几年、十几年的居住体验，从管线排布逻辑、震动控制、深屏障搭建全方位优化，让住宅具备更好的静谧性和居住质感。
10: 此外，项目在精装细节上同样精雕细琢，地暖选用石墨模塑聚苯板，强化锁温隔热效果。厨房台面增设暗藏滴水线，台面积水可直接滴落地面，有效阻挡水渍渗入柜体，避免橱柜受潮发胀发霉变形。合肥城建某项目负责人李萌：
12: 贯彻用好材筑好房的建设理念，从隐蔽工程、降噪体系、防水细节等全维度提质升级，以硬核建材品质和精工工艺打造更耐久、更舒适、更高标准的人居产品。
10: 聚焦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安徽加大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等在好房子里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建筑品质和绿色低碳水平。在滁州的一个新建小区，门窗采用多腔体断桥铝结构与三层中空钢化玻璃，搭配优质密封胶条，具备优异的隔热保温与隔音降噪性能。滁州市某小区住户于玲玲：
13: 我们家这边主要是靠着两条主干道，门窗一关发现外面的车流声，我们基本上是听不见的。夏天开空调的话，我们房间降温降的也是比较快，屋里都是比较凉快的。
10: 在安庆市怀宁县，安庆金汉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整合了先进的气凝金材料与聚乳酸技术，推出一款应用于建筑外墙的气凝金全效保温板，可以解决传统外墙材料易脱落、开裂、易燃的通病。安庆金汉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宣东：
14: 聚乳酸气凝金保温板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基建筑材料， A 级防火，轻质高强，利用生物秸秆和工业的废弃物作为我们的原料，为我们这个好房子工程提供最坚实的绿色根基。
10: 围绕好房子建设需求，眼下安徽正从完善住宅建材省级标准，搭建一体化建材供应链管理体系，推行建材全流程数字化溯源与好材料阳光采购等方面发力，赋能好房子建设提质增效。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刘浩然：
15: 我们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住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以及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全力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质住房。
0: 8月27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16: 首站走进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繁花新园社区，活动以讲好红色故事、传承为民初心为主题，宣讲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了四个感人的红色故事。全省岩桥杯大学生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获奖选手张文文：
17: 我之前参加岩桥杯的时候讲述的就是关于岩桥路的故事，这次是亲身来到了岩桥路这边的繁华新园社区，感觉对我来说意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多的是一种缅怀、敬重和寄托。
16: 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红色讲解员童瑶：
18: 在社区内进行宣讲啊，我们的故事一定要是能够让群众听得懂的，让群众能够听得进去的，从而更好地把红色精神传播出去。
16: 现场100多名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学生及居民代表，在一段段跨越时空的讲述中重温初心使命。本次活动是安徽红色故事六进宣讲的首站，后续还将走进企业、校园、机关、农村和军营，针对不同群体设置特色内容，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
19: 开学在即，安徽各地有序推进校园提质改造，以实实在在的硬件提升，为广大师生打造更加舒适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20: 眼下，位于亳州市蒙城县小涧镇蔡海村的祥龙希望学校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基本结束。这个项目总投资70多万，包括运动场改造、教室内外墙翻新等。开学后，400多名小学生将有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祥龙希望学校校长钟超峰：
21: 教室更明亮，设施更完善，校园更安全了。良好的校园环境能让学生安心学习，快乐成长。
20: 在黄山市黄山二中运动场地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足球场人工草坪和塑胶运动场地铺设进行收尾工作。黄山二中总务主任林真辉：
22: 我们目前就是抢抓这个晴好天气，这个抓住这个施工的黄金期，保证呢在开学前让学生用上这个安全舒适的这个运动场地。
20: 这个暑期，黄山市集中推进一批校园提升改造工程，从基础设施修缮到功能区域优化，一系列升级举措有序落地。屯溪东城试验小学专职副书记葛金清：
23: 这些暑期项目啊，很好地改善了学校的办学硬件条件，更好地服务教育发展。
20: 新学期即将开学，投资8.13亿元的蚌埠二中临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高一新生。学生党少龙：
24: 今天去转了转那个教室，采光非常好，空气流通比较好吧，球场比较多。
20: 临港校区作为蚌埠二中教育集团的一部分，与蚌埠二中老校区实行一体化办学，统一师资标准，统一教学管理，同步教研备考，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共享，无缝衔接。8月23日，马鞍山市当涂经贸学校新校区正式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新生宋子玲：
3: 第一次来到新校区，整体感觉特别震撼，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校园生活，也希望在新的环境里认真学习专业技能，踏实沉淀，努力成长，在这里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20: 当涂经贸学校招生就业办公室副主任廖伟：
4: 接下来我们将依托全新办学平台，深耕职业教育，立足当涂产业特色，夯实教学根基，强化技能实训，全力培育优质技能人才，树立县域职业教育，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5: 气象服务。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上午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31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南有较明显风雨过程，请听报道。
6: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至4级，阵风7级，强降雨主要出现在30号。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郑玲玲：
24: 从30日，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那么陆安和滁州呢，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大风天气的防御。
6: 气温方面，29号全省气温依然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6度。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
19: 请听简讯。今年1到7月，安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全省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5%，比1到6月份高0.1个百分点。
0: 在8月28号举行的2026奇瑞智能座舱技术展上，奇瑞汽车正式发布灵犀智舱 3.0， 具备全域协同、断网可用、隐私可控三大核心特质，多项技术位居国内领先水平。
19: 近日，宣城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孵化进入集中出壳期，今年保护区共孵化3000多枚鳄卵。截至8月27号，已成功孵出1400多条健康雏鳄。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5: 听众朋友，
26: 农民朋友，
2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28: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7: 走进利县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排排大棚连片铺开，到处都是果子的香味儿，黄桃、葡萄、香瓜这些时令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地里地头忙得热火朝天，特色瓜果产业让不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赚到了钱。在城北镇碧翠园家庭农场的葡萄大棚里，夏黑、阳光玫瑰相继成熟，农场用有机肥种植，还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把果子的品质把得很牢。农场负责人孙燕：
29: 这个夏黑主要就是口感好，主要做的我这是没有用那个催熟剂，都自然成熟的，口感特别好，目前也就2-3年级那样，效益还可以。
27: 特色瓜果产业实实在在带动老百姓增收，农场优先招周边村民、脱贫户过来干活，大伙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土地流转拿租金，再加上务工挣工资，两份收入揣进腰包。附近村民李素琴：
30: 一天70-80块钱，一月2000多文，我能搁家里还能照顾小孩子，还能照顾地嘞。
27: 孙燕：
30: 现在这一段时间正是卖果的时候嘛，一天10-20个工人，要有修果的时候，人工能达到30-40人，一天40-50人都能用吗？
27: 不光葡萄喜获丰收，城北镇七正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蜜桃基地也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水蜜桃挂满枝头， 基地里大家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处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基地实行标准化生态种植，用上绿色防控技术，尽量少用化学农药，田间管理做得细，保证水蜜桃的好品质。合作社负责人盛素芳：
30: 这水蜜桃我算算走20多车，20多车，你这一车就不说5万，就4万个，20多车也得70-80万吧。这个一比六七十亩，反正这你亩地要得花5万不止，反正。
27: 据了解，现在城北镇的农业已经告别过去传统种植模式，朝着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的高效农业方向发展。当地以果蔬产业为主，优势粮食、生态养殖同步跟进，产业发展路子越走越宽。借着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平台，镇上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桃子、葡萄这类特色果蔬，同时推动农旅融合。城北镇党委副书记王坤：
1: 目前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总规划4.2万亩，已发展特色果蔬超1.6万亩，已培育65家农业企业、64家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带动8000多人务工就业，务工增收超8000万元，累计认证32个绿色食品和1个有机食品，已实现3级一化4级一果。
2: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8: 想要做好乡村振兴，不光要把产业底子打扎实，还得把本地特产的名气打出去，帮乡亲们把农产品卖出去。蒙城县庄周街道九里桥社区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搞起线上助农带货，重点推介本地酱油、酱豆这些乡土好物，让农家产品搭上网络快车，卖得红红火火。
5: 不，欢迎我们这个蒙城县的这个老少爷们各乡镇的来我们九里桥社区打酱油，咱们让老百姓真正尝到我们这个纯天然，是吧？零添加这个老酱油。
28: 九里桥社区的晒酱房里，社区党总支书记朱耀宝当起主播，直播推销酱油、酱豆等特色产品。虽说已经过了三伏最热的时候，晒酱房空间密闭，屋里温度依旧高达50多度，线下屋里闷热难熬，线上直播间却是人气高涨。朱耀宝：
5: 有产品，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做温理做电商啊。那个你收，就是等于说你收了金饭碗，我们生产的这些酱豆啊、酱油啊，我们社区来给它推广，来做电商，同时呢增加我们的村基地经济收入。
28: 九里桥社区属于城郊社区，注册了九里农耕这个公共品牌，一边发展观光农业，一边引进酱豆加工生产企业，拓宽发展路子。朱耀宝：
5: 乡镇振兴啊，我这几年我关注的主要还是以产业为主，如果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是吧？没有就业就老百姓就没有这个收入，像产业它可以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28: 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和一般带货直播间还不大一样，它不只是网上卖货的地方，还是政策讲解、为民办事的综合服务平台。朱耀宝：
5: 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说，是吧？我们不藏着不掖着，是吧？我们这个有的反映的问题，通过直播间反映的问题，我们这个随时就是安排人去解决，是吧？就打通最后一米吧。
27: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7: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9: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9: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8: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7: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8: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船工号子》。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博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
7: 博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7: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博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博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博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本周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周一市人社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企业如何办理参保登记。目前我市新开办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时，可以同步选择进行社保参保登记，数据会直接推送至社会保险系统，无需单位再申请办理。如果企业已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过，或者忘记选择同步办理，可通过安徽省政服务网参保一件事办理，或者到所属的社保经办机构进行办理。所需要的材料是法人身份证的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复印件。试用期是否应该缴纳社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试用期也应该依法依规缴纳社会保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关心的问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参保对象范围包括：凡是我市户籍、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均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如何进行参保缴费？缴费档次选择有200元至9000元，共16个档次。那政府呢，给予最高每年40元到200元不等的贴息补贴。手续呢非常简单，可以呢通过皖视通、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进行办理就可以了。那怎么样领取呢？年满60周岁，累计缴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办理流程，那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就可以了。另外呢，比如说在2009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已达60周岁，没有个人养老金的直接领取相关待遇。目前养老金的标准是2025年7月起，我市基础养老金调整为桥城区和郭阳县每人每月 191.5 元，蒙城县每人每月 194.5 元，利津县每人每月192元。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养老金为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余额除以计发月数139加年限养老金。为什么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呢？从今年起，参保人如果选择9000元的档次连续缴纳15年，按照利息计算是3.59%，到达60周岁的话，可以一个月领取1400多。如果说选择6000元的档次参保15年，按照3.59%的计算，那比例3.59%的话，那达到60周岁可以领取1000元。如果说是5000元的档次，那可以领取900多元。如果说是参加4000元的档次，逐年缴纳15年的话，如果说是还是按照3.59%的利息进行计算的话，那么60周岁可以领取700多。所以呢，看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如果说你选择3000元的档次啊，逐年缴纳15年，按3.59%计算的话，预计到60周岁可以领取600多元。15年养老保险全部缴纳的话，大概是每月领取这个500多元。
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三市住建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公租房申请的相关问题哈。公租房呢是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职工和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的住房。公租房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者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人群是三类，第一呢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申请人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租赁补贴其中一种方式。那实物配租就是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就是直接发放补贴资金啊，不分配公租房，二者呢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实行的是网上申请，申请人可自行在政务服务网、博州分厅和网事通来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办事处啊、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都可以。目前呢，我市各县区均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的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采取的是轮候配租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先后顺序进行配租。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本周四市卫生健康委做客政风行风热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以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来进行办理，也就是现场也就可以办理了。育儿补贴实行的是线上申请，通过网事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注册登记身份证号码或者是手机号码，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等待审批。什么样的是符合领取条件的呢？从2025年1月1号起，对于符合这个法律法规规定的生育三周岁以下，2022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三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那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2026年的育儿补贴是按季度进行发放的。2022年出生的孩子2026年还能享受吗？目前是不能的。2022年出生小孩只能在2025年申请一次。2023年出生的小孩可以申请两次，也就是2025年、2026年。2024年及以后出生的小孩可以申请三次，其中2024年、2025年出生的于2025年、2026年、2027年申请发放。2026年的育儿补贴怎么申请？情况没有变化，和2025年的情况是一样的，可以直接申请。情况有变化的话，需要重新提交佐证资料。
1: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生育条例对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相关新的生育条例，条例相关规定对于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妇国家机关、团体、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第一，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也就是158天，男方享受30天的护理假。第三呢，是在子女6周岁之前每年给予夫妻各10天育儿假。职工在前款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产假、护理假包含休息日，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育儿假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困难我们鼎力相助，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特约播出。
0: 热线回应，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桥镇区城夫镇的蒋先生说自己是盲人，残疾人证损坏了，咨询补办证件的工作人员说要重新挂号鉴定，家中无人陪同，自己不方便，证件还有3年到期，为何还要重新鉴定？
2: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我去办过了。
2: 哦，现在已经重新鉴定好了是吧？
3: 哦，对对对，鉴定好了，办好了，这马改下来了。
2: 行，他们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何要重新鉴定啊？
3: 他说的有的轻的，也有重的，有时候你重的呢，我们鉴轻的。 有了钱请人了，你还有加重嘞。
2: 哦，就是残疾等级会有变化，对吧？
3: 啊、哦，对对对。
2: 哦，行，那行，那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哎，满意，满意，满意。
2: 行，好的，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好了。
2: 哎，不客气哈，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好的。
0: 申先生反映，翡翠庄园六栋两年前因漏水维修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解决问题，请帮助。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啊，说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啊，联系了，然后带着那个维修的队伍，就和物业的维修队伍去我家里面了。
2: 嗯。
4: 然后就是顶板有两处漏水的，打的钉。现在钉打上了，然后后面那个腻子什么的还没有弄。
2: 哦，那现在还有渗漏情况吗？
4: 目前还没有，目前没有了。
2: 哦，行行，那这个就是后续再把这个腻子再刮上就可以了，是吧？
4: 对，然后还有两处，他讲是在屋面上做，没做。
2: 哦，行，他们有说什么时候做吗？
4: 就前几天下雨，前面说过两天，然后现在、
2: 嗯。
4: 应该过了三四天了还没来，我正打算联系物业呢，问他什么时候来。
2: 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关注一下或者跟物业联系一下，到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再跟栏目组进行联系，好吧？
4: 好的好的，
2: 哎行、
4: 啊、好，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好的好的。
0: 桥东区卫岗镇的陈女士咨询，自己一家人一直租房，请问能不能申请公租房？
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联系了，好像俺这个就是不能了，不符合那个条件吧，他们的。
2: 哦，不符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
5: 对对对、啊。
2: 哦，我这边住保科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哦，你说。
2: 啊，他说经过跟您联系，也告知您公租房政策了。根据政策和您的实际情况，目前建议您申请高新区市场化公租房租赁。或者呢，你等待桥城区市场化公租房开放之后再申请，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哦，对对对。
2: 哦，您这个可以租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公租房，这个租金可能按就是市场化的这个价格来定。
5: 哦哦哦。
2: 嗯，行，他们这个回复可能是说高新区现在有市场化的公租房，但是桥城区还没有开放。
5: 嗯，但是俺不想上高新区咱们，因为俺现在都该那个。杏林家园那边，锦华府那边的，要是高新区的话、
2: 嗯、
5: 又比较远不方便。
2: 行，那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咨询一下，看桥城区有没有这个开放市场化公租房的这个计划，好吧？
5: 好嘞好嘞。
2: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0: 洪女士说，6月25号曾反映自己之前分得5间宅基地被村里分给。

0: 那宅基地是什么时候分的？
1: 俺那时候没在家，在这个房20年出来。
0: 20年之前分的是吧？
1: 没有分，俺没在家，他给俺家那坟给俺刨掉了，俺拐过来他又给俺刨掉，他盖两间在那个，俺这边还毛一间，俺的屋子在那个还毛半间，那边没盖完，他就都俺在东边住，他在西边盖两间。
0: 啊、哦，您是反映您和邻居的纠纷，还是说想要再申请宅基地？
1: 我纠纷他要他再给我一份，我来就管了。你说我这个人，我跟你讲的，你说要按规划，你给我一份，也管，我也不说非要那，这个他还有这样一家，他这玩意他大队的，他不给，他没他不没有了，他没有了，我俺在俺虽然都能盖屋。俺不干我管那个俺也不想种上，俺再等着干我你们有了咋弄呢？俺这不是想要吗？
0: 行，那这样侯女士，我刚才也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贵阳县的回复，不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再帮您反映。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
1: 尽快的，我想着给俺处理为好。
0: 啊，我们帮您催促，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行行，
1: 谢谢，
0: 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
2: 雷先生，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
0: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现在他说能办，就是自己以前是在郊区这边有定点呀，现在就是自己要自己去办，能办。
0: 哦，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是吧？
3: 对对。
0: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您带着相关材料，您前去申请办理，好吧？
3: 嗯，好的，好的，
0: 哎，
3: 谢谢了，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2: 王女士说自己在联滔电磁厂上班，厂里缴纳的有社保，租住的是韶花园小区，没有进行备案。小孩上学的话，厂里有名额，但是现在没有名额了，请问上学该怎么办？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哦，打过电话。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是说的就近嘛。
0: 嗯。
4: 嗯，他就说了一个就近的上学。
0: 哦，那现在孩子可以报名了吗？
4: 现在现在他在报名呢，我还没拿到通知书呢。
0: 哦，行，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教育局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也耐心细致的跟您解释了招生政策，建议您可以给孩子报名20中。2026年的招生文件也已经出台，报名条件和学区划分信息已在媒体公示，也请您及时关注相关的招生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是的，但是给说这样的话了。
0: 嗯，那现在孩子报的就是20中是吧？
4: 现在是单位又给那个再找，然后还没有通知呢。
0: 哦，行行行，那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遇到问题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嗯嗯嗯。
2: 刘先生说呢，中城双喜西区的物业在距离21栋1楼主卧窗户不到1米的地方安装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一到夜里有人触碰这个电瓶车，或者是刮风下雨的时候，电瓶车就会报警，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多次跟物业沟通挪走，但他们说挪不了，请帮助。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啊。
0: 物业有跟您联系吗？
5: 没有啊。
0: 那现在您跟物业反映，他们说挪不了。
5: 对。
0: 是什么原因呢？
5: 他就说挪不了。
0: 也没有说原因。
5: 没有说原因。
0: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呼吁业主别用这个报警器啊？
5: 解决方案他怎么解决呢？他现在小区里面就是在近期已经也连续多建了多个的停车棚，
0: 嗯，
5: 他完全就可以把这个充电跟停车这块都挪到棚子里面去，但是他现在就没这么干。就是他们那个，我据他们了解说，他这个充电桩也是外包给人家的，他直接就可以就取消一个嘛，就少一点收入嘛，或者说装到别的地方不也行吗？
0: 现在这个充电桩是没有雨棚的是吧？
5: 对，现在是没有雨棚的，就是离我们家窗户太近了，连1米都不到。每天就是，你看前几次刮那个台风的时候，半夜里面那个车子倒了之后，他就报警，然后他离我们家孩子的那个房间近得很，连1米都不到，就吵得半夜的孩子都睡不着。 影响读书。